0: 早上8:0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塌，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表示，这次山泥倾泻体积约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查，崩塌陡岩顶部及两侧仍然零星分布着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点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粮备、山库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员救治、妥善处置等工作。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地区，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日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到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袭击，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卡尼日前表示，应对气候变化是所有国家的责任，加拿大正在积极投资清洁能源，美国就相反认为美国可以在应对气候问题方面采取更多措施。将于下星期一接替施继贤出任美国跟着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新任党魁贝安德表示，仍未决定那个名单。工党星期五在伦敦召开特别大会，贝安德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在无对手情况下接任党魁。下星期一成为首相，贝安德认为现在就公布内阁名单会造成混乱。贝安德较早时发表就任党魁后首次演说，指内阁任命将反映党内所有派系和所有社区的利益，强调如果深陷内斗各自为政，就无法战胜右翼。他又提到会带领英国迎来几十年来最大的改革，承诺下放权力至地区。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146点，跌407点，跌幅0.7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58点，跌76点，跌幅1.01%。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早新界及大屿山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达70毫米。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4: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 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6: 同学们 ，AI 帮你回复信息，你能接受吗？
7: 我是不接受的。同学发现我是用 AI 来回复他，有可能会跟我绝交。
8: 我是接受 AI 帮我回复的，因为我不太喜欢社交。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9: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早间的8:12，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苏芮的《再回首》。这首歌呢，其实粤语原曲呢是苏芮演唱的获奖作品《凭着爱》，为了适配电影在台湾上映的需求，重新的填词改编为国语版。可能因为我的母语是普通话吧，我更喜欢这个版本，因为我觉得苏芮的演唱呢大气洒脱，而且他的嗓音呢特别的富有穿透力。那后来呢，姜育恒又有一个版本，那个版本呢比较沧桑和温柔，相比来说我可能更喜欢苏芮的这个版本。今天呢是周六，并且呢又下了一个星期的雨，那么提醒你呢，在今天还是会下雨，并且在今后的几天依然是多雨的天气。在下周的后期呢，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接着我们一起来听到的一首粤语歌曲来自于张伟文，他呢在1978年的时候推出个人大碟《心想哭》，当中呢就收录了这首主创歌曲《心想哭》。那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他和叶德娴的合唱。

来自于仙杜拉的《风云》之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内地一位早期的歌手毛宁所带来的《蓝蓝的夜，蓝蓝的风》。其实呢，这首歌呢并不是他的原唱，不过呢，他的版本在90年代中期在内地呢是广泛的传唱。

这首歌《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我觉得呢，跟接下来这首歌呢，感觉曲风上有一点点相似，都是那种梦幻的感觉，来自于刘欢《弯弯的月亮》。

林淑荣惆怅的伤痛之后是这首非常经典的王杰所演唱的几分伤心几分痴，这是国语代表作《一场游戏一场梦》的粤语版本。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3: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2: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佳。

来自于叶倩文的一首粤语老歌《女人的弱点》，之后要听到的这个歌曲的歌名似乎是跟前面的是排比句啊，黄凯芹所演唱的《伤感的恋人》，1987年发行。

早间的8:47，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周六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那么要提醒你呢，今天是还会有狂风雷暴天气，今天的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那么接下来的几天呢，骤雨呢虽然会在下周的后期逐渐减少，但是呢明后天的时候还是有骤雨。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接着我们要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克勤所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流行歌，名字叫做《红楼梦》。这首歌呢改编自周志平的《青梅竹马》，它以《红楼梦》的宝黛爱情为意象，融合了古典文学的元素和现代流行的编曲，并且呢中间呢是用弦乐四重奏替代了常规的电子合成器，可以说呢这是一首古典质感突出的歌。那么李克勤的歌声不用说啦，他的声线很丝滑，而且呢气息的控制非常的扎实，所以呢这首歌的情感表达也是属于那种细腻克制挂的。一起来听到这首《红楼梦》。

好啦，在这首邝美云的留下了心事当中，我们要结束今天第二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那么在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带来的是来自于张国荣的倩女幽魂，这首歌非常的经典，不需要多介绍啦，我们待会儿再见吧。

0: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7月31日凌晨零时起，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测试系统、交流和人流。由于皇岗口岸没有后备做法，因此必须测试畅顺才会开通，强调不会牺牲市民的舒适度，现实说不时何时开通，但会尽快。邓炳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测试会参考以往大型基建开幕，例如启德体育园的经验。而多年前赤腊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因此市民的体验最重要，必须做好测试，如果要大家排大队就不好了。他感谢立法会从速处理条例草案，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没有马虎，又说目前仍需处理配套的附属法例，例如让市民过关和让的士上落客的禁区等。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塌，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当局表示，这次山泥倾泻的体积达18000立方米，属于大型的山泥倾泻。根据专家勘察，崩塌陡岩顶部及两侧仍然零星分布危岩块体，在强降雨和连续天晴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仍然存在再次崩塌的风险。当局又说，已经转移受灾地区周边的民众，全面疏散风险区域人员，调配粮备、山库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必需品，全力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科学组织搜救，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加拿大全国目前有超过800场山火焚烧，产生的烟雾笼罩美国中西部至东北部大片区域，导致空气质素转差。外界关注星期天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的世界杯决赛会否受到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没有妥善管理森林，导致美国遭受空气污染侵袭，完全不可接受，必须追究责任。他会致电加拿大总理卡尼，要求解释加方故意疏忽的行为，指这种行为对美国造成了无法估计的损失，又说污染的成本必须计入加拿大目前支付的关税当中。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146点，跌407点，跌幅0.7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58点，跌76点，跌幅1.01%。天气方面，以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天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预计维持至上午11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 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5: 我有情才想爱过轮回再想。
4: 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主持芳华带给你3小时经典音乐芬芳。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1: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大家买食品的时候，有没有看过清真食品的标志呢？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是清真食品呢？让清真公司董事长施卡蒂萨 Seda 为我们普及。
7: 清真哈拉食品呢有3个基本要求嘅、第一呢，佢嘅肉类必须系经过伊斯兰方式啦，将允许嘅动物呢将佢哋屠宰嘅时候，即系沙比哈，用真主嘅名义去屠宰，然之后放血。第二呢就系严禁猪肉啦，大家都好清楚知道，亦都系酒精啊、血液啊，同埋不允许嘅动物呢，呢啲我哋就唔会用到嘅。第三喺个制作过程里边呢，我哋就会避免同 haram 嘅意思就系被禁止嘅物品咧去交叉感染。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0: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1: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晚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4: 621金曲专门店，晚佳。

来自于欧阳菲菲的这首热情的沙漠，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时间呢指向9:23，我是今天的直播主持婉佳。那么提醒你呢，现在短暂时间是有阳光的，但是还是有几阵骤雨。今天的日间最高气温呢大约是31度，而明天还有星期一都是有骤雨的天气，随后两三天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上午的11点。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内地一位歌手刀郎，他的声音非常的特别，因为是比较浑厚，带一点点的沙哑。他的这首歌是一首翻唱的民歌《雁南飞》。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间。

曾经大家传唱非常广的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的《心太软》。那么之后呢，要听到的是内地一位摇滚歌手张楚所演唱的《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这首歌呢，发行在1994年，而这首歌呢，也是魔岩三杰时代的标志性作品。

这首歌来自于郑中基的《真挚》。那么在这首歌当中呢，很快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直接指向9:55。你收听到的是由晚佳在周六要为你直播3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是一位女生的歌，来自于陈洁仪的《心痛》，也在这首歌当中呢结束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和你相约在下周的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到时候见啦，拜拜喽。

0: 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梅宝表示，下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会要求平台将营运数据提供给政府，以用作分析及参考。他表示呢，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已经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及乘客需求，日后可以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通过动态评估适时调整。陈梅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表示呢，司机可以在多于一个平台服务，如果由平台来购买保险，可能存在灰色地带。被问到有多于10000名的司机申请牌照会如何处理，他表示法律提供发放牌照的方式，包括抽签，让运输署署长对某类人士车辆做优先考虑等，强调会做到公平、公开和公正。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7月31号凌晨0时起，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呢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且与内地方面测试系统、交通和人流。由于皇岗口岸没有后备做法，因此必须测试畅通才开通，强调不会牺牲市民的舒适度，现在说不实到底什么时候开通，但是呢会尽快。邓炳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测试会参考以往大型基建开幕，例如启德体育园的经验，而多年前赤腊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因此市民体验最重要，要做好测试，如果要大家排大队就不好。他感谢立法会从速处理条例草案，做足辩论程序，审议的过程也没有马虎。又说呢，目前仍然需要处理配套的附属法律，例如让市民过关和的士上下客的禁区。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导致多栋房屋倒塌，至少18人获救，其中8人死亡，仍有34人失踪。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到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舞出生活精彩。
3: 人生总会有艰难的时刻，如果你正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是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不知道如何面对，我诚意邀请你打电话去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跟社工谈谈。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
1: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4: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5: 只有口，这样已经够完了。
6: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一開頭冇預備任何比賽嘅，跟住識咗啲內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參加。因為嗰時香港冇人玩我第一代，到最後都輸咗線內，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離要變強去成為個冠軍。
7: 關於香港人嘅 B-box 故事，盡在 CIBS 節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ox 文化與社會共振。
2: 立刻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做完热身运动可以游泳了。
9: 等一等，泳池卫生常识你懂吗？
8: 我懂啊。第一，生病不舒服就不要下水。
9: 如果患上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子疼，都不要游泳。
8: 第二，不要弄脏池水，千万不要在泳池内呕吐或大小便，有需要就上厕所。
9: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泳前后要冲洗身体。
8: 知道了。
9: 泳池卫生人人懂，安心舒适好畅泳。
10: 新年内大世界
11: 开课啦！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5: 老师好，
16: 老师好。
2: 洪建威、胡思燕、司徒天籁，
17: 新年内大世界
11: 开课啦！
18: 星期六的早上，来到我们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天籁，
19: 我是小薇，
20: 我是燕燕。
18: 又来到七月中了，
19: 嗯，
18: 那我们
20: 飞到太空中嘛，是不是？
19: 也不那么简
18: 单
19: 啊。
18: 对，
20: 我讲的很简单，这真的是不简单的事情来的。
18: 我们从六月开始呢，我们就有这个太空主题，因为也是配合我们有这个第一位的太空人，我们香港太空人呢上太空，我们希望跟大家普及更多的航天的知识啊，还有我们香港现在的一些中小学的航天的教育哈。
19: 嗯，
18: 那我们上一次呢，就是有一位同学。其实他们是一个 project 啦，就是有蛮多东西，我们邀请了其中一位呢，就是去到了这个美国 NASA 去有一些的参观，有一些的体验。
19: 嗯，
18: 但是今天的这个嘉宾，据我了解哈，他简直就是那个高度统席嘛，
19: 他可以说是一个航天梦的追梦者。
18: 哦，
20: 追梦者，
19: 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呢，看电视看到地球上第一个太空人登陆月球，他就觉得很兴奋，他就开始了想追这个航天梦。而且他那么多年以来呢，他最后呢其实也帮了很多不同的年轻人进修或者是了解航天的知识之外呢，也可以说是帮年轻朋友一起去追梦。
18: 嗯，那我觉得呢，就是航天这个事情哈，在我小的时候呢是比较遥远的，
19: 嗯，
18: 那个时候觉得你不是说读书叻就好像可以，就因为我们现在有些行业感觉就是啊，你好好读书，你好好努力，考到一个好的成绩，考到大学，你就可以做到了。但是你说上太空这个事情，真的好像不是你整个好得读书就可以完成的一个事情。
19: 你当时候呢，其实也是比较了解一些，
18: 嗯，
19: 因为我觉得以前呢，可能我们就拿着那个太空船啊，拿着那个飞机啊，在火箭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就可以坐上去，然后就飞去太空。那，你那个时候呢，已经知道啊，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所以我觉得你那个年代呢，也算是了解了。
18: 对。那因为我是小学小一小二的时候，是当时是杨利伟升空的时候。
20: 啊，我也是啊。
18: 对。
20: 我跟你不是差很远
19: 的，对啊，差不多啊，你啊
18: okay,
19: 对啊对啊，
18: 因为据我了解，
20: 他有来过香港的，香港大球场在那个刚看到民众的，我记得当时的情况，
18: 那个时候是在电视机上看，就是哇，很多人就是他回来地球，然后有很多分享，热烈欢迎，那个时候觉得他好像是一个神一样的，就
19: 英雄
18: 就触碰不到的。然后后来到这一次呢，我们说啊，黎嘉莹博士上到太空的时候，就是觉得也震惊，喂，原来真的可以的哦，因为大家有看过黎嘉莹的一些的访问，都知道他其实不是说从大学啊，或者是他专业就是走航天这一条路的嘛，所以你会发现，咦，原来这个航天梦可能真的分分钟就会在我们身边的人可能就有机会做到。
19: 嗯，
18: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位嘉宾呢，他就是这么多年来都一直怀揣着这样的一个梦想，
19: 而且他也走访了比如说美国、俄罗斯啊、内地的一些航天的机构，他所以呢就可以看到那么多年来那个航天的发展，由他来跟大家介绍，而且由他的学生来分享呢，也是最好不过的一个事情。
20: 好期待哦！
18: 那我们事不宜迟啊，一首歌曲之后，我们马上邀请他出来，好不好？
19: 他就是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先生。

0: 在大世界 STEM 总动员啊，今天呢我继续有我们的航天主题。
1: 哇、wow、厉害了，因为一讲到航天主题，我第一个想到的人物呢就是请到今天这位
0: 嘉宾。因为二十几年前呢他就是已经就是在从事航天的教育方面的事情啊。
1: 嗯，
0: 那我们很荣幸今天首先邀请到有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雷 Sir。 Hello 雷 Sir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雷建全。
0: 嗯，
2: 哇，雷 Sir
0: 啊，
1: 他好厉害。因为我在很小的时候，
0: 你很小的时候，
1: 我很小的时候、oh、就刚刚入电台不久了，就是要访问不同行业的朋友嘛，就被他的故事吸引。
0: 我那个时候就是很多很多年前了哈。
1: 我第一次接触女神应该是
0: 杨
1: 丽
0: 伟，
2: 对对对，
1: 升空
2: 的时候，
1: 那个时候。
0: 好了，不要再算了，各位听众。
2: 二十几年前了，
1: 太对了，
0: 对对对，
2: 二十几年前了，很快的时间。
1: 那最近呢，其实我们看到黎嘉莹博士呢，就能够代表。
0: 香港
1: 其实是其中一份子，升空啊，
0: 对对对，
1: 升到太空，能够当那个港产的
0: 宇航员，
1: 大家都非常兴奋。
0: 其实我想说一下，因为我先两位同学等一下，因为我今天有同学，我讲多一点。因为杨丽伟升空的时候是姐姐读小学，就跟你们可能
1: 没有关系，
0: 差不多大的时候，
1: 哦，
0: 比他小一点，小一小二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当然觉得哇好厉害，然后老师就会问你长大了想不想当宇航员啊，当然想啊，然后后面去到中学呢，就开始在问你想不想啊，不是不想，而是觉得哎不太可能，
1: 嗯，
0: 因为觉得宇航员哦，那离我们普通人很远的嘛，你说怎么可能随便就上呢？哇，直到黎嘉莹博士上到去的时候呢，你就开始看到，其实不是我，
1: 不是一定不可能。
0: 对呀，所以我觉得那个对于航天的印象又是一个很大的改观。
1: 嗯，所以呢，今天我们除了请到吕学之外呢，他还带来两位学长上来。
0: 嗯，
1: 那
0: 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3: 大家好，我叫黄义明，来自圣丹丹小学。
1: 嗯。
4: 大家好，我叫李卓凯，也来自圣安当小学。
0: 嗯，欢迎两位同学啊。
1: 那首先跟雷 Sir 谈谈呢，因为你看到你可以说是见证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比如说从内地有宇航员升空，然后就不断的有不同的宇航员上去做其他的任务呢。现在有一个很突破的地方，就是终于有一个港产的宇航员了。是不是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或者是有一种感动在里面呢？
2: 哦，当然是一个非常感动的一个事，因为从小孩子的时候，我自己都很希望可以有一天可以当一个航天员。
1: 嗯，
2: 可是因为时间的过得太快了，自己的年纪啊越来越大了。看起来好像这个太空对我来讲就是太远了。
1: 嗯，
2: 可是反过来了，今年呢我看到真的终于有香港有一个航天员可以升空的话，觉得就是啊太空好像是那么远，现在就是那么近了。
1: 嗯，
2: 所以我都很兴奋，就是可以看到香港终于真的有一个航天员可以去参加我们中国的航天的任务。所以就我跟其他的小孩子都一样，都非常的高兴。
1: 嗯，那刚才天呐一开始就讲他当年是看到杨丽伟升空的时候，就曾经都想过哎我能不能当宇航员。不如雷 Sir 也讲讲你的故事，因为你是当年是看外国的宇航员升空令你受到感动的嘛。
2: 对对对，那个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在1969年7月20号的时候，我还比较幸运的一点呢，就是我在家里面有一台电视机。
1: 嗯，
2: 我可以很高兴的，我可以看到第一个人，一个太空人可以去到月球去，哇，太厉害了！对我来讲，就是希望啊，如果有一天真的我可以当一个航天员，就最好了。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时间呢，香港太空馆都没有，科学馆都没有，九年的免费教育都没有，所以我们可以有书可以读书的话，已经很不容易的一件事。觉得就是太空真的太远太远了。
1: 嗯，
2: 那就后来有一次，就是我长大一点点的时候，我在念中学的时候，我去当了童军。
1: 嗯，
2: 啊，那个童军里面呢有海陆空这个方面的一个训练的， 那我就去参加一些航空方面的，因为我知道所有的航天员都是全部都是从空军里面就挑选出来，那我就去参加航空训练。那个时间呢，我看到有一个飞机的模型，就里面会讲到有关美国的一个青少年这个航天员训练这个计划，那我就很大的胆子就写了一封信过去。哎，我觉得就是应该都不会回我了啊。一个月之后就回我，就说哎，欢迎你参加我们的航天的青少年的这个训练的组织，可是你会不会在香港帮我开一个分会啊？
0: 我只是来信，就是
2: 对对对，我本来只是一个
1: 参加者，
0: 参加。
2: 反过来，他希望我可以在香港帮他办一个分会，哇，当然可以。然后就每一个月都寄很多的资料给我，当然全部都是英文的，然后我就看到哪些资料之后，也跟我们在同军里面学习到的一些有关航空方面的一些资料，就在香港跟我的学校里面一些同学啊，一些同军里面的一些会员呢，去跟他分享一下我在团体里面学习到的一些航空方面的一些资料。所以后来呢，那个团体呢，寄很多有关航天方面的，就是一个人怎么可以从开飞机到可以开火箭，从火箭可以去到太空之后还可以去到月球去。那后来在1994年的时候，那个团体就邀请我过去美国哪一边去训练。当年1994年的时候，就刚好就是人类登陆月球的25周年。那我就带了一个学生去了美国。不要说以前了，现在你可以跟一个航天员见面是非常非常的难。可是呢，我哪一次去了美国，我不单只是跟航天员去见面，很多的几百个航天员在你前面在走来走去。你知道有全世界有多少个人真真正正去过月球去的？你知道吗？你们就知道。
0: 不超过50人。
2: 当然不超过，全世界只有12个人去过。12个人里面，我还可以看到有去过月球的太空人在我的前面呢。航天好像看起来也没有那么远了，所以一个很大的改变。另外一个很大的改变，一个我可以说是一个缘分，就是那个活动差不多要离开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些太空人会觉得，哎，你是一个香港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来到美国去学习航天，哎，我跟你介绍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人，我以为是什么人，然后原来他是一个俄罗斯的航天员培训中心的一个主管，他就是所有俄罗斯的太空人去太空全部都是他培训出来的，然后我很大的胆子就问他，我可不可以带一些香港的学生过来，他说可以啊，来了。我还以为他是跟我开玩笑啊，之后呢？对啊，对啊，我还有一次跟他开玩笑。那我回到香港之后，我就写信给他，他真的回给我说可以，你真的带学生过来。香港的学生可以到俄罗斯参加真真正正的航天员培训中心的课程。我就在1996年就带了一班香港的学生，真的去了俄罗斯培训。太厉害，全部的所有的训练的课程全部都是训练真的航天员的，所以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改变。
0: 那个时候有一批学生去到参加了这个培训，那我想问一下老师，到现在你还有没有跟当初第一次带过去的同学还有一些联系呢？
2: 有，现在呢，我有一个学生，当年幼儿园的时候，他跟我学习航空航天，小学的时候他只有8岁，那我就带他去俄罗斯培训，他培训的过程里他不停地发问问题，他的英文也很好。然后呢，当时那个俄罗斯那个主管他都觉得，哎，这个小朋友他只有9岁，他8岁的时候去到的时候刚好9岁，他说你没有选错，这个小朋友真的很厉害，现在他是理工大学的， 也是练这个航空航天。
1: 哦，
2: 他我早几个礼拜我有跟他见面，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放弃呢。他说：“哎，我准备就是将来就是，即系他知道中国有个嫦娥工程嘛，
1: 嗯、
2: 嫦娥工程就是准备要有个月球车，因为之前都已经去过了，要、
1: 嗯、
2: 研究一个新的月球车，即系去到月球。他现在已经有参与那个
1: 计划当中，
2: 对这个计划当中。
0: 哇。”真的，其实我这一次那个黎灿盈博士上空呢，因为有他有很多他的访问出来嘛，让我又刷新了一个，就是一个离我们很近了。第二，真的可能以前真的说像要很热爱或者你很有能力，但我看黎博士他的访问，其实他一直到大学他是读那个计算机方面专业的嘛、
1: 嗯，
0: 然后到他可能出来工作，其实好像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们就说二十多岁、
1: 嗯，
0: 他都好像没有一个想法说我要。跟航天
1: 有
0: 关
1: 系，嗯，
0: 但是哎，我看完了这次的访问，我就觉得说，哪怕去到一个年纪，你只要有能力，有一定的这个机遇，你都可能。嗯、像那一位同学，我觉得他绝对是很大的机会，
1: 而且真的是从不同的岗位，无论你是航天的那位，还是从事其他的工作，我觉得，比如说从很多访问都说，参与航天工作不只是一个人上太空的事情，
2: 对对对，
1: 而是其他很多不同的人努力的成果。那其中一个我们看到努力的成果就是，刚才吕 Sir 就说，去美国、去俄罗斯。去培训，因为我们以前那个都是从去外国培训的嘛。自从2003年杨利伟先生能够上去太空之后，好像有一个突破，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常常跟我们的同学讲，就是今天呢，航天比我以前小孩子的时候来说，已经很近，你有很多机会，以前我根本没有机会。所以我都希望就是我们的小孩子有机会的时候学习多一点点啊，然后不要那么容易就放弃，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一定要坚持下去。
0: 哇，吕 Sir， 其实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吕 Sir 也要坚持下去，可能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那个
2: 他也找一个老人家去打工，
0: 不是老人家，对啊，就是可以呢。
1: 对、啊、
0: 因为我现在看到，因为我们的航天，我们可能03年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首先由我们自己太空人上去，那到现在我们发展的进步的话，我们什么农业学家，因为我们有搞那种太空种子嘛、
1: 嗯、
0: 生物学家，我们有放生物上去，不同领域的人其实他们都不是专业的宇航员出身、
1: 嗯、
0: 都有机会，所以都不是都是有很多空间的、
1: 嗯、
0: 那说到空间了，小学那他们的空间就无限大了。今天有两位的小学同学也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哈，那也来问一问哈，他们对航天教育的一些接触哈。那先来问问我们的李同学好不好？好，那你是从几岁开始跟着吕 Sir 去接触跟航天相关的一些事情的呢？
4: 就差不多一年前吧，那时候我10岁，就在学校的课程里看到出现了一个航天班，而我也非常热爱航天，所以我就去报名了，并且很幸运的抽签呢就抽中了，我就开始跟着吕 Sir 去学习了。
1: 当时你觉得自己的兴趣为什么那么吸引你的那个航天啊星空啊？
0: 因为吕 Sir 说他是1969年他第一次看到就是人类有机会可以上到太空哦。
1: 嗯，
0: 那你触动到你的航天的喜爱是什么原因呢？
4: 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看过一本百科全书，里面就有说过航天事业的发展，其中就有不同的太空和深空啊等等的，也有不同的星体啊那些的，激起了我的兴趣。
0: 嗯，就觉得宇宙太空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地方。
4: 嗯，是。
0: 那你就跟着吕 Sir 开始学了一年，你分享一下有没有学习到什么是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4: 就比如学习了中国的什么时候要说要发展那个航空事业啊，也有着航天载人的几项重要的事情等等的。
0: 嗯，那你知道我们这个第一辆可以有载人飞船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吗？
4: 好像是神舟5号吧。
0: 嗯，好，那下面隔壁黄同学，你又是什么时候开始跟吕 Sir 学习这个航天知识的？
3: 大概是一年前暑假的时候，我跟雷雪去了那个金川去接受一个航天员的培训。
0: 哦，是教了你什么？你还记得吗？
3: 那个环境真的就像一个火星一样。
0: 嗯，就是有参观，然后有人去教你一些知识吗？
3: 然后他还说了太空站里面的设施，
0: 嗯，
3: 之类的。
0: 太空站的设施，说一个设施，你还记不记得名字？
3: 天宫一号里面的实验室。
0: 哦，
1: 有实验
0: 室
1: 在里
0: 面。
1: 那我们看到呢，比如说，其实是在航天事业或者是知识推动方面呢，是真的是不遗余力的。很多学生呢，比如说现在去不同的这基地去探访的时候呢，你觉得哪一样是他们最需要去学习，或者是其实不用学习就感受去接触一下都已经很好了？
2: 当然我觉得就是不是只是去玩一玩，这个没有意义的哈、可是呢，他们应该从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航天？
1: 嗯，
2: 啊，不是光要做一个太空人，当然很多小孩子都希望可以当一个太空人。这问题就是我们来讲，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要发展航天？因为现在来讲啊，航天科技是可以改变整个中国所有人的生活。
1: 嗯，
2: 啊。比方说我们有一个手机，我们可以用这个手机打电话到北京跟我们的朋友去聊聊天，不光是可以跟他聊天，还可以看到他。那你猜一猜，如果没有航天科技，不可能的事、啊、我们中国不喜欢去打仗、啊、可是呢，你可以看到现在俄乌战争啊，就是伊拉克啊，这个伊朗方面的、啊、打仗的时候，你猜一猜为什么有一些国家发射那么多的导弹过去还没办法打得中、
1: 嗯、
2: 也是因为航天科技、
1: 嗯、
2: 因为航天科技里面有一个叫导弹的防御系统。诶，中国有没有？当然中国有、啊、中国不喜欢打人，也不喜欢人家打我们，所以这个也是航天科技、
1: 嗯、
2: 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航天。可是呢，如果你再有人去的话，因为太空太危险了，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去到、嗯、啊，所以如果不是一般的人去到的时候，也反过来就是有一些实验我们又找人过去，因为机械人最厉害的机械人他还是人给他一些指令、
1: 嗯嗯、
2: 所以如果人跟机械人两个一起去合作在太空的话，我们就可以做的最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就发展载人航天。所以我觉得就是小孩子去的话，第一个方面，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航天，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啊，这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概念。然后第一个部分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人去，因为人可以做到最好的效果。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可以有人去的啊，真的我希望可以去的话，我们要知道一个航天员，首先你要知道去了太空的话这个感受是怎么样，因为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去到，所以就要他们首先要知道航天员的要求是怎么样、
1: 嗯、
2: 所以小孩子的时候他知道的话就可以从小开始去准备、
1: 嗯、
2: 啊，是这个三个部分、
1: 嗯、
2: 然后再下一步就是未来如果你真的可以去到太空的话，太空的生活的条件是怎么样的，不是光是飞来飞去、
1: 嗯
2: 啊、是很辛苦的。然后呢，从太空回来之后又会怎么改变，所以每一个部分都是很重要、啊、还好就是现在的中国的航天都比较开放了，一般的人我们都可以去，可以知道很多，还有很多的培训的青少年的航天培训中心。
1: 嗯，
2: 所以就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比我以前的很幸运很多了。
1: 嗯、
2: 啊、是希望小孩子可以去学习多一点点、嗯、
1: 刚才雷水就说其实内地有很多不同的机构也是供年轻朋友去学习，你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又去过外国的一些地方，外国的航天学习培训跟内地的我们中国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2: 我可以觉得是这样讲吧，如果说 航天，特别是载人航天，我们中国起步比较慢一点、可是我们跑得很快，可以说有一些航天科技来讲，我们中国比外国的更厉害啊。所以如果比较之下，当然我不可以说就是外国，我说美国啊、俄罗斯他们比我们差，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优点吧。所以就是如果说就是航天科普方面的话，我觉得美国比较办得好一点点。因为他从幼儿园开始，还有很多的博物馆，很多的培训中心，全国都有很多。所以学习从小孩子有机会去学习航天的非常多的机会，非常多的地方。可是呢，俄罗斯呢，因为它比较首先会早一点，这全世界最早发展航天科技的就是俄罗斯。所以如果是比较专业一点的话我可以说就是大学生啊在研究啊，你希望可以当航天，就是当一个专业的话，我觉得俄罗斯做得不错。那中国起步比较慢一点，可是我们比较快，现在中国都有很多给青少年的航天培训中心啊，越来越多。还有我刚才讲过，有一部分比外国还要更好。比方说有人都知道我们中国有发展那个嫦娥工程吧，去探索这个月球。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去月球去啊，是要拿一个石头回来吗？当然不是。其实实际上就是背后的航天科技，就是月球里面有一些物质，就是像地球没有的，它是氦三，英文来讲就是 helium free。这个是什么东西？是可以带回来地球的话，我们可以发电。还有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可以会去到月球的这背面的，就是背后的哪一面？因为我们只可以看到月球的一面的，背后的一面呢，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可以去得到，哪一个国家？中国。我们不光是去到月球的背后，还可以把月球的背后的这个土样啊，还有石头都可以带回来。全世界只有一个，还有跟我们香港有关系啊，因为那个太空船里面采氧气，就是把那个土样带回来的，是香港理工大学做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们香港现在的跟国内里面的航天机构这个合作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多，小孩子就多了很多的机会了。
0: 那其实我觉得刚刚雷 Sir 说了我一个很感触的点，就是关于这个航天教育啊，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有这个航天教育，中小学的航天科技，好像我们以前比较狭窄，就是说啊，告诉大家什么是宇航员啊，看看你有没有兴趣将来长大了做宇航员。但其实航天教育它很深，就从我们为什么要有航天的发展，到其实像很多不同的物质，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中小学的同学最需要了解的。那当然可能外国他起步很早，所以他们的普及教育呢可能也是开展的比较早，但我觉得我们现在香港国内都在同步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些普及。那之前我们六月尾的时候其实做过一期这个航天主题，当时我们有一位小五的同学，他也是去了那个美国 NASA 的太空馆，那他回来呢，他就很直接的说啊，我长大了不要做宇航员，
1: 因为他试过那个，
0: 对他试过那个
1: 无重状态，
0: 他说我不行，我吐。那他就很明白，他可能身体不一定适合去做前线的工作，但是他可能去完了，他有其他的想法，他可以
1: 做研究，
0: 做其他的，
1: 在地球上面做研究，就辅助其他人。升空或者是太空其他的不同的
0: 研究项目，
1: 项目他都可以参与。
2: 对对对。
0: 那我知道未来雷 Sir 其实会带我们身边的两位同学也去到我们一些的个航天的基地去有一个探访，对不对？
2: 对对对对，李同学就会在七月份就会跟我去到北京，还有到这个金昌去学习一个航天训练的。那黄同学的就是他去年已经跟我去过了，他去参加那些训练，就有一部分就是跟培训一个真的航天员的 这个训练全部都是一样的。
1: 嗯，
2: 所以他已经去过了。
0: 你还记得当时你做过一些什么样的培训吗？
3: 有那些离心机，算模仿那个一个失重的环境。
1: 嗯
0: 嗯，你的身体是能够接受那样的一个训练吗？
3: 勉强接受，但是下来还是会有点晕的。
0: 会有点晕。
1: 它是怎么样的？那个机器是怎么样一个机器？
3: 大概一个这样一个圆圈的样子，它会这样上下左右这样让你移动。
1: 嗯
0: 嗯，大家感兴趣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影片在我们的社交媒体，是之前我们那位同学、他也有一个小小的展示，我看了我都已经
1: 晕了，
0: 晕
1: 了，想吐
0: 了。对，但你很好了，晕了我觉得太正常了吧，应该是，就你起码都没有吐啊什么的。
1: 嗯，那做完之后有没有想，哎，我已经通过了宇航员的测试？
0: 初步，起码就初步，
2: 一点点，
0: 一点点。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培训给到你？
3: 还有一些横着转的模仿那个火箭给它转、还有模仿火箭升空跟降落时的机器。
1: 嗯
0: 嗯，
1: 哦，它是怎么样感觉的呢？那个
3: 就是模仿升空时候的震动。
0: 我想你们升空的时候会有那种，这好像我得
1: 坐飞机，
0: 坐飞机有一个
1: 整个人往后退这样子，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3: 会，而且是比平时坐飞机是要重的。
1: 啊、对，就是整个头就压在那个后枕的位置啊，
3: 就好像陷进了那个座椅那边。
1: Okay,
0: 因为它是向上的嘛，你飞机是有一点斜的飞的嘛。
1: 对，然后你需要有一个怎么样的心理跟身体的准备吗？
3: 你要保持自己身体的一个比较健康的环境，这样才能上到太空，因为太空是没有医务室的。
1: 嗯
0: 嗯，那我想请问一下啊，他们有没有教你，就假如说那宇航员也是人嘛，
1: 嗯，
0: 不小心在太空我就感冒了，
1: 生病了，
0: 就对啊，不要很严重，起码感个冒，
1: 嗯，
0: 怎么办呢？
3: 在太空上这些病是很难治的。
1: 嗯，就贵客治理了。
2: 对
1: 就没有
3: 听天由命。
1: OK
0: 不是不是，就是用自己的抵抗力去抵抗一下这样。
1: 嗯 OK 好了，那另外呢就是李
0: 同
1: 学
0: 了，
1: 即将，对了，即将要去，有没有问过比如说隔壁的
0: 师兄
1: 问一下他有没有什么样准备？对，
4: 就是我希望可以体验一下那个离心机，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航空周的专题活动，就有说到这个离心机是可以模仿那个航天员升空时的感觉，就有一点说明那个有可能是像一个8kg 的石头压在你胸口那种感觉。
1: 嗯，
4: 就想体验一下航天员那种升空的那种感觉。
1: 嗯，
0: 8kg，
1: 对，
0: 好重的，
1: 对，一包米。
0: 因为我家猫6kg， 它压在我的胸口，我已经。对，不太行了。
1: 嗯，
0: 那你会不会担心自己就是万一那天吐了呀或者晕呢、怎么办？你有没有担心过呢？
4: 有一点的，所以我有可能准备一个
1: 呕吐袋，
4: 对，就防止我吐了就吐到地上非常麻烦。
1: 哦，吐到地上会不会收那个清洁的费用的呢？那个会场
0: 应该那个地方吐的人我猜应该不少这样。
1: 会不会记得是这样子的，雷神？其实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比如说体验室或者是训练，情况是怎么样的？
2: 当然，如果是真的太空人的话，就不是好像小孩子体验的那么简单。
1: 嗯、
2: 可是小孩子可以体验的已经都是很难的。
1: 嗯，
2: 就好像刚才他们说，那个离心机啊，这个还会有。我们还有做小火箭。我们做的火箭呢、是用真的固体的燃料的，
1: 嗯
2: 啊，所以跟真正经经的发射火箭的基本上整个过程都是一样的、他们还要去那个指挥控制中心，
1: 嗯，
2: 就是模拟，就是啊，如果真的我们要发射有人去太空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地下的指挥中心是怎么样、是怎么去运作的，他们也要做，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去的在北京有一个地方叫钱学森青少年的科学院、你知道钱学森是谁吗？
1: 嗯，
0: 知道
2: 吗？钱学森就是中国的航天巨富，所以他那个地方就是 专门就是培训小孩子，从这个怎么为什么我们要去太空？太空人在太空里面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也要穿这个宇航服，
1: 嗯，
2: 要穿宇航服就是哎。穿宇航服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可是要保护它，这、也是一个专门的一个技能、然后呢去洗手间，怎么可以去洗手间呢？这个在太空里面呢做实验呢，比如说我们有一种叫太空育种、太空育种是怎么样的，就是带一些太空种子去太空、然后就做一些实验，那在太空的环境就是没有重力嘛，所以它是带回来的植物就完全就不一样。小孩子都要做同一种，他同一个实验就是跟航天员，就是李嘉莹现在在太空做的全部都是一毛一样的。这不光是就是啊，穿宇航服漂亮漂亮，这个只是一个小部分。
1: 这个就是实施一个适应，或者是真的要到去工作的时候，你每天都要面对的一个状况。
2: 实际上呢，如果你真的在太空的话，你真的要面对的。我们当然只是啊试试看的，这是一个体验的，离身机的只是几分钟，这是转来转去的都是几分钟。可是你真的当一个航天员，你记得他们好像李嘉莹的话，他们神舟23号，你记得他们要留在太空要多久啊？
0: 七个月。
2: 对啊，所以你上北极
0: 上
2: 我们几分钟已经那么辛苦了，他更难。可是这个就是让小孩子先试试看。我相信还有一些小孩子他会啊知道啊原来是这样子的话，所以我要自己的体能要保持的最好的标准，因为我要准备将来长大之后真的要当一个太空人。所以这个首先就是一个起步的一点。
0: 那雷神，因为你从1994年你说带那个同学去俄罗斯嘛、那个时候我们中国都还没有那个载人飞船升空，到后来03年到今年26年，那雷神从事这个教育已经30多年的时间。
2: 对，
0: 那你的目的是想我一定要培养一个宇航员送上太空，还是说抱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这么多年都不断的在培育这么多学生去接触这个航天事业呢？
2: 我觉得是有几方面的，就好像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小孩子的时候根本没有机会，我想知道都很难。现在反过来都已经比较好一点了，香港都有很多的地方啊，书本啊，教育局都有一些课程有关航天，可是呢他们还只是看书的比较多，真正经济可以带他们到国内还是到国外里面去培训的还是不是很多，因为要小孩子没有机会知道。我过去那么多年里面呢我知道，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我年纪越来越大了，我就要靠我现在有时间的话，我就最好就是在香港可以安排很多的学生，让我以前小孩子的梦交给他们。因为我在培训那么多次的那么多年里面呢，我发觉很多的小孩子根本就好像我以前一样，就好像看到我以前的自己啊。以前我没有人教我，现在呢他们有，就希望可以多一些小孩子，所以这是一个科技普及方面。所以香港办这方面的教育的人，我不可以说我是唯一的一个，可是一定不会很多。所以首先我要有一个目的，就是安排普及一下，就是科普方面可以多一些人，你首先要知道。知道之后呢你就可以选择，因为你根本没你不知道，你都也不知道怎么去选。你知道就可以选择，可能有一些人会选择我要当航天员，有一些我要当航天方面的专家啊，要研究很多航天科技的啊。所以就是我第一个方面就是科普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希望可以真的有一些人找到自己的方向，让他们可以往前往他的梦想去走。
1: 在从事这个推广的工作那么多年呢，你没有看到比如说在同学或者是香港无论是教育方面或者是香港人本身的思维逐渐的改变呢？比如说从03年杨利伟到26年李嘉莹，
2: 有很大的改变。 以前这2003年在中国有第一个太空人之前的话，你跟人讲的话，人家都觉得你开玩笑的比较多。
1: 嗯，
2: 啊，2003年之后就已经改变了。首先一个改变就是很多小孩子都会知道，哎，真的可以有中国有太空人的。
1: 嗯，
2: 以前不过是小孩子，就算是大人都觉得是不可能的事。现在我们会让人知道这个是可能的。
1: 嗯，
2: 所以现在有一些是大人都愿意支持，因为以前很多的家长都不支持小孩子，都觉得这是只是一个开玩笑，这个梦想。现在就不是了。
1: 嗯，
2: 所以首先就是多了很多的家长啊，还有学校。现在香港都有，好像我都比较忙。为什么会比较忙？因为很多学校都有办航天班，
1: 嗯，
2: 就普及起来了，
1: 嗯
2: 啊，还有媒体，以前的媒体根本都不知道，因为媒体都不知道什么航天，现在多了哦，好像你从杨利伟到现在，每过一段时间就有很多新的突破出来，嗯，所以很多媒体都有讲，所以人越来越多知道航天方面的话，他就会不会太奇怪，就会小孩子很勇敢去选择航天。
1: 嗯，
2: 以前是想都不敢跟人家说，现在他们不是，他们愿意出来讲，哎，我希望可以当一个航天专家。
1: 嗯 ，OK，
2: 还有另外一个改变的。
1: 嗯，
2: 特别是最近就是香港的第一个航天员李嘉莹之后呢。小妹妹都会觉得这个不是男生的这个
1: 专利，
2: 对，嗯，我们小孩子，我们的女生都可以当航天员，所以对整个香港的这个氛围完全改变，
1: 嗯，
2: 完全改变了。以前我一个月里面可以讲一两次讲座，已经算是不错了，
1: 嗯，
2: 现在我一个礼拜里面，你问我去过什么学校，
0: 工作量激增。
2: 我一天啊，我早上、中午、下午的时候，我就跑4-5个学校去讲座，
0: 嗯，
2: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整个香港根本就改变了很多。
1: 嗯，
2: 啊，这个是我，所以我希望就是我虽然年纪越来越大，可是我还是可以，身体还算是不错。
0: 可以的，雷神，保持住。
2: 保持
0: 可以，
2: 也希望还有更多好像我一样的，我培训出来的学生，
0: 嗯，
2: 就靠跟
1: 他们靠你们了，
0: 靠你们传下去了，
2: 对对对，靠你们了啊！就用我以前的方法，
0: 嗯，
2: 啊，就由他们带其他的同学、其他的学生，年轻的一代到国内也好，在香港也好，再办得更好。

0: 对，实际上真的让他们看到，以前只是讲故事嘛，
1: 嗯，
0: 现在的你看到就是很多的新闻都不停的说啊，中国的航天怎么去改变，所以也不用我去讲，不可能，
1: 嗯
0: 啊，怎么从不可能变成可能？因为他们小孩子他自己的眼睛都看到，我们中国人，我们香港人都已经有很大的改变，很大的进步，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他们来说现在也不再讲什么不可能了，只是你想不想去，
1: 嗯，
2: 就一切皆有可能了，现在
0: 对，一切全部都是可能，
1: 嗯
0: 啊，
1: 这个就是未来希望了。
2: 最后问一问两位同学了，那这次黎嘉莹姐姐上太空的新闻，作为香港的小朋友，你们自己又对航天是有着一定兴趣的，那你们有什么的感想，或者说对长大了以后自己有没有一些的期望呢？
3: 这是我们香港人的一个荣幸，但是我觉得我的身体是不太可能上去太空的，所以我可能是在地面帮助那些人去上太空，
1: 嗯，
2: 辅助后勤的一个岗位，
1: 嗯，好，李同学，
4: 我也觉得黎嘉莹升空让我们香港人不再是旁观者，而是真真实实的成为参与者，而我就觉得我呢就可以去做一些那些就辅助航天员升空的那些地勤人员，
2: 嗯，
4: 去帮助他们升空，嗯，让我们中国可以有着更强大的航天事业。
1: 嗯，
2: 没事，你这个七月你先去体验一下，万一你很行呢，你就是天选之子，可能你就是前线人员。
1: 北京的专家可能告诉女神，
2: 喂，
1: 女神
2: 你
1: 得喎，
2: 佢系有潜质喎，那你可能
1: 就留下来了，
2: 对不对
1: ？OK， 那女神最后啦，有没有一些勉励的话告诉听众朋友，告诉年轻的朋友呢？
0: 我希望这些所有朋友听到我们这些的这些故事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啊。如果你真的有梦想，不论你是梦想是太空人也好啊，飞行员也好啊什么的，你要梦想的话，不要随随便便的放弃。
1: 嗯，
0: 我可以说就是，不要说是黎嘉莹、杨利伟还是我们这过程里面，我们受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挑战，嗯啊，不支持你的，我相信会比支持你的还要多。
1: 嗯，
0: 所以人家笑你这个。人家的感觉是怎么样，你自己首先你要确定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梦想，有的话往前走，不要那么容易去放弃。另外呢，很多时候都有很多的机会给你的，旁边的你爸爸妈妈也好，你学校也好，你的朋友也好，就好像我一样，如果当年我没有看到那个人类登陆月球的话，看完之后就算了吧，
1: 嗯，
0: 就不会有今天的我。如果当天我不是做那个模型的话，不写信过去的话，也会不会有今天的我。那如果我不是去到看到有美国的太空人，我只是躲在一边的话，
1: 嗯，
0: 也不会有今天的我。我不去看到那个航天员培训中心俄罗斯的主管的话，嗯，我只是看一看，哦，握握手就走，
1: 嗯，
0: 也不会有今天的我。所以都是全部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1: 嗯，
0: 不是一个天给我的。如果你真的想的话，就把握每一个机会，
1: 嗯，
0: 不要放弃，你的目标就越来越近，
1: 嗯
0: 啊。
2: 我觉得所有事情都能够应用到女士刚刚所说的，就是坚持努力。其实读书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像黎嘉莹姐姐，她我相信她读大学的时候也是没有抱着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你有很多选择的层面，
1: 嗯，
2: 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做好你当下喜欢热爱的事情，
1: 嗯，
2: 那也希望我们中国香港的航天事业能够越来越好。非常谢谢女士还有今天两位同学的分享，
1: 谢谢你们，
0: 谢谢，
1: 拜拜。

0: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争取11月底陆续发出首批牌照，会要求平台将营运数据提供给政府，以用作分析及参考。他表示呢，现阶段车辆许可证上限是10000个，以平衡道路容量、公共交通生态及乘客需求，日后可以因应市场运作情况和反应，通过动态评估实时调整。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指司机可以在多于一个平台服务，如果由平台购买保险可能存在灰色地带。被问到有多于10000名司机申请牌照会如何处理，他表示法律提供发放牌照的方式包括抽签，让运输署长对某类人士车辆做优先考虑等，强调会做到公平、公开、公正。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7月31号凌晨0时起，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测试系统、交通和人流。由于皇岗口岸没有后备做法，因此必须测试畅顺才开通，强调不会牺牲市民的舒适度。现实说不准到底什么时候开通，但是会尽快。邓炳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测试会参考以往大型基建开幕，例如启德体育园的经验。而多年前赤腊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因此市民体验最重要，必须要做好测试，如果要大家排大队就不好。他感谢立法会从速处理条例草案，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没有马虎。又说目前仍然需要处理配套的附属法律，例如让市民过关和的士上下客的禁区。特区政府正就首份香港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目前收到超过2500份意见书，当局利用 AI 人工智能分析之后，发现当中近1200份是关于民生的意见，其余呢包括北部都会区创科发展等。谢晓华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又说，除了民生，政府也会聚焦产业发展，香港5年规划之中最重要的创科和教育，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能带动就业、教育、人才等领域的发展。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到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今天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偶尔清静。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一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13点。另外呢，水务署提醒你，水龙头用的时间长了关不紧，就要快点进行维修，省水就是这么简单。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柬埔寨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寨网页了解更多吧。
6: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7: 我有情才想爱过也会再想。
6: 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主持芳华带给你三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蠕形螨虫是导致玫瑰痤疮的其中一个原因。这种虫为何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让注册西医黄颂贤医生告诉我们。
9: 其实我们的皮肤上面有很多共生的微生物，例如我们可能有些真菌啊、微生物的鱼形螨虫啊，我们其实正常是不会过度繁殖的，是会住在我们的油脂腺啊、毛囊啊里面的。我们这些类型的鱼虫呢，其实如果在个免疫的情况有少少失了控了、下降了、就会过度增生了，就会例如在玫瑰痤疮的病患那里呢，就会发现这些鱼形螨虫会特别增生得比较多。所以发现呢，我们其实玫瑰痤疮咧，佢嗰啲病征发作嘅时候咧，嗰啲红疹嘅分布咧，会集中可能喺面部菱形嘅位置，额头啊、眉心位啊、面颊两边啊、下巴啊、鼻啊呢啲位咯。
5: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0: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5: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0: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搭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搭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1: 新人类大世界
12: 开课啦！
13: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5: 老师好，
16: 老师好，
17: 老师好。
18: 童建威、胡金燕、司徒天籁，
19: 新人类大世界
12: 开课啦！
20: 回来，我们第二个小时新人类大世界，稍后呢会有香港人物的环节啊。
21: 是是是，我们今天香港人物呢，就是我的一个蛮有兴趣的一个事情，可是我做完之后，我觉得说蛮辛苦的一个事情。
20: 为什么？
21: 我觉得时间很久吧，或者说这个难度蛮多的。然后刚刚就是我在问隔壁的小朋友的时候呢，就是我也是觉得说啊，现在可能小朋友会比较说，可能没有太多的一些可能兴趣会做这个事情吧。你们会想做一些皮具的小皮件吗？请问两位小朋友。他们需要先自我介绍，
20: 自我介绍一下吗？
21: 让他们自我介绍。好，给。
2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宝良局第一中庆中学的吴成坤。
23: Hello， 我是幼才养艺有力书院的田真熙。
21: Hello， 刚刚就是我问的那个问题是说啊，如果是有现在有个机会是说啊，有做一个小小的皮具这些 leather wallet 的话呢，就你会很想做吗？还是说啊，这是我们自己去买不好吗？这样就为什么想法呢？会是？
23: 其实没特别想做，因为我其实没试过去做，可能如果就是多一点，就是尝试一下去做，可能有兴趣，但是现在没有借助过。
21: 哦，借助过。OK， 陈坤呢？
22: 我是在中学上家政课的时候，曾经跟老师做过一个纽扣。
21: 哦，
22: 就皮革做个纽扣，就是感觉很繁琐，就那么小一个纽扣，原来要做差不多一个星期。
21: 哇，纽扣可以用皮做，好厉害哦！不 OK 啊？不行吗？不是吗？
20: 纽扣怎么用皮做？应该是纽扣放到皮上面去。
21: 我是这个意思吗？
22: 差不多。
21: 哦，我是纽扣做不。
20: 我想说纽扣用。其实也不是不行哎，纽扣用
21: 皮包住，最后面缝起来吧，应该是不是？
20: 因为我不敢说了，自从那个婚纱老师跟我说那个前长后短都 OK 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已经不敢质疑，我觉得那个设计就是一切都皆有可能这样子。
21: 你做过皮吗？天哪，你是一个，我觉得你是一个不太沾那个阳春水的人。
20: 什么阳春水？我确实是因为我会觉得那个皮具的，首先它会有一点 就味道，就还没有制作完成的时候，
21: 我好喜欢哦！
20: 你好喜欢那个味道吗？
21: 味对，没错。
20: OK，
21: 那你不喜欢那个皮的味道吗？
20: 我不是不喜，我有点担心我会接受不了那个皮的味道。
21: 哦，是因为它有动物的感觉吗
20: ？Yeah。
21: 哦，
20: 或者它会有一点对，就是。会有那个，而且也不容易，它不像布嘛，布是你缝啊，它就比较柔软。
21: 嗯，
20: 皮的话呢，就是好像要打一下那些顶针嘛，然后就是感觉好像要出很多的力气，然后你才可以去把它就是缝制起来这样子。
21: 嗯，了解的。那我们今天这个香港人物的嘉宾呢，刚刚就是已经有一个前前的这个。关子已经卖了，就是关于皮具有关系。可是呢，这个嘉宾呢，他除了就是做这个皮具之外呢，其实他也有增加了很多不同的社会的责任的在当中。好，我们就是一首歌曲之后，邀请他出来跟大家分享他的香港人物的故事啦。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1: 哇，没错，我来到我今天我的香港人物，非常的开心，邀请的就是 Broken Fingers 里面的创办人，他是 Yoma。 Hello Yoma， 你好。
2: hey， 大家好啊，我是 Yoma。
1: 是的，我们今天的邀请到这一位嘉宾呢，非常的开心，因为其实我跟他是一个网络上的一个缘分来的。因为就是有一次呢，在我的网络的搜寻的时候，就是这个 social media 的时候呢，看到他有一个留言是说呢，就是香港本地本牌要需要被看见的一个品牌的时候，就是看到他的留言之后，觉得说啊，我觉得也是时候就是把他邀请下来，因为其实我觉得他做的事情非常的有意义。所以呢，今天我们邀请到Yoma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他的一个小皮的那个皮具的创作的一个小小的一个不同的想法这样子。问一下Yoma啦，因为其实我知道呢，你本身是一个皮具创作者呢，然后之后就也有不同的一些发展的路向这样子，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大月的开始的那个故事嘛。
2: 系咁咧，我呢、這个社会企业咧叫做破纸自愈，就 Broken Fingers Plus 啦，咁就系三年前开始嘅，系啦。咁其实我自己本人咧就做咗皮具已经12年嘅啦，系啦。咁就三年前就转型咗做社会企业咁样咯。
1: 嗯，系啊。所以因为这个关于社会企业当中，其实我觉得里面有需要不同的一些想法跟不同的内容所在嘛。因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在一个创业当中需要加入一个社会企业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呢，也是有不同的协作者跟不同的 stakeholder 需要帮忙这样子。那这一次会需要找到的人士会是哪一种人士呢？
2: 咁呢，其实而家我哋系同緊非牟利機構旗下嘅庇護工場合作嘅，咁我哋咧就會負責做一啲設計啊、銷售，咁我哋就會將嗰啲手工咧生產就會交俾庇護工場，咁入邊咧包括有自閉症人士啊、唐氏綜合症啊、殘障人士同埋精神病康復者嘅。
1: 哦，所以在这个不同的一些有需要的人士的帮助当中，也有创作到很大量的不同的皮具。然后就是比如说在他们的协助的时候呢，有没有事情需要注意到的呢？
2: 你意思是他们学习怎样整的时候？咁其实因为呢大部分人听到庇护工场呢，可能都会以为他们只是做到一些很简单的东西，例如入信封啊、包装啊、贴贴纸这样。那呢 我自己在十几年前第一次去庇护工场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原来不是，其实他们可以做到一些工艺是高阶的，他们有这个潜能的。那所以我就尝试跟他们合作啦。那当然啦，首先就是我自己本身都要 master 了这个技能先啦，是啦是啦。跟着我才再教庇护工场入面的导师，是啦，导师再去用一些合适他们的方式再去教他们。是啦，咁因为整皮具其实有好多唔同工序嘅，咁可能就某一啲例如自闭症人士呢，佢哋就手缝线系特别叻，咁就会派咗佢哋去做呢一个工序，咁你就当系一个流水式生产咁样，就唔同嘅人士会负责唔同嘅工序啦。
1: 哦，就是有分 ABCD part 这样子，为什么要去分类，怎么样去分呢？
2: 啱啱讲咗啦，自闭症人士就会做缝线啦，系啦，咁有啲唐氏综合症咧，佢哋手仔就会轻瘦啲嘅，唔系好温柔嘅佢哋，咁咧其实佢哋就好啱去搽胶水，系啦，因为我哋咧有好多部分系要做搽胶水嘅，系啦，咁亦都有啲自闭症人士咧，佢哋因为佢哋好专心同埋好准诚嘅，其实佢哋系啦，比我哋正常人更加准诚添，系因为佢有种执着喺度嘅，咁我觉得工艺其实系要一个执着嘅性格咧，系好好嘅，系啦，咁所以咧，例如我哋其实做皮手缝皮具咧系要打窿嘅，系啦，咁就自闭症人士佢哋打窿系好准确。是打得好直好靓嘅。
1: 哇哦，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手工艺的部分，因为很多时候呢都会有一些人说啊，这皮具创作的时候看起来很容易，可是真的需要做起来的时候，需要里面的很多细节都需要注重到。那其实当初呢就是想到说啊，需要寻找一些不同的人士去帮忙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契机或是一个机会想说啊，为什么会遇到这一棚人啊，就是可以帮忙到做到这个事情呢？
2: 係啦，咁講到啱啱，其實我都已經做咗一個皮具嘅品牌12年啦，係啦。咁點解會突然間轉做一個社會企業呢？就係、是、我3年前咧就仲租緊鋪頭嘅，其實係啦，喺銅鑼灣我哋有個鋪頭。咁嗰陣咧，其實就疫情後期就經濟慢慢開始唔係咁好啦，係啦。咁我就自己有個掙扎啦，唉，真係仲繼續做落去咧，好似冇乜起色，冇乜轉機咁樣。咁我就自己諗翻我嘅初心係乜嘢。系啦，咁我就谂翻当初我第一次遇见。
1: 是的，通常都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想起我的初心。
2: 系啦系啦，如果唔系好难。
3: 新鲜要在一些时候
2: 才有。系啦系啦系啊，系呢啲
1: 困难嘅时候。
2: 系啊，呢啲时候杀手锏就要拎出嚟啦。系啦，咁我当时就谂翻起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长期病患嚟嘅，系啦，咁我细个嘅时候曾经睇唔到嘢，系啦，视力有受损咁样啦，咁我好彩啦，即系我就治療之後好翻，咁點解我會啱啱講個初心呢，就因為其實我第一次去庇護工場呢，我就入到去見到有個人喺度縫緊皮具，係啦，咁佢縫得好好喎，咁我就問個導師，我話啊佢係有咩邊方面嘅問題咁樣，跟住佢就同我講話啊佢睇唔到嘢，係啦，咁佢但係呢佢縫得好好，咁我就覺得呢個畫面一直都刻喺我個心入面，係啦，咁所以3年前我就問自己啊，其實你用你嘅專業係咪都可以賦能到佢哋咧？咁我就決定轉型做社會企業咁樣。
1: 嗯，我覺得這個應該對於來講是一個很深刻的一個印象來，就是對於這個人士。那當時有跟他聊天嘛，就是說啊，你服務得很好誒，這樣子。
2: 有啊有啊，我成日都過去讚佢哋，即係我會好 amazed， 即係你冇諗過，哎大家都以為做手工藝是要很好的眼睛，是不是？但其實不是，它是靠手感。
1: 哦。
2: 是啦，是用手感去摸到個窿在哪裡，針怎樣穿過去而不會傷到自己。
1: 哦，了解了解的。可是需要做到這個事情的時候，也需要很多不同的部分的人士去幫忙嘛，這樣子。然後當時機構說用馬就剛剛說到受到你的這個邀請啦，然後他們會有什麼樣子的一些不同的想法，說如果是需要尋找他們幫忙的時候，需要注重有某一些不同的重點，那他們也會跟你分享一些不同的嘛。
2: 主要是呢他們開頭呢他們發展的時候都是只有3個人的。是啦，那大家其實都是試一試，係啦。咁我因為主要
1: 係
2: 我，
1: 你說員工還是說就是工廠裡面的朋友是三位，
2: 一個導師加2個學員，
1: 真係蠻少的。
2: 係因為
1: 加埋有4個啫，夠得打麻雀噶咯，可以。OK，
2: 係啱啱好打到麻雀，加埋我打到麻雀，
1: 即刻有3位啫。
2: 係啦，咁所以其實要考慮嘅嘢就係佢哋用嘅時間係會好長，即係你唔係嘅，你可能你我去。啲廠商啊，又或者去一啲 app 入面買嘢，你訂嘢，咁可能佢一個禮拜就俾到你啦咁樣。但係咧唔係嘢，如果咧同庇護工場合作，因為佢哋要顧慮翻個學員佢哋 hand 唔 handle 到嗰個技術。
1: 那個進度嘅問題。
2: 係啦，咁所以咧要揾一啲合適佢哋方法係需要時間，即係可能就會比平時要花多3至4倍時間去做個磨合，係啦，去等佢哋試咁樣咯。
1: 哦，那你当中有试过很多不同的方法吧，在磨合当中。
2: 有啊，例如因为我哋开头我哋做皮具咧，好中意用一啲叫做植油格啦，咁佢哋好容易花嘅，系啦，佢哋好靓，但系因为佢、
1: 那个、box 皮嘛，是不是就是那一种
2: box 皮唔系 box cup 就唔系植油格嚟。
1: 哦 ，OK，
2: 系啦，因为植油格佢好硬正，
1: 哦，
2: 咁佢咧系手工。皮革是比較容易做到的，是啦，同埋佢係好天然，即係唔會用好多化學嘅物料，係啦。咁但係咧，我哋開頭用嘅時候，佢就好容易花。咁嗰啲學員咧就會好擔心，我整花咗，即係佢好有壓力啊，係啦。即係如果佢縫下整花咗點算啊？咁可能就會影響到佢情緒等等。咁我哋就為咗佢哋啊，咁我哋就轉唔用滑面同容易花嘅皮，就轉一啲真係防刮花，系啦嘅羊仔羊纹皮，系啦，咁系啦，就所以就会喺呢啲方向会去睇下点样同佢哋合作咯，系。
3: 那其实这个皮具的，我们刚刚问的同学都对现在年轻人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其实制作皮具的这个过程是，就是所以我们想象当中味道也不好，很辛苦啊，还是其实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
2: 其實是一個比較療愈的過程來的，我自己覺得係啦。即係如果你話啊，點解我成日要用好大力去縫嗰個皮具啊？啊，整到隻手損曬咧，其實就係因為你用唔啱方法。係啊，即係當如果你咧揾到個啱嘅方法咧，就會好順暢。其實基本上係唔使用力嘅。
1: 即係做咗十幾年嘅老手同你講話，你用錯方法啦。
2: 係啦，又或者你縫緊嗰個唔係你打個窿。
1: 就硬带进去啦，
3: 咁梗系辛苦啦，
2: 系啊，就系辛苦啦，因为你夹硬夹穿块皮啊嘛，块皮咁硬，系啊。
1: 了解的，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需求也有很多了，比如说就是有些人会看到这个名称之后会觉得说啊，北湖工厂的朋友做的皮具，然后他们会知道说啊，这个是需要时间才可以有的一个 masterpiece 嘛，他们会知道吗？对客人来讲的话。
2: 会嘅，我哋而家因为作为社会企业，我哋都会讲到明俾佢哋知，而家系全部都系佢哋整嘅啦。然后会有15% 系会俾翻佢哋做一个生产奖励金嘅。
1: 哦，
2: 系啦，咁等佢哋知道啊，其实佢买呢样嘢嘅时候，另外有个附加嘅价值就系佢都系赋能紧啲身心障碍人士，支持紧佢哋咯。
1: 了解的，那关于这个时间方面，是也多比平常多长了。
2: 你講佢哋整啊？
1: 對對對對，
2: 其實佢哋熟手咗之後，可能仲整得快過我。
1: 是真的嘛？
2: 因為佢哋日日整啊嘛，係啦。咁你我而家其實唔係日日整啦，我交曬俾佢哋做。咁你如果要我而家同佢鬥快縫線，我唔夠佢快。
1: 又唔使鬥快嘅。
2: 但因為依個係佢哋嘅，真係佢哋強項同埋佢哋嘅專業咯。
1: 他們也很喜歡嘛，他們有表達他們的
2: 興趣嘛。有啊，佢哋好開心嘅，同埋咧，佢哋知道。是賣俾人嘅，即係有時候咧，庇護工場整嘅嘢嘅手工未必係賣，即係未必有市場價值啊，係啦。咁但係而家佢知道唔係，有個老闆俾錢佢哋，係啦，然後咧有客人咧中意嘅話會買，咁佢哋會好緊張咯。
1: 哦，也是也是，對於這個樣子的關係咧，有冇一些客人誒對你嚟講是印象很深刻的呢？
2: 嗯。目前嚟講，其實各個客人嚟買嘅時候，佢哋都懷住一個，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大家唔好用一個施捨嘅心情去買，係啦，你要覺得佢哋真係整得靚，欣賞先買。咁而我喺好多客人嘅眼神，我都見到佢哋係真心覺得靚，同埋好 amaze， 真係俾佢哋驚豔到，然後知道原來佢哋可以咁叻嘅。系啦，呢个就系我最想见到同埋我最印象深刻嘅位置。
1: 了解的，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他比如说在一些产品的那个种类方面，可以选择那一种，他们可以做到多少种的不同的皮具的制品呢？
2: 而家我哋细嘅有例如行李牌啊、挂颈证件套啊、卡套啊，去到手袋，佢哋而家都做到嘅。系因为其实我哋最初我设计嘅都大部分系手袋嚟嘅。
1: 哦，
2: 系啦，
1: 那手到包包也可以做到哦，
2: 可以啊，可以啊，但系就
1: 是那一种，就是很多的那个，即系点啊，邮差包定还是系嗰啲咩包咧？
2: 我哋 signature 嘅款系啲盒型嘅包嚟，系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嗰个 inspiration 系嚟自日本嗰啲小学生
1: 书包，
2: 系啦系啦，因为我又比较中意日本文化咁样，今日我就设计咗一个比较 minimal。就咁合型，系啦，咁就有个正方形，有个长方形嘅。咁因为咧线条简单啲咧，对庇护工场嚟讲，佢哋都会容易去做啲嘅。
1: 也是也是。
3: 好，问一下两位的同学啦，其实你们这个年纪有知道，其实比如说庇护工场，他们是就是里面是什么样的朋友，在做什么样的工作，你们有了解到吗？某某，你知道吗？
1: 你先吧。
3: 不太清楚，也可以讲不太清楚。
4: 不太清楚，
3: 那
5: 我不太清楚什么是庇护工厂。
3: 他们这个年纪，可能对庇护工厂那样也已经没有一个
4: 概念
3: 了。
1: 我有点 surprise 我觉得这个，
3: 是不是？
1: 我觉得怎么讲？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呢？其实北武工程应该就是一个有需要的人士，或者是有些人曾经犯过事， 可能在社会当中就是可能比较小的机会去工作的时候，这些工厂会有给予一些不同的工作的机会，那里面就是通常会一些小型的一些手工艺的作品，或者是一些需要很大量去制作的一些不同的工厂来的，就比如说入餐具啦，我记得好像有入餐具啦，同埋有
2: 入信封啊，
1: 面包或者橡筋要箍条绳啊，就我记得好像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些，
3: 就是一些很繁琐，但是需要人手去做，
1: 就刚好机器还没有帮到忙的事情啦。
3: 对，那可能像燕哥说的，可能有一部分是他们在社会上比较难找工作的，或者是一些本身有一些不同的
1: 背景
3: 、或者是身体有不同的这个背景的朋友，他们都会在这个里面去获取一些的机会。但是可能比较不同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欧玛说的那个价值的问题，因为可能像入信封啊，或者是入餐具啊，这种可能相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真的是工作很繁琐的事情，但当他知道我做的东西其实可能不仅仅是完成，而是可能带给别人一些不一样的意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触是会不太一样的。
1: 他们就是学员有曾经分享过说啊，我想做一个送给我的朋友，或者送给自己，或者送给家人的，他们有分享过这个事情吗？
2: 都有，因为其实他们学了一门手艺的嘛，他想整些什么都没所谓的。而是问题有没有人觉得他们做到而去教他们。
1: 也是。
2: 是的是的。现在香港有37间庇护工厂，不过现在不叫庇护工厂的了，都改了名字，大家都应该不知道。因为政府的政策都不想再叫他们做庇护，因为其实某程度上都是叫做标签了他们，而且都想他们多些出去接触不同人的。是啦，所以其实我们社企都会请一些身心障碍人士他们出去摆档啊，还有出去学校企业那里做助教。是啦，都是一些机会等他们可以跟不同的人相处下，等大众认识下他们。
1: 这未来有没有想过说已经做了这个事情3年多的时间，3年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对于一个小小的一个创业来讲的话，有没有想过说未来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或想做到的呢？
2: 我会继续想跟多些庇护工厂合作啦。现在其实我是同2间的。嚟緊我都希望再擴展啦，睇下會唔會有其他工場佢哋都能夠參與呢個合作，係啦，等我又可以生產多啲皮具，係啦，幫到多啲人。
1: 你有冇想過說不做皮具做其他的事物這樣子呢？
2: 暫時未有。
1: 就多一點不同的不同的工樣這樣子嘛。
2: 我比较喜欢专注做一样嘢，专注做好一样嘢咁样。
1: 其实我也觉得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给予一些有需要的人士需要知道说啊，他们也有一个价值会做得出来的一个事情。那问一下两位小朋友了，如果现在有一个机会，就是送给你爸妈或送给你自己啦，想做一个皮具的话，你们想做什么皮具啊？
4: 首先我就说送给爸妈吧，我希望我能送给他们一个。卡套吧，就是那种能帮他们塞卡的东西，因为他们我看他们身上很多一堆什么卡，不同的卡，什么银行卡什么的，然后乱放，钱包不够大，我感觉就是。送给自己的话，我送自己个钱包吧，因为我经常不见钱包。
1: OK， 那君熙呢？
5: 我可能会送我的妈妈一个皮带，因为我妈妈很喜欢皮带，然后我
3: 妈妈很喜欢皮带，是一个。
1: 可是妈妈喜欢别人应该是喜欢有品牌的皮带吧？
5: 对，但是就是我爸爸就是每年的五圣节都要放很多钱，就是买那个皮带。如果我自己可以做一个皮带送给妈妈，那我觉得会更方便吧。
3: OK，
1: 妈妈会说阿仔唔好搞住我 party。
3: 阿仔啊，你嘅心意咧，媽咪明白嘅。
1: 但係爹哋要買嗰啲 C 開頭嗰啲㗎。
3: 係啦
1: ，即係。
3: 不過都 OK 嘅，呢個係阿仔嘅心意啫，可以嘅，我覺得是。
1: 我希望看到你媽媽背你坐着那個皮包喂。
3: 就是在母爱和商业的衡量之间，你会如何抉择呢？
1: 就快背一下这样子。刚刚就是我天籁姐姐就分享过了，就是她很怕皮具的那个动物的味道，是不是可以去除掉的呢？其实，
2: 如果是一些靓的皮，它应该是香的。 即係佢唔會令到你覺得唔舒服。係啦，如果一啲令到你唔舒服嘅話，佢就未必係真皮。係啦，同埋或者係一啲唔靚嘅真皮。
1: 啊，是這樣。因為就覺得對於皮具來講，其實我是一個蠻難的一個事情。其實我曾經做過，我覺得手指好痛哦。
3: 對啊，因為那個很硬嘛。
1: 是啊。
3: 但是老師說了，你可能吉錯咗。
1: 吉錯窿咯。
3: 因為正常係唔應該咁用力嘅。
1: 可唔可以做皮包扭㗎？其實啱啱我問咗呢個問題嘅問題。
2: 可以啊。
1: 可以做㗎嘛？
2: 可以啊。
1: 哦，
3: 是怎麼樣達成呢這個事情？
2: 你要嗰粒有粒瘤啊嘛，有五金，你要將塊皮削到好薄，然後搽膠水，然後慢慢包好佢。
1: 哦，
2: 係啦，咁嗰度
3: 其實都係嗰粒瘤都係有塑膠喺裏邊嘅，
2: 係，
3: 不過包咗個外皮是皮的其他這樣。
1: 哦，即係糯米糍嘅感覺啊！
2: 啊，係啊，啱啊，係
1: 糯米糍
2: 啊，
1: 係
2: 啊，好細粒嘅糯米糍，好細粒，
3: 都好複雜喎，都不容易喎。
1: 我就咁點樣收嗰個後邊嗰個荷葉邊咧？咁樣即係點樣？
2: 你要裁到啱啱好，等佢唔好露到出嚟咯。你包完之后又要包得实，佢唔会甩。
1: 好难哦，
3: 好贵！我在想那一颗柳都应该是会很贵的了。
1: 我不知道哎，我没有想象的空间。可是我也希望，就是刚刚优马所讲的啦，因为他应该都是有很多不同的发展机会，也希望他在未来当中可以跟尖椒多有需要的人士去合作吧，好不好，优马？
2: 多谢你，
1: 谢谢你。
3: 谢谢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1: 这首《旋转木马》来自米爷和黄舒曼的最新作品啊，也是我们普通话台这周为大家 pick 的作品。
2: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1: 新人类小巨星。好啦，来到我们最后一个环节，新人类小巨星啦。那今天的两位小巨星可以再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可以吗？
3: Hello， 我是来自幼才养音有地书院的田真希。
1: Hello， 真希你好。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保安局第一招生庆中学的吴成坤。
1: 某某你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两位同学了哈。某某应该是中二升中三，对不对？
4: 对。
1: 那个珍惜就是要升中四了。
3: 对。
1: 哇，已经是很大个的小朋友了。
5: 其实他们看起来很像很小诶，
1: 可是不是某某
5: 童颜
1: 某某这一次我们又是两个月没见了吧？他高了很多，
5: 是吗？
1: 他开始准备飙高嗰个时间。
5: 毛毛，你有高很多吗？
4: 高个，我去做个体检，应该是这一年高了12厘米吧。
5: 12厘米，天哪！
1: 你叫我干什么？我已经高不了了。
5: 我跟你也是，
1: 我0.12我都高不了了，我只能可能是缩管在
5: 那。我哋矮嘅都系，我矮12cm 可能都有机会系咪啊？
1: 那我想问，因为我知道男生是不是对身高这件事情是
5: 很着迷的呢？
1: 在意的呢？
5: 对，就是说是耶，你是吗？
3: 我都挺在意的，因为就是我喜欢打篮球吧，然后如果就是篮球就是很重视这个身高这个优势。
1: 你现在有170了吗？
3: 还没有。
1: OK， 好，你有目标吗？就是我要就是最少我要多少？
3: 其实我觉得170我已经很满意了，我觉得。
1: 啊，170满意
3: 对
1: 吗？
5: 等一下，爸妈跟爷爷跟公公婆婆妈妈是？
3: 不是，因为我
5: 也是高的吗？
3: 我爸妈也。不是那么高，我爸爸就是说他不经常是在说他是170，但是
1: 自称170。
3: 对，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168吧。
5: 我跟你说，全世界所有的谎言都是男生的高度，
1: 还有女生的体重。
5: 我跟你讲，这我永远男生就是170就是165啊，这种。
1: 没有，我觉得应该就是165以上。
5: 可是170一定不是170的
1: 啊。OK， 那你170跟平均，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男孩子主要是我觉得好像营养都挺好的，都蛮高的。你们班的同学就是你是大概是什么 range 呢？
3: 就是比较矮那一边。
5: 你们学校不是欧美路线吗？就为什么那么高？
1: 欧美路线也可以高啊。
5: 对啊，应该不是，应该都是很高吗？
3: 什么是欧美路线？
1: 就是哈哈傻傻比较壮啊，
5: 就欧洲跟美洲的路线之类的。
1: 什么鬼？就170就是你的目前的一个目标了。
3: 对。
1: OK， 现在你差的还遥远吗？
3: 还差就是可能1-2厘米。
1: 就你跟那等一下
5: 1-2厘米，
1: 等一下，有一个问题，因为你说你觉得你目测你爸爸是168，所以你现在你跟你爸爸是一样高的吗？
3: 我好像是比他高。
5: 说你爸是不是168咯？
3: 我不知道，他当时我只知道他
1: 准备给爸爸的身高，我们
3: 一定不是170。
1: OK， 好了，不要再聊下去了。我总觉得再聊下去那个家庭关系危险了。
5: 现在的男生还会比高吗？比如中学还会比高吗？我以前是到小学已经开始会比高哎。
4: 我们班呢有一个怎么说，就是他中二了，他的身高确实和小学三年级的差不多一样高。
5: 你说三年级
4: 差不多小学四年级吧，他1.4米，现在还是1.4米多。
1: 哦，那种，
4: 但他爸爸是很高的，他爸爸1.8米，
5: 他还没有开始啦，
1: 他还没有开始啦
5: ，应该他就是在等待。
1: 哎，我想说，男生是不是总有一个梦想？因为我从小就是听别人说，也确实看到过真实的案例，就是说可能过一个暑假回来，然后就是可能飙高了20厘米这样子。
5: 我有这个梦想啊，
1: 就都有。
5: 人家话拉高会变瘦噶嘛，我就直接拉阔咗咗，都冇瘦过。
1: 你咧要咁翻啊？你那个剪视频啊，你按了等比方，
5: 按咗个 shift 掣啊？
1: 系啦。你就煲就 所以你那个你就设定有点问题了，这样子。
5: 你没有幻想这样子，比如暑假回去就高很多，这样黑黑黑高高，然后又六块腹肌，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
1: 发梦嘅时候应该都谂下
4: 白日梦吧。
5: 俊熙应该有腹肌吧？应该有肌肉吗？俊熙现在
3: 没有，
5: 你有练吗？
4: 不感冒。
5: 你有练吗？你有练吗？
3: 啊，我啊！
1: 你干嘛要逼他？
5: 他就是好像没有听到我的问题嘛。
3: 不是啊，我没有特别的训练吧，但是可能我就是有试过跟我的朋友去做这个健身，去健身室，但是没有就是很 consistent。
1: 我觉得男生对于肌肉的要求还没有到年龄，他们现在还没有到要追肌肉的那个时间。
5: OK，
1: 他们现在是要先追高度，然后
5: 再
1: 追身形这样子。那其实呢，有的时候就是外貌呢，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呢也是有一点关系的哈。就是现在有一个词，我觉得在网络上面呢很流行，叫爱自己。就是一直要就是教你啊，我要爱自己，我不要去理会啊别人讲什么。但是很现实的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嘛，你是不可能说我完全不去听别人的评价，我不去听别人的讲话。那到底在做自己和配合别人或者聆听别人意见中间，怎么样去拿捏这个平衡，同学们是怎么看的呢？那首先先调查，你们觉得你是偏向比较自我的，还是说你会比较迎合别人的意见啊？
5: 天
1: 海
5: 姐姐，哪一个人会说我自爱很多，然后我自己很爱自己这样？
1: 不会啊，我是啊。
5: 不是，你刚才说那个不是自爱，是那个词是叫什么？对，
1: 就是
5: 很自我，很自我，
1: 做自己。
5: OK， 很做自己，谁举手好吗？做自己的话，举手。你们两位都是哈，这怎么看到是做自己呢？
1: 就有一些什么例子呢？
5: 毛毛，
4: 我觉得我是强迫性做自己，就是我没有朋友，我也配合不了人家，就是我的朋友很少。然后就是他们呢，他们也是那种比较不是很有主见，就是他们也是就是跟随其他人的意见，就是我可能就是他是迎合其他人的，然后呢我呢也就是他们就跟着我或者其他人走。
1: 那比如说你们现在中午是在学校吃饭还是出去吃饭的呢？
4: 出去吃饭。
1: 那比如说好了 lunch 时间了，那大家说我们一干去吃咩啊？
5: 指标哦。
1: 对啊，谁是那个
5: 吃饭友？
1: 对啊。Hi, have the air 可以吗？
5: 就是哪就是会跟朋友出去吃饭吗？
4: 他们都选择在学校吃饭。
5: 那你本人呢？
4: 在外面，因为外面的话我觉得好吃一点。
5: 你自己
1: 出去？
4: 一个人出去。
5: 好成熟，我不行，我以前不行。
1: 我到现在也不是很行。
5: 我以前真的不，现在 OK， 因为大个了嘛，现在、就是以前觉得说很孤单的，没有朋友，我就是觉得说很孤单的，就是很可怜。
1: 这个是其中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是有点尴尬，就是因为 lunch time 是那个很繁忙的时间。嗯。我一个人坐那霸了人家一张台，我也会有一点点不好意思的感觉。
5: 哦，是吗？可是一位比较好找位置哦，这搭台也可以，就是比较好找的、
1: 啊。那我又不想跟人搭台，
5: 就自己坐。
1: 我就哎，你只要一个人坐那个两个人，
5: 十二个位有没有？
1: 这两个人隔离完，我要一个人坐，我不想跟人家拼台的。
5: 你会觉得尴尬吗，毛毛？因为我觉得我会觉得说有点不好意思哎，我跟天娜都是。
4: 不会啊，就是那些中午出去吃饭的人，他们就是我餐厅里面他们都是三四个人的，但就是我一个人坐在那里，然后呢就边看手机然后边吃饭了，也没啥影响啊，
1: 就觉得很爽这样子。
5: 哦，因为就是大家坐在一起也是看手机的。
4: 对，
1: 好，
5: 你们不会聊天吗？比如说聊一下学校八卦或者是谁喜欢谁之类的。哦，
4: 我觉得男生之间很少吧。
1: 那聊一下游戏啊，或者聊一下运动啊，就总有一个话题可以给你们聊嘛。
4: 很遗憾，就是我和我那些同学他们的兴趣都不一样的。
1: 你的兴趣是
4: 跟历史题材可能有点相关，就是
5: 哇，这个很难聊啊。
4: 对，就可能比较喜欢以前谈了些什么就是历史问题。
1: 就比如说你要跟人聊天，就不要你不要管别人了，你聊你自己爱的，你会聊一个什么话题呢？
4: 我会跟他们聊，你觉得历史方面的话，你觉得这个当初这个 欧洲战场，就是二战的时候，你觉得为什么德国当时会怎么样？对的，就跟德国有关的。
1: 哦，聊不了，
4: 对，聊不了。对，
5: 突然拎咗呢条题出嚟，好难倾。你觉得点解够鸡声眼先啊？天哪！
1: 唔系呢
5: 个
1: 可以，呢个反而
5: 哲学 OK 就是哲学 OK， 历史很难聊，
1: 不行吧？
5: 系咯，究竟大禹治水，你觉得边一个系咩最劲咁样？即系好难，好难倾，大佬。
4: 不是，主要他们都喜欢那些游戏，但那些游戏我又不喜欢。他们就只谈游戏的。他们
5: 那你平时的兴趣是看历史书吗？
4: 看历史有关电影啊，或者那些侦探小说什么侦探
1: 电影。 那聊一聊电影不行吗？
5: 聊侦探也 OK 啊。
1: 对啊，侦探也 OK 啊。
4: 可是又是遗憾的，就是他们是喜欢看日本那边的侦探故事，然后我是喜欢看那种欧美那边侦探故事，他们不一样的。
5: 咁都系唔同国籍，即都系
1: 侦
5: 探嘛。
4: 他们那个侦探故侦探那就那个程度，就是可能比较就是
1: 简单
4: 一点的。
1: 不简单嘛？那金什么的简单吗？我觉得也。
5: 我觉得欧嗰种唔简单。
1: 欧那个也不简单。
5: 金同欧都唔简单。
4: 他们看那些不是为了追那个看那个悬疑，而是为了看那些什么恋爱的，就是看那些。
5: 没啊，侦探有咩恋爱啫？啱先噶，
4: 不知道，反正他们就是在学校呢，他们不是追着那些侦探问题问，而是拿着那些什么侦探人物，让你好像追星一样。
1: 哦，就你也觉得你融入不了他们
4: 啊？
1: 但是你的世界，我也感觉我不代表所有人，我觉得我本人就有一点不行哦。
5: 就应该他还在寻找他就是跟他兴趣差不多的朋友吧，应该还在。因为就是我觉得现在他比较成熟了，因为就现在这个年纪真的是游戏啊、动漫啊，然后就是人物啊。
1: 我现在也是啊，我就是。
4: 就是返璞归真了是吗？
5: 是，所以他爱自己咯，真的是爱自己咯，就是真的做自己之后，就是不如果是他是追逐别人的眼光的话，他也会追那个哦什么跟什么啦，所以他也自己做自己，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路线，我觉得很 OK 啊。其实
1: 那问一下另外一位啦，珍惜
5: 真的会很黑的运动生，
1: 他也很黑，人家还好啦。
5: OK OK。
3: 我觉得就是我学校里面就是有个形象，就是
5: 什么形象？
3: 就是有个不是形象，就是现象，
5: 哦、
3: 就是因为有些
5: 有包的，
3: 就是有些朋友圈就是很大很多人，所以那些同学不是就是发就是受不到就是正经的自己，然后因为常常要就是 impress。别人，然后就是不是就是很做一个假的自己。
5: 哦，
3: 对，然后
5: 因为一个很大学的朋友当中是要做假的自己，还可以就是在里面就是有脱颖而出。
3: 对，对，所以我觉得在朋友方面，如果要爱自己，我觉得是应该就是一个小的朋友圈，因为小有点会配合。
5: 哦，也是，
3: 对，
5: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讲那个很现实的现象，因为其实现在就是比如说很多人都会追随着，就觉得说很，我是希望很多人会喜欢我的一个人，还是说啊，就是我做自己的时候，就是不需要很多人认同我，然后也可以活出我自己的人生。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很常出现在我们的学校里面的生活。哎，
1: 我觉得是看你能不能够接受那种我们叫包装，或者说你直接一点叫改变就好。比如说如果大家可能都很喜欢，我举个例子啊，男生就是比较黑一点的，那我就为了好像别人喜欢我，我就是黑一点，但这个黑我自己 O 不 OK， 喜不喜欢呢？如果你自己觉得诶其实我挺帅，我黑黑的我 OK， 我那没问题啊，我觉得就是你迎合了别人，你自己也很享受。但你觉得其实不是，我就是很喜欢一个巴巴赞赞一个 GK， 但是因为大家都喜欢黑，我就是黑，但是黑的我很不开心。那我觉得这样就不 OK，
0: 就是配合了，
1: 就是配合了。
0: 会有曾经有朋友就会对于你的外貌或是你的行为或者你的兴趣有一些不同的评价之下，你觉得说啊，不如改一下，令到自己可以受欢迎一点的一些冲动吗？
2: 啊，但是我也就是没有这样想，因为我觉得。可能自己黑黑的也挺好看的，
1: 这不一定是外貌，比如说性格、啊
0: 哦哦、性格方面，
1: 或者一些习惯呐。
0: 即系 friend 会同你讲话，如果你咁样就好
1: 啦，
0: 咁然之后就觉得哦都好啊，为咗佢哋转下自己先，有冇有这样想法过呢？
2: 我朋友没有就是这样说过，但是如果就是我可能看到我的朋友就是很在就是 morally。或者就是真的做错的时候，我会让他就是知道，然后让他改。
1: 那你会跟朋友说过这句话吗？啊，在雷雨哥点点点就会好一点啦，这样。
2: 就是如果真的会就是帮到他，
0: 哦、
2: 我会就是
0: 说的，
2: 对对。
0: 哦，会有例子吗？就比如说跟他讲什么类似的东西吗？
2: 啊。
1: 即系可能你会唔会对
2: 住
1: 演讲？如果你即系瘦啲就会好啲啦。
0: 如果你执行买期就好啦，咁即系你意思啫。
2: 我觉得
0: 就冇喺度说 moral 嘅事情嘛，不是吗？
2: 啊，就是之前我如果朋友就是可能就是很串，
0: 哦、
2: 然后我很多同学都
1: 不是特别礼貌，
2: 对。不喜欢他那么算，然后我就是告诉他，
1: 就你要低调一点就好一点点啦，这样礼貌一点就会好一点啦，这样。
0: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用到普通
1: 话，普通
0: 话有点趣味性在当中哈。毛毛你呢？
1: 毛毛你呢？
3: 我你说朋友的话，我身边确实有个朋友，就是现在就是我身边比较好的关系一个朋友啊。他之前就是很多人不喜欢，因为他也是像就是很耀武扬威的，说话就是让语气让人很不开心的。但是呢，我不会说他缺点，但是我觉得因为其他人会和他说。
0: 点解讲嘢会耀武扬威系点样？咩感觉？
3: 就是
0: 你啦，咁啊，
3: 差不多。
0: 我读书好叻噶，怎么就耀武扬威真系对大众
3: 就可以说。那个语气像是
0: 我俾钱啦、啊，食饭咁，即系类似这样嘛。我觉得呢个 OK、啊。
1: 他应该不是你那网
3: 就是用差不多用鼻孔看人的那种，就是比较就。Okay.
1: 看不起人
0: 哦、
3: 语气是看不起人，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挺看得起人的，就是挺礼貌，就是他尊重人家，就是他语气有点不开心，令人
1: 就是他本身没有这个意思，
3: 对，但他
1: 讲话的那个语调会让人误会你好像看不起我，
3: 对，
0: 咁好难噶。
3: 然后他又是那种就是很喜欢说话的人，所以就会很容易惹到其他人。
1: 咁你点知他的内心不是真的看不起人？可能他就真正其实就是
0: 即我赞你好好人，但我语气唔啱咯。你真系好好人咁、哦，你是这样吗？
3: 就是你要和他就是单独相处久了，你就会发现，就是你平时和他出来玩呀、啊，玩久了，你就会发现，哎，原来他这个人没有想象中那么
0: 耀武扬威，
3: 差不多吧。
1: 哦，因为这种朋友一般都不会再有跟他就是玩的机会了。
0: 对呀、啊，他说要玩很久才可以发现
1: 他。玩不了，也可以啊。那我觉得就是因为马上又是一个新的学年要开始了嘛，很多同学们都会有新的校园生活，那融入一个新的班级、新的群体，可能都会面对不同的问题。我觉得，哎，做自己这个肯定是需要的，但是呢，一些善意的建议，那我们会不会也是一个参考，让你自己变得更好？爱自己的方式不是终极给呀，爱自己是让你自己变得更好啊、成为一个更棒的人。
0: 是，
1: 所以这个也是哈、新的学年同学们可以去思考一下的话题啊。非常感谢今天两位的同学参与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下周六的上午10点再见到，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晚江为您播报新闻。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谢晓华出席电台节目时指出，负责提名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候选人的选举委员会即将于今年11月22日举行换届选举，明年3月呢将举行行政长官选举，明年底也有区议会换届选举。如果在一年时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需要考虑时间上是否可行，以及是否符合成本效益。选委界前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名被捕之后，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呢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且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而多年前赤烈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反映市民体验最重要，目前没有开通口岸的时间表。邓炳强感谢立法会从速处理条例草案，认为做足辩论程序，审议的过程也没有马虎，形容议员挨一起加班开会为重大民生工程不辞劳苦。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人已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警方在今年头五个月接获超过16000宗骗案，当中超过20%属于电话诈骗，较去年同期上升46%，涉款7亿2000万港元，拘捕61人。警方说呢，电骗最常用的手法仍然是假冒客户服务员，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更上升93%，单一损失金额最多的个案涉及1400多万元。警方强调会多管齐下打击及加强防骗宣传。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维宝表示，下个月将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呢，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呢，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要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维宝表示，视力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也正在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天气方面，雨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过去2-3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偶尔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1-2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13点。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新界香蕉环境宜人，不少地方具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把农地改成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 擅自发展香蕉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100万元。除了罚款，还可能要还原土地，这可不是说笑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6: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啊？
7: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8: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7: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
1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1: 太阳计划2026，
12: 一齐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小姐吴永杰同学嘅新疆回忆。
13: 喺呢一次嘅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唔系单单代表美丽嘅自然风光，更代表咗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嘅成果。而喺呢一个郊游程度，我都认识咗唔同嘅组员，
14: 而我亦都相信呢一次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嘅大桥。
12: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6: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实体唱片发烧聆听，在月宇宙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的时间，由雨波在普通话台跟大家进行聆听啊。刚刚听过那一张呢，非常熟悉的旋律 ，Dream a Little Dream。那演奏呢是在几年前的啊，封城隔离期间，小提琴家 Daniel Hope， 那么不辞辛苦的努力。让音乐呢不因当时的漫长的疫情所中断，同时也带领了苏黎世室内乐团，那么也和更多的音乐家好友重新回到录音室当中，一起完成一张以他的姓 Hope 作为名称的专辑。那么他的姓氏呢，同样呢在那个时期给人以很大的希望和鼓励。Hope 就是事实为大家带来充满希望的感觉。那么我们今天呢再一次重温这一张专辑 Dream a Little Dream 之后，我们再来聆听一首非常静心疗愈的曲目，静中静。

爱沙尼亚作曲家阿沃帕特在1978年的时候所创作的极简器乐曲《镜中镜》。那么这一首的极简主义作品呢，采用了帕特标志性的钟鸣作曲法，整曲都是平静的三和弦和缓慢流动的旋律交织而成，如同无数面镜子互相反射，营造出一种深邃安详又具穿透力的空间感，让人沉淀心灵。听过的是由小提琴家Daniel Hope 在疫情期间 lockdown 的时候呢，为大家所演绎的，当时的心境大家还能够很深刻的领略到。在粤语中欣赏这一张专辑 Hope。15首的精选曲目，

一首静心的 Amazing Grace， 小提琴的录音搭配的男声独唱啊，来自于 Hope 专辑，来自著名小提琴家 Daniel Hope 在疫情期间推出的专辑啊，鼓励大家。那么音乐呢，他深信音乐呢是拥有至高无上的力量，这张专辑也试图给到大家一种希望，提供人们包括他自己所支持的一种感受与安慰。第一首以小提琴领奏的中南美洲弥撒，大家就会瞬间感受到这种音乐用巨大的力量支持着当时陷入封城的生活变得困难的人们。听完整张的专辑呢，整个人仿佛会卸下压在身上的重担，趋光而去。

包括许多知名作曲家的作品呢。那么刚刚听过的这一曲来自于CD 章中的第一曲《中南美洲弥撒》Daniel Hope 的小提琴。他是在1973年出生在南非，拥有爱尔兰犹太人的血统。母亲当时为了逃避纳粹，从柏林迁到南非。而在 Daniel Hope 6个月大的时候，双亲因为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又迁居到了伦敦。父亲是小说家，母亲则是小提琴家曼纽温的经纪人，所以 Daniel Hope 长大之后呢，就进入曼纽温音乐学校就读，又进入了英国皇家学院，然后跟著名的 DG 唱片签约，那么也算是 DG 唱片的爱将。在 lockdown 在疫情期间呢，那么他也连同了著名的音乐家和乐队，用他1742年的 Granary 名琴，那么为大家带来音乐上的鼓励。再听一曲 Dolan 作品。Time stands still.

继续来自于中南美洲弥撒当中的选曲啊 Ramirez 为大家带来。接着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刚刚提到的 Dallin Time Stands Still。

AM 六二一，夜里播越宇宙。回到一个宁静的时间。2021年的专辑在疫情封城期间制作，10首曲子。Daniel Hope 小提琴独奏，还有 Zurcher Ensemble Armacourt 男声五人合唱团，有钢琴、管风琴、竖琴、男中音等等，表现出音乐的感人力量。

我们欣赏的来自第八轨 Remo Jezodo。改编 Albinoni 的七弦曲。

击弦曲，像 Zotto 的一个作品呢，来自 Daniel Hope 演绎改编 Albinoni 的击弦曲，管风琴录得很低沉缓慢忧伤的调子，充分也透露出人们在当时疫情封城时间的一个心境。继续在粤宇宙实体唱片沉浸式聆听，那么在 Daniel Hope 的专辑当中，接着下来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常精彩的 Granary 民情1742年的民情啊，由 Daniel Hope 来演绎。那么也是分成两段，在2020年7月、9月，还有9月及12月，在不同地点的一个录制。那么在经过了精彩的混音还有 mastering 之下呢，令到这张的实体唱片呢，显示出它非常非常精彩的音乐特点。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啊，第一个小时为大家来精选了这一张的小提琴专辑 Daniel Hope 给大家的音乐希望。那么第二个小时粤语广播时段会有跟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合作的 HiFi 宇宙，会有蛮高啊，最望一蛮赵一鸣呢前辈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两地的 HiFi 发烧资讯。本周呢还有访谈嘉宾，来自本地 HiFi 歌手 Clara Lee 最新的 LP 纪念版专辑的制作心路历程，千万不要错过。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立法会本月28日早上10点将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从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的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行政署表示，交流会当日正值立法会休会期，部分议员或已有事务安排而未能出席，行政长官充分理解，并期待在下次对谈交流会再做交流。我们继续关注到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的职务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指出，负责提名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候选人的选举委员会即将于今年11月22日举行换届选举，明年3月份将举行行政长官选举，明年4月底也有区议会的换届选举，如果在一年时间之内再为立法会的议席举行补选，需要考虑时间上是否可行，以及是否符合成本效益。选委界前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早前涉嫌酒后驾驶等罪名被捕之后，辞去了议员的职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起，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而多年前赤烈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反映市民体验最重要，目前没有开通口岸的时间表。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偶尔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录得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下午15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喂哺母乳能带给宝宝优质营养，也可以让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的日子越长，宝宝和妈妈的身心健康就越好。妈妈可能担心泌乳不足或者会忙坏，但是有了家人以及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妈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一起为妈妈多做一步。想知道更多，请到 fhs.gov.hk 浏览吧。
1: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4: 我有情才香，爱过了会再想。
1: 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主持芳华带给你3小时经典音乐芬芳。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5: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6: 同学们， AI 帮你回复信息，你能接受吗？
7: 我是不接受的，同学发现我是用 AI 来回复他，有可能会跟我绝交。 我是接受 AI 帮我回复的，因为我不太喜欢社交。
6: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5: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8: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0: 7月中的这一期 HiFi 宇宙节目，继续天气其实都不多稳定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安排好这个行程，最重要都要保持器材的稳定，节目都相当稳定，每个礼拜六的中午这个时间在这个平台跟大家见面。这个节目是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业余播 Benny，好嘅，请嚟广东广播电视台嘅赵伟敏，敏哥 ，hello，hello，
1: 大家好啊，咁啊，今期节目咧，亦都系准时同大家见面啦，咁啊，一如既往咧，同大家带嚟咧音响界一啲新鲜事啊，
0: 系啊，冇错，敏哥呢边啊，分享咧今期咧有一个嘅老牌嘅音响杂志佢嘅故事，咁啊，据闻咧佢系八次咧咁啊换咗老细啊，咁啊八次易主之后咧。最终的那个东主是归于边个呢，咁敏哥同大家介绍一下。
1: 咁其实呢这本杂志名呢可以讲嘅，因为佢唔系一个商业公司，咁就系老牌嘅音响杂志 Stereofy 啊。咁如果中文系咪亦叫做发烧天书啊，咁佢其实呢这个Stereofy 呢系一个全世界依家呢应该讲系比较知名嘅呢个发行每个月发行嘅呢个纸质嘅呢个音响杂志啊，咁啊 ，Stereofy 咧就之前咧遇到一啲问题嘅，咁啊，但系咧就经历咗咁多之后咧，最终咧就俾一个新嘅买家买走咗。咁呢个新嘅买家咧，并唔系一啲行外人士，而系咧喺呢个杂志做咗27年嘅呢个编辑咧，自己开咗间公司咧买翻呢一个 Stereofy 呢本杂志啊。咁啊，并且咧喺买咗呢本杂志之后咧。咁原来停咗刊嘅一啲副刊啦，包括呢个 Sound and Vision 啦、Analog Planet 仲有 Sutterberg 呢啲咁样嘅杂志咧，将会咧系重新出版嘅。咁要讲翻啦，因为咧呢一个原先 Stereofy 嘅呢个老资深嘅编辑 Keith Perry 咧，就将自己成立一间公司，将呢个 Stereofy 咧就买翻转头。咁其实咧，音响杂志咧喺整个嘅运作入边咧有一个矛盾嘅，就系咧编辑自己嘅立场同埋资本嘅介入。咁Stereofy 咧喺过去嘅呢个7次嘅收购入边咧，其实都系经历咗呢啲嘅变化。咁另外咧，我哋亦都睇到咧，以前嘅包括其他嘅一啲嘅音响杂志同埋音响媒体啊，佢哋分分合合啊，都系咧当资本过分介入或者系过分去左右呢个媒体嘅立场嘅时候咧，咁原先嘅呢啲嘅资深嘅编辑咧，咁自己离开，咁另起炉灶啊。咁今次咧。呢、这個 Stereofy 其實亦都係一樣啊，咁啊呢個Keith Prey 咧就自己亦都對之前嘅運營咧其實唔係話太滿意嘅，咁啊所以咧佢希望咧就係以自己嘅嗰種熟悉。以及對行業嘅熱愛，仲有咧係包括對內容嘅呢一個掌握，仲有咧就係對行業關係嘅嗰種嘅了解，咁啊重新咧令到呢個媒體咧可以咧係再次係崛起嘅。咁呢一個咧，我諗咧亦都係對於行業入邊咧一啲媒體從業人員啦，佢哋自己呢一行嘅出於嘅理想。
0: 係啊，冇錯啊，真係需要一股咁樣嘅熱情。咁呢一個真係一個好励志嘅故事啊，咁亦所以咧，今次就敏哥分享翻下呢一个嘅传奇嘅呢一本啊，咁啊长寿杂志，咁啊几经即系转换东家之后咧，最终啊咁啊落翻咧，咁啊有住啊初心嘅，有住自己嘅梦想嘅呢一位嘅咁啊老板当中啊，咁啊衷心祝福啦。
1: 好啦，咁啊我关于呢个信息咧就介绍完啦，咁啊当然啦，我亦都讲一句咧，希望大家咧得闲去睇下呢一本。发烧天书啊，咁我自己都揾咗两期咧个电子版嚟睇啊，其实都几有意思嘅。
0: 系啊，冇错，咁就亦都可以，我睇下到今年今日咧都系啊，咁啊 Benny 都系由即系产生呢一个嘅即系音响嘅即系嘅兴趣，即系增进呢个音响方面嘅兴趣咧，都系咧某部分咧系从杂志咧咁啊开始啊，咁啊帮助好大嘅即系有好大嘅助力喺度噶吓，咁啊配图啦、文字啦都系历历在目。 嘅。咁而家呢亦都我哋做就算做節目呢，我都成日同呢個由呢個實體雜誌當中或者網上嘅即係排版好嘅雜誌當中呢去咁攞料，咁去吸收養分嘅。咁希望大家都係支持啊呢一啲嘅呢個嘅經典嘅雜誌嘅品牌啊。咁 Benny 呢邊呢，咁今期呢亦都帶嚟呢咁另外一邊係關於硬件方面啊一個嘅分享啦。咁最近可能大家都睇波啦，咁电视用多咗啦，咁希望越大越正啦，咁就身临其境。咁声音方面呢，咁越嚟越都有要求喎，咁除咗电视机嘅声音之外呢，都希望可以用多啲呀，咁沉浸式嘅音响呢，咁家庭影院系统呢去一齐呢去咁睇呢个体育城市，咁又或者呢咁就有唔同嘅需求呢，都希望咁一条过一个嘅系统呢就可以咁达到要求。咁呢一间嘅厂家呢唔單止係達到要求，仲要將三巴嘅系統推向極致啊！咁呢個嚟自咧呢一個嘅 D 字頭嘅咁呢一間嘅單位公司啊！咁喺之前喺維納展咧，亦都帶住呢一條嘅巨型三巴，算係巨型噶啦。咁係現場咧係一個森林嘅一個咁一個自然環境，模擬自然環境嘅場景當中去展出啊！咁以表達佢哋嘅設計理念嘅。咁呢一條嘅巨型高端生巴嘅項目呢就叫做 Symphony， 咁呢一個嘅非常之有力啊，咁簡單而有力呢一個嘅名稱 Symphony Opus 1下呢個嘅生巴。咁呢就係、是、呢就首先講下佢嘅 size 先啊，咁就係一個嘅 186cm 嘅翼展嘅設計啊，咁目标咧已经系咧85寸或者以上嘅大电视啦，咁就最令人注目嘅其实都系吓佢嘅即系外形嘅设计啊，咁非传统嘅呢个扬声器组嘅设计，咁好厚嘅一个精密加工嘅铝合金嘅框架，跟住咧又有好舒适嘅北欧风格嘅织物，咁最特别嘅咧就系正面睇落去咧。啊！你真係唔覺得佢係一個嘅high-fi 產品嚟嘅，真係一個係好家居味道好十足嘅一個藝術設計品嚟嘅。咁其實咧，佢正面有72塊電動嘅鉛片啊，咁可以唔同嘅即係開合咁樣嘅一個設計嚇。咁呢72個嘅鉛片咧，就係由呢一個高端嘅家具公司啊。呢一個嘅 Karimoku 呢去製造嘅，咁可以獨立移動嘅，咁又可以顯示到呢即係當前嘅聆聽模式，又可以呢咁顯露或者隱藏呢24個佢裏面即係用到嘅24個嘅驅動單元啊，咁跟住呢就亦都有呢一個嘅優化聲學嘅設計啊，咁成組嘅功率咧係即係高達咧係1500瓦嘅，咁亦都頭先講咗有24個驅動單元啦，咁包括咧6個遠球頂嘅高音單元啦，14個中低音嘅驅動單元，同埋4個雙振膜力抵消嘅低音炮嘅，咁依家係集廠家嘅呢個嘅技術同埋設計大成啦。
1: 咁呢個產品呢我自己呢亦都喺內部呢係睇過嘅，特別呢好似講嘅嗰72個好似百葉窗咁打開嘅時候呢嗰、那個樣呢都幾得意嘅，咁喺個屋企入面呢擺落去呢都幾靚嘅，咁攞嚟呢睇電視呢我覺得嗰種效果呢真係相當唔錯。
0: 係呀冇錯，咁就佢唔單止係即係應用電視啦，咁亦都咧係希望啊，佢成為增強型嘅家庭音樂生態系統嚇，咁啊變咗佢每一個嘅模式咧，都係精密設計過嘅，任意一個位置上咧，咁亦都可以體會到啊呢一種嘅聲場嘅包裹嘅感覺，亦都有大量嘅無線嘅協議同埋輸入輸出嘅呢一個嘅接口啊，咁当然啦，咁呢一个系属于省招牌嘅产品嚟嘅，所以佢基础款嘅 呢一个嘅零售价咧，建议咧已经系超过13,000欧元噶啦。咁就所以大家可以即系结合翻吓，咁就人民币港纸睇一睇佢嘅级数咧系去到边度噶。
1: 嗯，应该咧就系过10万噶啦。咁啊，10万级嘅呢一个生巴咧，咁啊之前咧有几多嘅产品咧？咁其实大家查到嘅，咁啊自然咧呢个咧亦都系有一个对比。咁但系咧，我觉得呢个产品咧喺屋企入边使用咧就几配合呢个家居环境啊。咁啊特别咧佢嘅外表咧好有嗰种家具同家居嘅嗰种感觉啊。咁所以咧就我相信咧有好多系喺屋企入边咧追求一种极致嘅简约，同埋咧又要有相当嘅效果嘅朋友咧，就会对呢啲产品会好感兴趣。
0: 其实咧佢早喺年几之前咧已经出咗concept 嘅啦，呢个概念基本嘅啦，咁但系上市嘅历程咧，就其实都经过几次嘅延期嘅，咁大家都某啲人即系大家都可能会觉得系咪已经系各自错咧呢一个，咁但系今次喺维也纳展嗰度咧，就系、是、真系新即系落地嘅产品咧。咁就即係販賣版本啦，咁都登場啦，咁令到大家都可以有一個即係再可以期待啊佢嘅呢一個嘅市場方面嘅一個嘅表現啦。
1: 嗯，好啊，咁真係唔該曬 Benny 啊，同我哋帶嚟呢一個嘅即係信息啊，咁呢個產品呢亦都幾值得期待。
0: 嗯，冇錯，咁大家兩邊帶嚟咗今期嘅信息啦、新聞啦同埋硬體嘅資訊之後呢，咁嚟到節目嘅第二部分啦，咁繼續追求靚聲下，咁串流平台啦、CD 啦，一路到黑膠啦，咁佢嘅對好聲音嘅佢嘅作品嘅追求咧，都係有增無減啊，而且係用咗好多嘅心力咧，去做佢每一個規格嘅呢一個嘅作品呈現啊。咁啊，講緊就係咧，咁Hi-Fi 歌手 Clara Lee 啊，咁數年前咧，咁自知係出版咗自己嘅首張嘅 Hi-Fi 歌唱專輯啦，咁跟住咧。就當時咧，其實已經好多人講出 CD 啊 ，SACD 未夠啊，咁啊快出黑膠啦，咁啊但係佢聽完之後唔係心急噶，佢係用咗咧超過2年嘅時間去精心嘅準備啊，咁亦都啊咁揾翻咧咁著名嘅 Sterling Sound 嚇、去做翻新嘅母帶嘅 mastering。亦都揾翻世界著名嘅黑片大師 Ryan Smith 咧，係幫佢做啊45轉嘅呢一個嘅雙 LP， 咁再咧咁再不但止啊，再揾翻咧咁 RTI 咧去做翻佢嘅壓片啊，咁都係限量發行啊，所以每一個環節咧都係一個好精緻嘅呈現啊，咁想知道更多佢嘅製作嘅幕後嘅故事咧，跟住嚟咧就要聽翻我哋節目啦。咁就由 Clara 咧親自上嚟節目當中咧，去分享佢製作呢一張嘅 If You Could Believe 嘅Hi-Fi Pop Collectors Edition 嘅呢一個嘅心路故事啦。
1: 嗯，好啊，我哋下面聽下嚟自 Benny 嘅呢個採訪。

0: 哇！嗱，今个七月份咧，其实音乐发烧友、音响发烧友好开心，因为好多正嘅作品就推出啦。咁啊，又嚟紧又有呢一个嘅音响展会啦。咁啊，所以咧就好非常之丰富嘅。咁啊，喺众多推出嘅产品啊，咁啊新嘅单曲同埋专辑当中，我觉得呢一张咧，或者呢一位朋友咧，真系好值得啊！咁啊，同大家一齐再分享一下佢制作佢嘅专辑嘅黑胶版嘅一个嘅历程啊！因为呢一张专辑咧，喺第一次制作嘅时候咧，已经系即系用咗好多嘅心机，系好多年啊，先至去达成嘅呢一个音乐梦想嘅。咁啊，喺之后咧，都再用咗啊三年嘅时间啊，先至引入出咧呢一个嘅黑胶嘅版本啊，咁亦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咁不经不觉咧，上一次佢过嚟已经系正正三年前啊，2023年嘅七月啊，我记得。咁啊嚟到2026年嘅七月啦，再一次欢迎 Clara Lee，Hello。
1: 多谢 Benny 啊，好开心可以翻嚟同你倾偈啊。
0: 呢一次咧就带咗最新嘅黑胶碟嘅作品啦，咁我哋慢慢引入呢一个嘅话题先。首先，我想知道咧，因为我哋都好注重呢一个咧，香港电台都好注重呢一个嘅实体唱片啦。咁好多朋友都系由黑胶碟啊、cassette 带啊开始咧，去进入呢个音响嘅或者音乐嘅呢个收藏嘅呢一个嘅领域嘅。咁我就想知啦。咁究竟黑胶呢两个字对于 Clara 嚟讲系代表住啲咩嘅？
1: 哇，呢、這个都好 broad 嘅话题啦，我觉得。咁黑胶其实就喺呢个音乐市场都好多嘅历史啦。咁当然就系我系听黑胶嗰时就系读书时代啦，同埋都系好细个咧，都系爸爸嘅时代已经系储黑胶噶啦。咁亦都系因为呢个咁热爱嘅音乐咧，同埋声音对我咁即系好着重嘅声音，令到我好感动啦。我就觉得我喺嗰个音乐旅程就希望做出一个专辑咧，系可以留起我把声喺个世上度，学多啲人欣赏。其实个理念好简单嘅，当时唔系话谂得好长远，只不过想录啲靓嘅制作，同埋我喜爱咁多年嘅歌曲，系再去 reimagine。去点样去编翻新嘅曲，令到我觉得可以everlasting 去 sustain 我呢个咁样嘅音乐嘅旅程。咁所以黑胶咧系而家咧呢几年咧就出翻嚟咯，因为我哋嘅 digital 嘅世界咧实在都先进咯，同埋都好多人都系 streaming 嗰方面咧听音乐多嘅，而家好方便。但系近期呢几年咧，黑胶就出翻嚟啦。有时啲外国歌手啊，会 release 嘅大歌手啊，即系美国歌手或者全世界咧，都系好大 demand。咁所以咧，而家我会觉得系physical 嘅实体咧。就而家就出翻嚟啦，咁我亦都系好开心，可以喺呢个时间咧，可以用咗一两年时间咧，就做我呢只45寸180g 嘅黑胶，就俾专系发烧友，都唔系嘅音乐喜爱者咧，都好希望系会中意同埋欣赏我个黑胶嘅。
0: 系啊，冇错。咁记得喺上一次咧，咁啊推出CD 版本嘅时候咧，咁啊已经啊，咁啊有一种呼声就话呢张专辑咧要推出黑胶版嘅，咁大家都好期待嘅。咁都等咗都算唔短嘅时间啦，我觉得三年啊。咁点解要
1: 系啦？
0: 点解要去做一个三年嘅之后咧，先至推出黑胶嘅版本？
1: 其实咧，我可能因为我都系独立歌手啦，我都要亲力亲为去做每件事。咁当时我出个 CD 咧，就做咗个 MQA version 嘅。咁你知 CD 嗰、那个technical 啊个。各方面咧都系我希望咧摆咗个 MQA 元素喺度咧，再高清啊，再靓声啲嘅喺呢个即系 CD format。 咁2023年呢亦都好好彩啦，亦都出賣即係 SACD format 啦，係日本版啦，再希望有朋友有 SACD 機呀、各方面再靚聲啲。咁所以喺嗰、那個CD 嗰個範疇呢我已經盡力去做，令到希望我哋專輯呢可以high fidelity 啲 high res 啲。咁點解要等一段時間呢？因為我會覺得呢喺市場我始終係新人啦，咁亦都好開心，我第一次呢個專輯debut呢都算係我好滿足啦個成績。咁所以我要消化，如果我要出黑膠我點樣出發啦，用啲咩元素啦，要搵啲係可能我要 remaster 我啲 files 啦、去再去做一個 more analog warm 嘅 vinyl嘅味道。咁於是呢一兩年呢就去找尋世界各地啲大師去 remaster 啦，搵到啲我又好好彩啦，搵到 Ryan K. Smith from Sterling Sound， 咁佢呢專係做黑膠嘅mastering 啊 remastering 嘅，咁呢位大師呢都好多大星都有找他，例如 Adele 啊 Taylor Swift 呢都會找他做黑膠的 mastering remastering 的。咁所以在我這個旅程呢我要搜集資料啦、資訊啦，怎樣令到我的 vinyl 這個 vinyl 的 version 呢 format 呢會令到我的新的味道。咁都好彩去了RTI 啦，呢、這個呢間廠咧就印黑膠咧都係全世界都有名係印黑膠碟嘅，咁所以咧就我因為都係要用時間啦，親力親為啦，所以好多嘢係講 timing， 同埋我希望咧有啲新嘅元素可以帶俾大家嘅音樂喜愛者。
0: 咁亦都要再介紹一下咧，譬如話 Sterling Sound 啦，咁啊呢一個咧，即係大家知道咧，喺全球咧係好有聲望一個頂級嘅一個母帶嘅後製嘅 studio 嚟噶，咁啊有好多嘅獲獎專輯咧都係由佢去操刀嘅，咁啊今次咧就由呢一個嘅世界頂級嘅音師咧，頭先啊 Clara 介紹啦，係 Ryan Smith 啦，去做呢個母帶嘅處理噶。咁佢呢一個嘅過程呢係點樣嘅呢？係佢 tune 啲嘢跟住就會話俾你知係點樣，跟住定係話佢會俾你 feel 下係咪咁樣，定係佢指導你，定係互相去交流去令到呢個新嘅舞台形成呢？
1: 哇 ,Benny 個好好嘅問題呀，因為我身為獨立歌手呢都係其實要好 direct去好直接去同啲大師溝通，咁因為我始終唔係 technical 個 background 啦，咁呢啲大師嘅 engineering skills 呢其實就當因為亦都好處啦，我已經出咗 CD 同埋 MQA CD 同埋 SACD 啦，當我俾咗 reference 佢聽呢，其實佢已經係會明白好多㗎啦，唔使話我係當時比較都用好多時間同埋要學習好多嘢啦，咁所以今次亦都佢知道係因為大師 legendary Al Schmidt 佢做 engineering 去 mix 我個當時嘅專輯呢，佢已經知道呢個大師大名呢個神級師呢已經係有佢嗰個味道同埋佢嗰個 quality 嘅，所以亦都好彩我有條片段是 Ryan Smith 是親自有錄給我，他都說他未做過香港歌手，第一第二他當他收到一些那些舞帶呢，他覺得已經是很好同埋幾我唔想用完美啦，不佢又真係係錄咗段video 俾我睇，就話佢覺得都係好完美啦，所以佢好有信心呢係佢可以親身去cut 嗰啲 lacquers 啦， sorry 我中文冇睇清楚 cut lacquers 嗰個過程個中文係點樣係啦講法，就佢親身去 cut 個 lacquers 啦，同埋佢自己佢亦都有講話hi-fi 元素好高，佢亦都好鍾意嗰啲那個 arrangement 啦，那個編曲啦，同埋覺得我揀嗰個 songtrack list 咧，佢覺得好中意，因為佢都 grow up with 嗰啲歌噶，所以佢都有 quote 出嚟話佢中意我 Daryl 啊 One on One 啦，就係 Daryl Hall and John Oates 個呢個 cover 啦，同埋佢中意The Police Every Breath You Take，即係佢有講話呢兩個係佢個 favorite 嘅，咁所以喺個過程中咧，我當然咧就要俾大師去判斷同埋去 assess 我嗰個 files 啦，咁佢會俾咗個 first mastering 嘅版我嘅。From there on， 我哋 discuss 我哋要啲乜嘢 fine tune。咁但 more or less 咧，因為佢咁有經驗啦，做咗咁多歷史上嘅即係 iconic 嘅，例如 Adele 嘅31啊 ，Taylor Swift 嘅即係 Midnight 啊，即係好多都係。甚至乎佢個師傅就係 Stern Sound 嗰啲
0: 高老啊，
1: 嗰啲 legendary 嗰啲神級嗰啲老闆嚟嘅。咁佢哋嗰啲係嗰年代咧都係專係做黑膠嘅，例如 Beatles 啊各方面啊，咩大名其實都係有呢個經驗去 remastering 嗰啲黑膠噶啦。所以我係好放心去俾佢做。亦都係因為之前我都算係喺呢個音樂旅程，我當我自己讀咗一個迷你 MBA 咁啦，所以就我會覺得係容易咗溝通咯，同阿 Ryan Smith 同埋佢好 nice 嘅，佢真係好 nice， 佢哋好有耐性啊，聽我哋初頭我都會覺得有啲好驚噶，好尷尬，因為我始終係一個是獨立歌手，不是他的那些好天王巨星咁啦。咁但佢用嘅時間啦、心機啊，都係俾返曬我，冇減少到，所以呢樣我好 appreciate， 好感恩。
0: 有陣時咧，真正嘅大師咧，真係有種寬容度啊，同埋咧，真係咧就好願意，反而好願意聆聽啊，咁客户或者係即係好似歌手自己嘅一個意見。咁好啦，咁當真係新嘅舞帶出現之後啦，俾到 Clara 你自己嗰個最明顯嘅感覺係咩咧？
1: 哇！咁咧，因為要做 test press 嘅，咁。當然佢 cut 曬 liqueur 咧，我哋要攞去 RTI 做 test pressing， 即係白板啦。咁呢啲白板咧就寄翻嚟俾我，咁我即係當然好期待。其實係咪好唔同咧？同呢個 CD 同埋呢個 MQA， CD 嗰方面咧，我都覺得非常之好聽嘅。但係當你攞著個黑膠擺落個黑膠盤咧，咁我都有試過好多嘅唔同嘅牌子啊，各方面咧都要做 testing 嗰啲嘢。我會覺得哇！雖然那些歌我對著那麼久或者都聽了無限次，但是當我原來拿了黑膠放在盤上聽，原來是另外一個世界和感覺。對我來說就其實那個它那個 texture， 那個 warmth， 即那個很暖啊，即這個黑膠的特色來的，就聽黑膠會覺得就是那個真實感啦，還有那個質地啊，個質地同埋個感覺令到你好 warm 啊，好似當如果你係留心去，就係可能自己緊聽呢個黑膠喺個對住個喇叭咧，你都會覺得個歌手係好近你啊，係啦，咁呢個感覺咧就唔係 CD 冇，唔係 MQA 冇，但係另一個感覺嚟嘅 ，which 呢個感覺我相信。聽開黑膠或者玩黑膠、坐黑膠，係會知道呢個分別。
0: 係冇錯。頭先咧嗱，如果我頭先唔記得影低啦，如果影低頭先 Clara 係連續分零兩分三分鐘咧，係眯住個眼係講頭先嗰段説話嘅。咁啊嗱，我好理解一樣嘢咧，就係當因為 Clara 當時咧，我記得第一陣咧係佢 send 咗啲wave file 俾我嘅，我記得喺電話度直接 send wave file 俾我。好啦，我聽。跟住第二陣咧就係 CD 啦，或者 ACCD 啦，我又去我哋 studio Radio 4個 studio 去又聽。咁呢兩個咧都係我係睜開眼睛聽嘅，其實係我相信咧，大家如果攞到個黑膠嘅版本咧，就會好似 Clara 咁樣啦，頭先咁樣，係會不自覺咁眯埋眼。
1: Benny， 我都唔知道呢個叫做最係咁樣，真係，俾你 catch 咗我。
0: 係啊。
1: face to face 咁樣，
0: 都唔使影啊，大家可以想象到啊 ，Clara 眯埋眼，好享受咁樣分享自己嗰、那個嗱，呢、這個咧就係真正大家當陣，即係如果有機會聽到一張客家嘅時候咧，就會係咁樣噶啦，一種包圍嘅感覺，一種頭先講一種温暖嘅感覺，會令到你不自覺咁樣眯埋眼，一種沉醉嘅感覺。這個、呢個咧就係、是、點講咧，即係 file 啊，甚至乎咧 CD 都係會爭少少嘅，係啊。
1: 真係好好嘅分析啊，Danny 同埋你嘅觀察力，我都唔知道原來我係講到可能好陶醉，希望聽眾會 feel 到我個我嗰、那個嗰、那個熱愛啊，同埋呢個黑膠，希望佢哋都會可以去買嚟去欣賞咯。
0: 冇錯，真係要俾個 like 你，同埋要照好 respect， 我覺得你係一個好即係尊重一個作品嘅誕生嘅過程嘅人咯。咁因為呢段時間即係而家，因為好多時候做音樂工程咧都比較理性啦，又或者係要需要快，即係而家即係潮流網絡係咁㗎啦，你要爆你就要快㗎啦，你好難話靜落心嚟去揾一個好長嘅時間去針對自己已經有嘅作品去做一啲好細微嘅調校。咁今次呢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大家都要好即係尊重，好珍惜啊，好珍惜呢一種嘅作品嘅出現啦，無論係混音師啦，無論係舞帶處理啦，或者 Clara 自己啦，咁大家可以感受到嗰種嘅呢種嘅態度啊，我覺得係啦，態度。咁除咗喺呢一個 studio 感受一種態度之外咧，我仲知道咧，係會有現場感受呢一種嘅態度同埋呢個溫度嘅時刻㗎喎。
1: 咁、可以話係我第一次會開呢個個人嘅演唱會啦，咁亦都係個分享嘅，又唔可以話真係個演唱會，因為有其他元素會當晚呢，如果你買咗黑膠呢就可以呢有機會免費嚟睇我個concert。咁我希望如果鍾意聽我呢隻專輯啦，亦都係想同我去傾下偈啊，同埋聽我 live 呢，希望大家快啲呢個 weekend 去 pre-order 啦。
0: 我覺得大家喺今時今日呢就應該係好要找住呢啲咁樣嘅機會啊，即係譬如話有實體嘅作品啦，咁呢個係 studio 嘅錄製啦，咁有機會現場同即係欣賞到歌手嘅演繹啦，再加埋佢可以喺舞台上面喺呢個場合裏面分享更加多嘅呢一張作品啦，背後嘅故事啦，咁兩種嘅其實兩種都係儀式感嚟嘅，你擺張黑膠咁慢慢去欣賞呢一種係一種親身去到歌手嘅音樂會，去到支持，去到去聆聽咧，咁又係一種嘅儀式感嚟嘅。咁希望大家今時今日都可以再多啲呢一種對於音樂嘅支持嘅呢種嘅態度，同埋呢一種嘅温度咧，係啦。咁 other than 淨係喺個電話嗰度，即係fast forward 一首歌，咁又 next 又 next 咁樣，係咯。咁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啊。咁尤其是本地原創嘅一啲嘅歌手同埋音乐作品
1: 啦，听众中意啊，观众中意就快啲去 pre-order， 亦都可以亲身见面啦。咁我网页 Clara Lee Music 系啦，所以就系咯，好希望快啲见到大家。
0: 冇错，咁就亦都希望有机会咧，咁再一次请 Clara Lee 翻嚟咧，咁同大家分享更加多下佢嘅音乐嘅制作心路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心咁样支持實體音樂同埋實體嘅音樂分享會，咁我哋下一期節目咁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嘅音樂資訊啦。今日唔該曬 Clara Lee，
1: 多謝曬 Danny，thank you so much。
0: 你嘅黑膠作品同埋音樂會嘅預覽分享啊。

0: 好啊，咁正如头先访问当中所讲啦，咁Clara 咧自己咧讲到咧已经系眯埋眼啊，去沉浸落去啦，去享受紧咧佢嘅呢一个嘅黑胶碟嘅创制嘅历程啊，咁真系好开心啊！而家有即系咁有心嘅呢一个嘅歌手啦、音乐人啦，去对自己嘅呢一个嘅作品咧系有即系咁花咁多心思啊，咁敬重咧呢一个嘅实体嘅音乐，咁所以咧大家收藏实体碟嘅背后唔单止系净系我嘅一个包装或者张碟咁样，咁背后嘅故事咧系即系远远啊多于啊咁手上边捧住呢个产品嘅，咁所以都开心可以由呢个音乐人咧上到节目嚟咧，咁同大家分享更加多嘅背后嘅创作故事，令大家更加尊敬啊！咁好音乐嘅，咁唔该晒 Clara 嘅访问，
1: 唔该晒 Benny 啊！咁跟住落嚟咧，就到我哋双方咧去介绍呢个发烧单曲嘅时候啦。咁今个星期啦，我先介绍啊！咁因为咧呢个消息咧系近日咧大家都几好奇、几关注嘅一个消息嚟嘅，因为咧著名嘅演员啊，英国嘅演员咧就安东尼霍健士啊，咁咧就俾迪卡唱片公司咧签咗约，咁啊会出版咧佢自己个人嘅第二张嘅作曲嘅专辑啊，咁并且咧就是、由杜达梅子辉洛杉矶爱乐咧嚟演奏嘅，咁大家咧都几特别啦，嗰、那个咧演沉默羔羊嗰个杀人狂，哇原来识写古典音乐嘅。大作品嘅，咁仲有咧，佢唔系今时今日先写嘅，原来咧喺好多年前，佢已经系写古典音乐嘅呢个管弦乐嘅作品。咁话说咧，佢咧就系自细咧，佢就学古典音乐嘅，好细个嘅时候咧，佢就可以弹贝多芬啊、肖邦啊呢啲作品。咁啊，并且咧喺青少年嘅时候咧，佢亦都为一啲戏剧咧去做一啲创作。咁佢喺好多年前廿几岁嗰阵时咧，写咗一首作品叫做《And the Walls Will Go On》。咁啊，呢个作品咧，佢自己写完之后咧，就惊俾人睇唔起，咁啊惊冇人演佢，咁啊于是咧佢锁喺个柜桶底度，锁咗成50年。咁啊，直至到2011年嘅时候咧，先至由 Andrew Real 呢一个小提琴家同指挥家啦，攞翻出嚟喺个晚会度演，哇！原来发现咁好听嘅，咁所以咧。后来呢就由一个英国的媒体 Classic FM 呢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咁就去将安东尼霍健士呢写的一些的作品，包括咩俄狄浦斯啊、交响组曲1947啊，还有这首 And the Walls Will Go On 啊，这些這作品呢就将他即係演咗場音樂會，跟住出版咗唱片。當年咧，仲要成為咧英國古典唱片銷售榜嘅冠軍啊！咁啊，經過咗十幾年之後咧，咁啊，終於安東尼霍健士咧又俾另外一個大嘅品牌咧簽約啦。咁啊，八月份咧會出佢嘅呢個新專輯。咁啊，依家咧我哋可以聽到嘅咧就係今日特別帶嚟嘅錄得都幾靚嘅，就係杜達梅咧指揮洛杉磯愛樂咧演佢嘅嗰個組曲三樂章嘅組曲1947。我哋依家聽緊嘅咧就係佢嘅第二樂章啊。咁啊係一段咧好好聽嘅黑管加鋼琴。加管弦乐队嘅一个咁嘅作品啊，哇！听起上嚟咧，真系好有佢演嘅嗰啲电影嘅嗰种画面感吓。
0: 嗯，本身已经有好经典嘅画面咧，佢个样已经系一个经典画面嚟嘅啦。咁今次咧就可以即系由呢一个嘅敏哥推荐嘅版本当中啊，系听翻 Anthony Hopkins 嘅新作品啦。

0: 典嘅一个嘅作品。咁呢一次咧就介绍翻咧彭羚嘅喺上面公司咁揾翻嘅两张叶脉精选专辑啊，未完的小说啦，同埋完全因你彭羚精选嘅呢个黑胶唱片版啊。咁专辑当中咧就唔净止系当年嘅 CD 版本啊，其实仲有咧系多咗几首嘅歌曲啊。咁譬如话咧系有呢一个嘅来让我跟你走，让我跟你走嘅独唱版啦，吴启贤嘅合唱版啦，咁亦都系收录其中啊。咁另外咧，亦都有好似话得失错对啦 ，Only You 啦，咁呢一啲咧系冇 CD 版本未曾收录过嘅作品啦，咁亦都收录在当中嘅。咁另外一套咧，完全因你，咁呢一个嘅 2LP 咧。更加是收录了呢他在 EMI 时期呢全盛时期的20首的作品，包括有完全因你啦、小玩意啦、等你到白头，这首歌呢很久我都没自己没听过啦，就更加将当年呢 CD 版本未曾收录的好像抱着你的日子啊、我有我天地等等呢都收录返其中啊。咁这个是两套的黑胶 ARS 的孖碟，咁啊 Two Vinyl 嘅专辑嚟嘅，
1: 呢啲歌都非常之好听啊！咁啊，而且可以揾到咧当年嘅专辑入边咧一啲未有嘅作品啊，咁啊自然咧亦都系有新嘅感觉啊，所以呢啲都应该讲系好值得去听嘅。
0: 咁我哋而家就欣赏翻咧当年啦，咁头版 CD 当中嘅呢一个嘅完全因你，咁啊背景系非常之正嘅，咁大家可以静心聆听翻彭羚咧当年嘅一个嘅精湛演绎。
1: 好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双方咧都已经系介绍过呢个发烧嘅资讯啦，同埋发烧单曲啦，咁啊一眨眼咧时间就嚟到尾声啦。
0: 每个礼拜六呢、這个时间中午一点到两点嘅学宇宙 HiFi 宇宙节目时间啦，咁啊同敏哥一齐讲下 HiFi 经，咁啊亦都同大家一齐听下靓嘢嘅，咁啊约定敏哥同埋大家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节目再见啦。
1: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拜拜。从前。

0: 下午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立法会本月28日早上10点将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从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致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行政署表示，交流会当日正值立法会休会期，部分议员或以另有事务安排而未能出席，行政长官充分理解，并期待在下次对谈交流会再做交流。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黄景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进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晓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本港未来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时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办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也会聚焦产业发展，当中最重要的是创科和教育，能够创造新产业，直接惠及民生。谢晓华说，政府会透过这份五年规划，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制定前瞻性蓝图，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日凌晨0点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而多年前赤腊角机场开幕时比较混乱，反映市民体验最重要，目前未有开通口岸的时间表。邓炳强感谢立法会从速处理条例草案，认为做足辩论程序，审议过程没有马虎，形容议员挨一起加班开会，为重大民生工程不辞劳苦。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2间书店拘捕5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5人已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天气方面，以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天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最后一两天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 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7: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信唔少华语乐迷由2024年听到 demo 开始已经一路敲碗等佢推出，而 Gareth 自己亦都曾经表示呢首歌要等到自己找到一个爱得好透明嘅人先会发布，今年终于被大家等到。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1: 又来到全新的一个星期，好样音乐继续跟大家见面了。其实在七月份对于很多的同学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月份，例如是放榜啦、升学啦、展开全新的人生、迈向自己全新的旅程，当然也对自己的这些青葱岁月啊，还有尤其是在校园的一点一滴，点点滴滴都是很难忘，而且或许会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感觉，但是相信这个是每一个人成长的必经阶段呢。今天的好样音乐为大家挑选一些作品，希望能够带大家回到自己轻松岁月的同时，也为各位同学即将展开自己人生全新一页送上祝福。第一首，我们就从小开始慢慢回忆童年。

一天又一天，盼望着自己能够长大，相信是很多小朋友啊，甚至是很多我们这些大朋友小的时候的一个愿望。但是时光这个坏人永远是走得飞快，而且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公平啊。慢慢长大之后才回忆到自己童年的美好，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的童年。

又是一首充满满满回忆的作品。刚听过林志颖的歌曲《十七岁的雨季》，而之前呢有张艾嘉的版本《童年》，接下来有他们。锦绣二重唱，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刚听过由锦绣二重唱，1998年出道之后可以说是爆红，而这首作品呢更是经典中的经典，明天也要作伴。而讲到毕业季节，这首歌依然少不了，相信唱了这么多年，在毕业礼上边依然会有它的影子。

常呢讲到自己呢在毕业的时候啊，用哪一些的歌曲呢，就是一个透露自己年龄层的一个阶段呢。哎，是呀，我还用这首歌的梁咏琪 Today。继续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今天选来很多跟友谊啊、跟长大、跟成长、跟情感、跟毕业有关的作品。

刚听过的有 Fiona Fung Forever Fans。 对于朋友的挂念和思念，相信是我们一辈子都会有的牵挂。

唱歌的有品冠。而讲到想当年呢，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首作品呢？简直是神曲。胡夏的歌，那些年

到的这一首歌《那些年》。电影当中呢有很多经典的场面，不知道大家对这首歌的印象又是如何？会不会就是那一句“大笨蛋”？很多青葱岁月的回忆，这首歌曲又能带给你多少呢？送给大家来自胡夏的作品《那些年》。讲到童年，讲到青葱的回忆，讲到青春，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外语作品当中啊其中一首非常非常有让人马上有画面有回忆的歌曲。无论时间经过了多久，这首歌曲的前奏一响起，相信大家都会带出那一种淡淡的两小无猜的甜蜜感觉。电影《两小无猜》当中有这首歌 First of May The Bee Gees。

乐呢，将有来自 The Carpenters。有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送给大家有这首 Westlife Seasons in the Sun， 讲述分离，讲述分别。或许正正就是呢，这个月份哈，这个季节，很多同学们呢要面对的事情。但是你们即将要启程，即将要开启你们全新人生的新篇章。今天为大家选来有很多的这些的作品呢，不知道会不会呢，也能勾起你很多童年、很多学生时代的回忆啊。刚刚听过几首呢英语作品之后，继续回来我们华语世界，有这首歌继续讲述朋友之间。朋友首日风。

歌名叫做《朋友守日风》，唱歌的有光良。送上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想到毕业季节，开启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新一章，送给大家有这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张雨生。

0: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立法会本月28日早上10点将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从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致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行政署表示，交流会当日正值立法会休会期，部分议员或已另有事务安排而未能出席。行政长官充分理解，并期待在下次对谈交流会再做交流。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政府正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进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晓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也会聚焦产业发展，当中最重要的是创科和教育，能够创造新产业，直接惠及民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日凌晨零点起，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人已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的证据才会拘捕和检控。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偶尔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温度30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将维持至下午4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
2: 生活精彩。
3: 有公司叫我上班，该当雇员还是自雇好呢？难道要抛硬币决定吗？
4: 做决定前要考虑劳工权益和其他因素，不是全由雇主做主，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份和权益。
4: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人士，雇员不同意有权拒绝。假如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拨打2815-2200向劳工处投诉。
5: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 可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的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然后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比如定期清洗大厦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6: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7: 我有情才想爱过，会再想。
6: 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主持芳华带给你3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3: 经典歌，
9: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3: 好样
9: 音乐。
3: 继续回来，好样音乐，继续第二个小时，继续为大家送上非常非常经典，属于校园，属于你和我青葱岁月的歌曲。讲到毕业，讲到告别校园，相信这一首是最经典的吧。第一首带来有这首歌曲，来自李克勤，告别校园时。

实歌词里面的每一个字呢，都是道出了那种依依不舍。每天盼着长大，但是长大之后真的要离开校园的时候，却非常舍不得。但是这个是每一个人必须要经历的，因为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Sammy 郑秀文。

米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继续一首讲述友情的歌，同样是经典作品。

0: 古巨基有共情，唱出一段段年轻时代的时候跟朋友们一起的那一种心声啊。尽管长多大，尽管岁月有多老，有一种情始终不变。
1: 经典歌，
2: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晓飞，好样好样音乐。

0: 想当年呢，我们毕业的时候呢，会流行写这个纪念册哈。不知道现在还流不流行这样东西，应该就不流行了。随着这些电子通讯这么发达的时候，相信更多更多的方法可以跟你身边最好的朋友、好朋友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联系。可能现在小朋友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纪念册了吧，我不知道，离开校园很久了。但是如果有机会让你再写纪念册的话，你会写什么样的文字，什么样的内容呢？啊，听听以下这两位歌手给大家的意见。
1: 嗯，是不是录得的了？嗯，十个有七个都是祝我们友谊万岁，这么行的。
2: 是的，这么行的。不过要做到友谊万岁呢，就真系难啲。定系生活快乐难啲呢？哎呀，定系八尺竿头，
1: 定系八尺竿头，学业进步，万事如意，
2: 明天会更好
1: 呢？

刚听过那一首作品《我们的纪念册》，唱歌的有 Twins。 未来不知道会怎样，或者人真的是很善变，但是经常都听到很多人说，无论未来怎样也好，其实把握当下，把握住今天才是最重要的。

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对他的每一个歌词呢都是很熟悉，但总是记不起他的歌名。他的歌名叫做《今日》，就好像我们经常会忘记，一定要珍惜当下，活在当下，珍惜每一个今天。唱歌的有 Eason 陈奕迅，刚听过的一首作品《今日》。接下来有另外的一对组合登场，可以说是黄金组合。在演唱会上面讲到他们有一万岁，不管多少辈子依然要做好兄弟。他们是草蜢。

送给大家来自草蜢的作品，歌名叫做《我们》，继续青春回忆，青春纪念册。

纪念册。唱歌的有这对组合，他们是可米小子。又是很久没有听到的声音。送给大家有这一首充满青春感觉的歌曲，可米小子青春纪念册。继续是组合的登场，这对组合同样是很多人的年轻时代，代表了他们的美好时光。 SHE

这段旅程有多难，无论这段旅程有多远，永远都是幸福和快乐。因为这是一段一起开始的旅程，唱歌的有 SHE， 接下来有苏打绿。

刚听过有来自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收录在你在烦恼什么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

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唱歌的有周华健。这个星期呢，都为大家选来了一些关于友情、关于毕业、关于人生的一些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让你

你想得到的未来。虽然好像很老土啊，但是的确是一句真话。坚持自己，还有就是开开心心的过每一天，享受你的生命。接近节目的尾声，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选来这一首作品呢，作为今天节目当中最后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会让你有很多很多的回忆啊，回想自己人生的每个阶段，每一个片段好像都跟你很相似。听完了之后，你就会更想把握好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用这首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送给大家，来自五月天，干杯。

0: 上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上冲报道新闻。立法会本月28号早上10点将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从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受限制，可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致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的作用，进一步的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行政署表示，交流会当天正值立法会休会期，部分议员或已经另有事务安排而未能够出席。行政长官充分理解，并且期待在下一次的对谈当中见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政府正在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进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的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也会聚焦产业发展，当中最重要的是创科和教育，能够创造新产业，直接惠民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1号凌晨零时开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且和内地方面做测试，也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人已经获得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港入境时候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事讲证据，有足够的证据才会拘捕和检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个月将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表示，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要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他表示，视力听力将会的指引将会标准化，也正在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验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天偶尔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 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4点30分。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HIV 又称为艾滋病病毒， HIV 感染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确定自己是否感染，可进行检测。除了致电艾滋热线，预约到卫生署诊所进行检测，还可以浏览 www.hivtest.gov.hk 并取自我检测套装，随时随地进行测试，十分便利。为健康着想，测一次 HIV。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
2: 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的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5: 跨越障碍，见未来。
6: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4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 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 ha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7: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和往常一样来到星期六的午后，来自邓丽君的这一首《情人的关怀》之后，巨人三重唱，有这首《麦糖歌》。

0: 有这首《小时候》，就是来自紫薇的歌曲。再次要早前之前的这一首歌呢，就是《落花流水》，来自蔡幸娟的歌。
1: 绝代芳华，

忘不了这首歌曲，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但是今天为您送上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潘越云的版本。有这首好听的歌曲《橄榄树》。

一首来自李香兰的《蓝归寂寂》。如果呢，这首歌是属于夜晚的话，那么下面的这首歌曲呢，不折不扣呢，是绝对应该是属于早晨。来自周璇，有他的这一首《可爱的早晨》。

来自吴英英有她的这一首《红灯绿酒夜》，而较早前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艺敏的那一首《常在我心上》。总会觉得听国语时代曲最大最大的好处呢，就是让整个的人呢都轻松下来。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依然会让你心花怒放，由这首《朵朵心花为你开》。

0: 有这首来自姜雷的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心花朵朵为你开》。
1: 绝代芳华，

喜欢听国语时代曲，喜欢听老歌。那仔细想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歌词很美，旋律很美，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每一次听这些歌曲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整个人的心情还有整个的人呢都会放松下来，好像是喝了一杯美酒或者是喝了一口香茶。刚刚的两首歌曲来自白光的《今夕何夕》，以及这一首歌曲来自崔萍

刚的两首歌曲呢，前者有来自崔萍的那一首《昨夜你对我一笑》，之后就是这一首来自周璇的歌，有他的这一首《五月的风》。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否呢，也可以让你消消暑呢？因为有这一首来自龙飘飘的歌曲。多少柔情多少泪，歌曲中的眼泪是否能代替天上的雨呢？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立法会本月28号早上10点将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

0: 亚超期望让各方在从容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受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的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行政署表示，交流会当天正值立法会休会期，部分议员或已经另有事务安排而未能出席。行政长官充分理解，并且期待在下一次对谈交流会当中再做交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网志表示，政府提升 AI 作为香港关键产业的战略位置，并且推出多项的政策措施，包括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在今年内投入运作，建立产学研协作平台，即将启动的创科产业引导基金也会推出优化版的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协助中小企提升竞争力。他说，负责统筹和指导政府部门应用 AI 技术的 AI 效能提升组，目标是今年内推出涵盖100个政务环节的 AI 工具，明年底前增加到不少于200个。海关在机场检获131公斤的怀疑氯胺酮，市值约5110多万港元。拘捕三名男子，其中一名本地男子获准保释候查，其余两名的孟加拉籍男子分别被控以一项贩运危险药物、企图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下周一提堂。海关本月14号检查一批由德国运抵香港报称载有糖块的货物，以 X 光机检查时候发现有可疑影像，扫描之后发现是外观包装仪式一样的桶装糖粒，怀疑部分藏有违禁品。开验之后发现桶内的白色粒状晶体，经快速测试证实是怀疑俗称 K 仔的氯胺酮。机场拘捕提获清关的58岁本地男子。海关之后在一个位于元朗新田的物流仓库展开监控递送行动，两名24岁的孟加拉籍男子到场接收货物，在确认签收过后，海关人员随即拘捕两人。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多，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星期二仍是偶尔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提醒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傍晚6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gov.hk 看看吧。
3: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4: 我有情才想爱过了会再说。
3: 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主持芳华带给你三小时经典音乐芬芳。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5: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6: 同学们， AI 帮你回复信息，你能接受吗？
7: 我是不接受的。同学发现我是用 AI 来回复他，有可能会跟我绝交。
8: 我是接受 AI 帮我回复的，因为我不太喜欢社交。
6: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四点，
0: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9: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依从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看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在熏熏的晚风当中，是否呢也被旋律灌醉了呢？总是这样，总是会在旋律之中不知不觉的陶醉。两首好听的歌，前者来自郑秀文的《依靠》，而易倩文的《晚风》就是刚刚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他伍思凯。有这一首歌曲呢，一半

那首歌曲是让你完完全全不舍得打断的那一种。那前一首的英文歌曲有那一首 Let's Leave for Today， 而刚刚的这一首 California Dreaming 是否也让你想到说，哎，也是时候应该放下一下工作，又出去旅行一下呢？

首歌曲，两首快乐的心情。前者有那一首呢，来自刘文正的歌曲叫做《童年》，而这一首《爱神的剑》，你可以算它是老歌，也可以算是他新歌，你怎么听怎么觉得好听。来自凤飞飞的这一

绝对绝对是一杯烈酒，无论是这首歌还是歌里面说的女子，来自格兰有她的这一首卡门。来自她李香兰的歌曲。有这首《第二梦》。

接下来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依然是和花有关的，那就是来自姚丽姐的这一首《采花歌》。

送上一首呢比较柔和的歌曲，结束我们这一个小时的音乐节目。那说到柔和的话，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朦胧，月朦胧鸟朦胧的这一首歌曲呢有很多的版本。今天为您送上的这一个歌曲呢，它呢就是来自许茹芸为我们唱出的这一个版本。这首歌曲之后紧接着就是新闻，新闻之后还会有一个小时的绝代芳华，一会儿再见。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明天起率领超70人的研学团前往山东考察，加深对国家历史文化与现代化发展的认识。研学团成员包括保安局青少年制服团队领袖论坛成员、领袖论坛合作伙伴深圳大学的学生，还有澳门保安部队青年团的学生的青年。研学团为期六天，邓炳强将在下周三返港，副局长卓孝业会率领成员参与余下行程。邓炳强离港期间，卓孝业署任保安局局长。环境及生态局局长。

0: 长谢展环明天上午启程前往青海访问，期间他将会和当地政府及部门官员会面，并且了解当地在绿色能源、生态旅游发展还有水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工作。谢展环将与青海省的人民政府生态环境厅、能源局、自然资源厅、林业和草原局以及农业农村厅等部门官员会面交流，实地考察青海生态之窗智慧监管平台、清洁能源还有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塔拉滩光伏产业园、青海湖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以及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科普馆等。谢展环将会在下个星期四返抵香港，离港期间环境及生态局副局长黄淑贤将会署任局长。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八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还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今天早上接近11点钟，救援人员在搜救犬的协助之下，在现场发现生命的迹象，但是由于雷达检测到山泥倾泻现场地表移动，指挥部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当地从昨天晚上至今天早上持续下雨，有监测站的24小时雨量超过了192毫米，为救援工作带来严峻挑战。国家发改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援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警方呼吁市民提供一名在跑马地失踪男子的消息。77岁男子钟永嘉昨天下午离开赵辉台住所后失踪，他的家人同日向警方报案，他身高 1.7 米左右，瘦身材，方脸型，黄皮肤，蓄短灰发，他最后露面的时候身穿浅色短袖上衣、灰色长裤、深色运动鞋，戴米白色鸭舌帽、白色口罩，手持两只行山杖，还有携带一个的黑色背包。警方呼吁任何人如果有失踪男子的消息或是曾经见过他，请和警方联系。天气方面情况，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一还有星期二，偶尔仍然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 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已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新闻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3: 失火了！
4: 冷静点，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和身体状况，决定离开单位的话。就要带上逃生三宝：门石、手提电话、湿毛巾。
3: 楼梯有浓烟呀！
4: 尝试走另一道楼梯吧。如果仍无法逃离，就返回家中，把门缝封好，拨打999求救。平日要记得关好房檐门，熟悉逃生路线。火警逃生要学会逃。
1: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七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6: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 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7: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8: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7: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8: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让你书面确认。
7: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8: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来自他彭建新有这首快乐的歌曲可爱的笑容，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的这首歌曲 Seasons of Love， 今天送来的版本来自他林忆莲。

好听的歌曲就是这样。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夏天，在广州的街头，在某一家小店的门口，就听到这样子的歌声，就那样傻傻的站在人家店铺的门口，一直从歌的一半听到这一首歌完完全全的播完。那有的时候总是觉得，无论是在何时何地，当旋律在慢慢慢慢的响起的时候，就会把你整个人整个的心全部都拉到音乐之中去。

这首歌曲每次听的时候心情都无法平静，有这一首《东方之珠》，可以这样说吗？可爱的第二故乡。懂得珍惜的人往往都是有故事的人，这么形容人生的话会不会有错呢？

来自费玉清，有他的这一首《又见柳叶青》，虽然是一个忧伤的故事，但是你听歌的时候心情却不知道为什么是如此的愉快，但是还是喜欢听。

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每一次早晨的时候呢，都会盼望的，就是微风。有这首来自姚丽姐的歌，听到一次呢，就爱上它一次。有这一首《微微风》。

说刚刚的那两首歌曲你觉得有点太悠闲太放松的话，下面的这首歌会否让你整个的心跳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加速，有这一首红花艳曲，就是来自张璐为我们唱出的这首歌曲。

首艳曲叫做《红花艳曲》。如果你觉得还是不够热辣的话，那这一首的话一定会让你觉得很火辣。《疯狂世界》来自林黛的歌曲。

是说那一句老话的时候，快乐不知时日过。这首歌曲呢，来自陈慧娴，今天的爱人是谁。好了，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上海与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会面。王毅表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之一，体现了印尼对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他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服务全人类，每个国家都有权赶上科技发展时代潮流，服务自身民生福祉和发展振兴。中方愿和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推进人工智能朝着普惠包容方向发展，尤其是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携手维护全球南方正当权益。朝鲜批评美国、日本和韩国企图透过军事勾结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朝中社报道，朝鲜国防省发言人提到星期三举行的美日韩总参谋长会议，批评美日韩企图透过加强军事合作占据地区军事优势，谋求霸权。

0: 权主义的地缘政治利益。发言人指出，美日韩军事勾结是破坏朝鲜半岛还有亚太地区和平的根源，强调朝鲜武装力量将会粉碎安全挑战和潜在威胁，捍卫国家安全以及地区和平。英国政府日前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英方如何处理事件将会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于英国投资环境的看法，以致影响中国民众对于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发言人表示，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在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的方案。又说，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必要时候采取维权措施。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和传染病科主任孔凡义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的死亡个案，预料疫情将会在未来一到两个星期达到高峰，并且维持大约六到八个星期。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现有的新冠疫苗加强剂。关注天气方面情况，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还有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以及星期二，仍然偶尔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报30度，相对湿度 80%。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梯2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直接跟指示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3: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上海，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6: 香港。

0: 沙社国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港上线啦！
2: 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收听上港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呢是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在本期的上港上线啦节目中呢，我们照例会和香港一起联袂呈现到的是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而进入到先锋 talk 板块呢，我们就会开启的是有关艺术的精彩对话。我们大家可能都听过这样的一首民歌啊，其中有一句非常动人的歌词，那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这首歌的创作者呢，王洛宾也被称之为西部歌王。他一生呢留存了近千首作品，大多数是描绘爱情的情歌，代表作呢就有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青春舞曲等等。那日前首届龙马社上海文化广场戏剧演出季呢也是正式启幕了，我爱桃花、断金、情歌分别在茉莉花剧场和上海文化广场上演，以经典加标杆加新作的组合呢，为上海的观众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舞台旅程。其中呢，音乐话剧《情歌》就打破了传统话剧和音乐剧的边界，以叙事为骨架，民歌为内核，呈现了王洛宾从北平到西北的一幕幕人生片段，让怀抱音乐理想的青年、远途中邂逅的美丽身影、动荡岁月里默默守护的故人，还有晚年书信中的灵魂香气的女作家一一穿越时光而来，对她对话、追问、和解。那本期的先锋 talk 我们就一起来对话龙马社董事长姚怡、音乐剧《情歌》的主演王林毅和周默涵。好的，下面还是先进入双城文艺帮，来了解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
0: 都市生活家，
1: 双城文艺帮，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下面呢进入到双城文艺方的板块呢。明正，我不知道香港最近的一个天气情况怎么样了、上海的最近的天气呢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我们刚刚送走了台风八威啊，这个台风呢对上海的风的影响呢特别的大。然后过了这个八威呢，我们上海的梅雨季呢也已经结束了，所以正式进入到这种盛夏炎炎的状态了。香港最近热不热？
3: 哇，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下大雨啊，然后呢就是因为台风要来的时候呢，我们这儿就会有那个非常非常热、非常闷热的那种天气啊，所以气压导致了香港呢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哇，真的非常的热啊。像是好多人就是比如说他们去爬山呐、或者说在一些的户外的比较郊野一些地方呢，听说啊有一些的朋友跟我说他们的体感温度啊真的不能用30多度来形容，甚至可能会更加的高。所以外出的朋友们真的要小心了、不要中暑了。
2: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大夏天的时候啊，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室内进行一些活动对吧？
3: 是的，没错。
2: 是，所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最近有一些什么样的重磅的展览推荐给大家。即日起到10月25号，上海闵行博物馆呢会重磅推出清运康雍乾时期的文物特展。本次展览呢是携手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等14家文博单位联合呈现，汇集了110多件套的清代珍贵文物，系统展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近150年的盛世文脉和宫廷美学。展览呢分为建科数理、览意藏韵、琼章雅器这三个板块，清晰地梳理了三朝审美的变迁。从康熙器物的简约沉稳，到雍正器物的清雅精工，再到乾隆器物的繁复华贵，生动呈现了17到18世纪清代宫廷的工艺水准、典章制度还有市井风貌。现场展出了青花斗彩鸡缸杯、明黄色的缎绣彩云、金龙纹的吉服袍，还有青玉太上皇帝之宝玺等重磅藏品。伟厅还设置了沉浸式的数字展像，立体还原了紫禁城皇家风貌，让观众近距离品读清代宫廷文化底蕴和传统工艺匠心。毗邻闵行博物馆的宝龙美术馆呢，也正在持续呈现色彩之境、艺术之魂、安德烈·埃瓦德诞辰150周年的特展，展期会持续到9月20号。本次展览呢是瑞士现代艺术先驱安德烈·埃瓦德在中国的首个美术馆级的个展，用以纪念艺术家诞辰150周年，集结了他百余件代表性的精品画作，完整梳理了艺术家完整的创作脉络。 展品涵盖了新艺术运动、装饰作品、风景创作、静物画作和具体构造主义抽象艺术四大核心领域，融合自然诗意和几何秩序、细腻色彩和先锋理念。展览呢是以循序渐进的展陈逻辑，展现了艺术家独特的艺术语言和创作突破，既诠释了欧洲现代艺术的发展脉络，也搭建起了东西方艺术审美对话的桥梁，为观众呢带来沉浸式的国际艺术赏析体验。从7月18号开始，上海九世美术馆会联合贝伦戈基金会重磅开启玻璃映历流动的威尼斯狂欢艺术展，展期会持续到10月18号。作为威尼斯双年展平行单元重磅展项，本次展览呢也是首次登陆上海外滩，汇聚全球近20个国家的50多位的顶尖艺术家、60多件的玻璃艺术佳作。展览是以威尼斯狂欢节为叙事主线，聚焦玻璃这个特殊的创作媒介，深度挖掘玻璃材料的物理特质和艺术张力，解读艺术家依托玻璃材质的应力特质完成的艺术探索和观念表达。展品涵盖了巨型的玻璃装置、创意工艺作品、当代跨界创作等多元形态，融合传统玻璃工艺和当代先锋艺术理念，全方位地展现玻璃艺术的无限创意和跨界魅力，打造极具先锋性的当代艺术视觉盛宴。接着再来关注一下舞台领域，从7月16号到19号，经典原创话剧《断经》会登陆上海文化广场上演。这部剧呢是聚焦时代洪流中的人性抉择和市井情怀，以细腻的人物刻画、扎实的剧情架构、凝练的台词功底演绎小人物的坚守和初心，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精湛的舞台演绎，成为口碑极佳的经典话剧作品，为观众带去沉浸式的话剧艺术体验。最后呢是7月17号到18号高端芭蕾演出《陈正威和朋友们》纽约明星芭蕾之夜会亮相上海大剧院，演出呢是由国际知名芭蕾大师陈正威领衔的，来集结了纽约一线的芭蕾明星阵容，汇聚了顶尖芭蕾舞者同台演绎。整场演出融合经典芭蕾选段和创新编排，兼顾古典芭蕾的优雅韵味和现代芭蕾的灵动张力，舞者以精湛的肢体语言、默契的舞台配合，诠释了芭蕾艺术的极致美感，为上海观众献上一场高水准的顶级芭蕾艺术盛宴。好，以上的是上海这段时间的精彩的演艺信息。香港方面的情况如何？是不是也是以室内为主？想请明正为我们介绍一下。
3: 香港啊，在这一个月其实有很多室内而且呢有数码美学元素的一些的展览正在等待着大家。除了刚刚上海方面呢一些非常精彩的内容活动以外呢，香港这一边大家可以品尝到另外的一番艺术盛宴。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都在了解到，就觉得千禧年代啊，这个是一个互联网的一个记忆的时代，很多人就觉得呢其实这是一种很朦胧难以言喻的一个时代，所以呢最新呢香港这一边呢有一份集体潜意识重新具象化的展览，可以跟大家一起感受一下这一个千禧年代的特色。这一次展览的名称呢是源自于最近这几年在网络文化上兴起的 Dreamcore 的美学，那么这一次呢将会从生活当中的几个场景让大家去感受一个既熟悉又令人觉得不安的数码怀旧感，包括像空荡荡的商场，在深夜里面的便利店，还有霓虹灯非常闪烁的街道，还有的就是呢低像素的一些画面。这一次两位的策展人他们汇聚了22位来自亚洲不同城市的艺术家、设计师和时装品牌，一起把艺术展览、艺术概念店还有时装秀等等呢去给大家一个重新的体验，这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流动空间。所以成长在90年代至千禧年代的一代来说呢，这一次大家将会透过蒸汽波美学、故障艺术还有汉朋克视觉风格去感受这些视觉上的回忆。这一次呢其实展览空间被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啊，而且中央呢将会有一条的 伸展台，让艺术时装空间装置可以交汇自然的交叠。所以呢，观众一走进去就会被记忆跟演算法共同编辑过的当代场景所包围着。这也正正是我们现在 AI 图像跟高速资讯已经成就的今时今日，来透过这一次的展览 Dream Tour 来提醒我们，真正令人难忘的往往不是画面的本身，而是残留在这些感官里面模糊却真实的一些的情感。大家可以啊去到香港的黄竹坑道42号丽美中心地下去感受这一次属于大家的 Dream Tour， 整个七月份呢都会为大家带来难忘的回忆。除了这一次的一个数码美学的展览以外呢，还有呢当代水墨艺术的展览，这一次将会在香港中央图书馆。提起水墨，其实不少人都会联想到很多传统的山水啊、花鸟啊这一类，但是其实这种艺术形式早在半个多世纪之间不断的蜕变，让大家感受到更加创新的水墨艺术。这一次水墨为何香港当代水墨艺术，会由前香港艺术馆总馆长邓海超教授来亲自策展，汇聚了56位香港不同世代的重要水墨艺术家，透过大约过百件的作品，让大家一起去回顾一下香港水墨自1960年代至今日的发展轨道。这里面其实有八大主题啊，包括有大师启航、传统锐变、岭南风姿、意在意向外，以及跨越越界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梳理着水墨如何在传统的笔墨之上逐步的去吸收当代的艺术装置观念和跨媒介的创作，形成处于香港的独特艺术语言。所以呢，既可以观赏像是李寿坤、刘国松、王无邪等人的水墨先驱的经典脉络，同时呢也能够看到郭梦浩啊，也是我们说的娃王，还有何兆基等等艺术家，他们是怎么样去重新定义水墨的可能性。希望大家进入到这一个展览当中，感受的不只是一个作品的展览，更加是让大家去思考一下何谓香港水墨的一个文化对话。这一次的展览在7月23号之前呢都会继续啊，那么大家可以去香港中央图书馆去感受这一次独特的展览韵味。那么最后呢，也要为大家介绍一些传统的一些的剧目了。中华文化节2026呢，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呢，尤其在今明两天呢，还有折子戏专场在等待着大家。18号的时间呢，晚上时段呢，大家来到高山剧场新艺演艺厅，将会有6月份开始的香港中华文化节2026的好戏连场。这一个周末文化节带来一个让所有戏曲爱好者都可能啊非常喜欢的节目，就是来自于古都洛阳的洛阳豫剧院，一连两晚呢在香港高山剧场新艺演艺厅登台献艺。顶尖的名家包括马派传人洛阳豫剧院的院长关美丽，还有程派传人梅花奖得主王慧，这次呢也是他第一个把豫剧带到了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的人，让中国的地方戏在多瑙河畔的世界殿堂上响起属于我们的旋律。晚上呢还会有折子戏专场啊，一晚上可以看见豫剧的百态千姿。这一次的节目里面呢可以透露一下啊，包括名剧的花腔缘、南瀛素情和花打招金殿，特别是花打招啊，这一次是马金凤突破庄重形象，融入泼蛋、彩蛋、行当以及尝试呢嬉皮笑脸的一些角色的代表作。这一次也会有非常多的女将角色出演呢，所以大家呢可以在周末时间感受属于香港既有数字文化又有传统韵味的一个独特艺术时光。那么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上岗上线，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加多的艺术的精彩瞬间。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
3: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
1: 来自张天赋 MC 的《男人怎可以》。粉丝们等了很久很久的情歌主打《男人怎可以》啊，从大男人的角度去诉说失恋的苦。

0: 一，
1: 听生活，
2: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播出生活精彩。
3: 欢迎光临，
4: 侬好吗？
3: 侬欢喜上海吧？
4: 上海老漂亮啊！
5: 上海，
6: 上海，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7: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了。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播出的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下去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先锋 talk 板块中了。日前啊，首届龙马社上海文化广场戏剧演出季呢正式启幕了。我爱桃花、断金、情歌分别在茉莉花剧场和上海文化广场上演，以经典加标杆加新作这样的组合呢，为沪上观众呈现一场跨越时空的舞台旅程。其中啊，音乐话剧情歌打破了传统话剧和音乐剧的边界，以叙事为骨架，民歌为内核，呈现了西部歌王王洛宾从北平到西北的一幕幕人生片段，让怀抱音乐理想的青年、远途中邂逅的美丽身影、动荡岁月里的默默守望的故人、晚年书信中灵魂相契的女作家一一穿越时光而来，对他对话、追问、和解。本期的先锋 talk 我们就一起来对话龙马社的董事长姚怡，还有音乐话剧《情歌》的主演王林毅、周默涵。
4: 谈话深一度，
1: 文艺有态度。
4: 先锋 talk，
5: 西部歌王王洛宾一生留存近千首作品，大多数是描绘爱情的情歌。代表作有《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青春舞曲》等。龙马社董事长姚怡说，当剧社创始人之一、知名编剧邹静之和他商讨要为王洛宾创作一部舞台作品时，他立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着剧目打磨完成，今年开启了全国巡演，时间恰逢王洛宾逝世30周年。在他看来，这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
6: 我觉得有些时候是缘分哈，因为我们做这个剧的时候，是邹老师先跟我探讨我们的选题。其实在众多选题里边，邹老师说到王洛宾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兴趣啊，因为就这样一个就是以前我认识上学的时候，知道王洛宾是通过三毛，就上大学的时候，觉得三毛怎么会追这样的一个，那时候觉得是一个老头，然后更多的是从三毛的角度去先追三毛才认识王洛宾。但后来看到王洛宾的这个生平，我觉得太传奇的一个人了，就是所以在记忆里边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然后后来这个邹老师再说的时候，我就觉得会是一部特别有意思的作品，然后做着做着，等到我们推出，然后就是王洛宾的三十周年，就是去世30周年，所以我觉得是冥冥之中。前几天我们刚刚去新疆演出完，确实看到了这整个新疆、乌鲁木齐各个地方的人对王洛宾的喜欢，我觉得这种喜欢就是跟这个人，就是跟他传奇的经历，然后跟他写了这么多歌，就是这个。就这样的一个人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就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5: 音乐话剧《情歌》穿越时空，其精神内核和艺术外壳足以让不同代际的观众都能感受到西部歌王王洛宾和他所创作的作品的魅力。在姚怡看来，这部音乐话剧希望传递出的精神气质究竟是什么呢？
6: 我觉得首先王洛宾先生的一生给我们打了这样的一个底，他做了这么多的歌曲吧，这真的是全球华人都会唱的歌曲。我觉得这个歌是带着情意的，就是大家都在每个人的 DNA 里边。另外一个就是邹老师的这个剧本，邹老师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他说他换了一种写作的方式。其实邹老师写了很多的话剧剧本，但是他尤其是在想用一个什么样的文体来写这个剧的时候，他其实用了一个词叫聚沙成塔。他说现在的观众很难坐在剧院里边就是2个小时、2个半小时的去看一个作品了，所以他说在他就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就他希望他能通过他的写作，甚至是说把所有的片段都能串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他其实在这个剧的里边用了他认为比较新的尝试，而且因为他看剧很多嘛，所以他在设计他的冲突的时候，他甚至是说在设计所有的这个观众的共鸣点的时候，我觉得邹老师在文本上把握的特别好。那国立老师在导演的时候又给这个剧加分了，就是国立老师其实把对王洛宾先生的喜欢，把跟对这个 邹先生这几十年的这个相互之间的默契，然后甚至他对一个舞台剧作品的，就什么是一个高级的舞台剧作品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观吧，完全融合在这个里边。再有一个，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确实花了很多的心思，因为我们这次是音乐话剧嘛，就是其实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要求大量的唱跳表演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纯话剧演员其实完不成的，所以我们在里边用了大量的音乐剧的演员，因为也要求他们唱，也要求他们跳。那针对这个话剧表演方面，台词方面，我们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甚至最后一个月就闭关，就天天就是关在我们的这个排练中心里面，就是要求大家就回到那个时代，就把这个人的时代风貌演下来，就是确实很，就是我觉得各方面吧，就从题材到编剧到导演到我们的制作，甚至这些年轻的演员，我们有七个新疆演员然后也有其他的演员，他们喜欢这个题材，喜欢国立老师，所以很投入，所以我觉得各方面的因素在一起，我就相信肯定是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作品。到现在来看，我们也已经演了十场了吧，所有的口碑都很好啊，非常非常好，所以我基本上有信心，因为同类大家能看到很多的作品嘛，就是有些作品是不是能够让大家在剧场里边共情，其实你看完了就能感觉得到嘛啊，所以我们就一场一场的演下去嘛，戏剧作品就是这样。
5: 对很多年轻人而言，王洛宾可能是个陌生的名字，但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这些曲目的名称和经典的旋律可谓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当年轻的观众走进剧场去了解大师的艺术人生，创作者希望通过作品为观众们带去哪些心灵感悟
6: 啊？我们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到这个现象，就是在我们其实在宣传过程当中，我们也碰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以前的一些题材，因为我们其实对于就尤其是戎马社做戏，我们对于我们的戏剧的要求就专业要求很高，所以呢我们尽量就是不会去选择一些专业水平达不到我们要求的，所以我们选的这些演员的专业性都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我们要做一台整体的戏。那在做新戏的时候尤其是说面对观众去做宣传的时候，你如果不用流量啦，你如果是不用这些另外一方面的宣传，就是博眼球的宣传，它就会慢一点，就大家的接受度就会慢一点。其实更多的是看完我们的剧，就有了这个感觉之后，再去帮我们传播一下，叫就 word of mouth 嘛，就互相说。其实你如果是不是来采访我们，你可能都不会去关注这样一个剧，对不对？这个题目你不管怎么想象，它可能都离你是有点远，就这是一个很现实很现实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靠戏的品质，就一点一点的去打动观众，去做这个积累，可能这个积累会慢一点但是我们就特别相信，就是只要给一点时间，他就是会的。就是还是靠作品本身打动人。
5: 在音乐话剧情歌中，演员王灵毅分饰曹世干和王子这两个角色，如何在一台音乐话剧作品中做到快速切换，让角色更鲜明地呈现在舞台上，对演员而言既是一个机会，更是一场挑战。
7: 我最开始接到的角色是曹世干，然后后面随着排练，可能一个月快一个月的时间，我才接到还要再演另外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王子。然后当时心里边就两种感觉，一个是惊喜，还有一种感觉就随之而来的也是忐忑。那惊喜就是，首先我刚才说这两个角色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比较重要的，除了他对王洛宾这个一生当中，这是两个重要的转折点，都是跟这两个人物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觉得特别惊喜特别很重要的这种感受嘛。 那忐忑呢，就是这两个角色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那曹世刚可能那个时候20出头，20多岁，那王子正好处在16、17、15、16，他们俩的年龄其实特别近。然后呢，又比较相似的地方就是在戏的那个呈现的那个片段里面，都是有爆发的情绪，都是啊，你怎么怎么，就是都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就非常担心这两个角色，我把他演怕演像了。我先说曹世刚在排的过程中，导演就跟我说你看着这些词以后，你不要去给他加以设计，你要先去研究文本。我这也是让我学习到的地方，就是让我第一次在表演的过程中开始研究标点符号了。啊，这是我以前演角色的时候，演在表演过程中可能不太会注意剧作家的标点符号。但是通过这一次，尤其是排曹世刚的时候，他剧里面很多个省略号，很多个省略号叹号，然后一点一点的去，他的省略号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啊？叹号的时候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找曹世刚的时候相对还比较顺利，那在王子的时候，我就经常跟导演，我说导演，我特别怕我把这个王子演得像小孩，就是因为我是96年的嘛，我如果去演那个年龄的话，我就很容易去往小了找，就会会有一种大人装小孩的感觉。那这也是我最怕看到的，也是我觉得对观众来讲也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我说这个怎么办呀？然后导演就跟我说了，就说你放下这些，这些都是对你来说是枷锁，把这些全部都放下，你就演你自己，按照文本，按照你心里想的去做，我会给你做减法。然后就这么，我就顺着把这些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放下，然后就完完全全的交给导演，相信导演，然后最终呈现。
5: 姚怡还告诉我们，音乐话剧《情歌》在设计时还做了不少现代化的处理，在王洛宾《浩如烟海》的歌曲曲目中，也有一些别具匠心的选择考量。
6: 啊，因为我们这次用的就是我们有所有的版权，所以我们这次用的那个整个的音乐老师是我们《肖申克》的作曲，是一个美国人，他是一个音乐家，当然其实是做了好几版音乐。从他个人的创作来说，他其实更希望用一些先锋的元素啦，甚至会用到一些摇滚的元素啦。但是其实我们考虑到后来在尤其是鬼老师在讨论的时候说，尽量尊重就王洛宾先生当时的这个歌，因为大家太熟悉这个旋律了，就是我们舍弃了很多现代化的处理，但是仍然是说，你比如说把同样我们的这个歌里边，就是这个剧里边的歌，跟其他的同样的作品放在一起，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歌还是好听，因为我们所有的歌都重新做了。因为实际上是邹老师先把剧本写出来了，就是邹老师他的剧本就选了一些歌，选了一些生平，那我们是也拿到了王洛宾所有的歌的授权，但是是选哪几首歌，实际上那个国立老师做了很多的取舍，当然有一些是用唱的形式，有一些是用唱跳的形式，甚至有一些是完全只用了伴奏的形式。我觉得这个歌其实也是为了很好的契合一下这个剧的旋律，就是我们还是在做一个剧嘛，我们并不是一个点唱机了演唱会，就是我们还是在做这么一个作品，那我们也是希望是说我们这个作品能够流传下去，这个就是描写王洛宾生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当然我们在中间也有一些演绎，像王洛宾的儿子海城老师看到是说啊，说啊，王先生是这样的那样的，但是我们说这是艺术的加工，这是我们的艺术的创作，包括甚至剧里边出现的大家所谓的是说啊某个人，我们说但是这个确实这是这个作品，就是它就是一个作品，我是希望100年、200年的以后大家还是会来看这个作品，然后会由这个作品而去想去了解王洛宾，就是一个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一个是戏剧作品里边的人，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包括里边会出现的大家都能 知道的那些人也会有一点点的区别。
5: 音乐是音乐话剧中的重头戏，音乐剧演员出身的周慕涵通过情歌第一次走进了话剧的领域。对于他而言，这样的现代化音乐处理方式会带来怎样的效果？演话剧和演音乐剧又有哪些本质的不同？
2: 我们其实是用了全新的编曲，所以其实在编曲上和整个曲子风格上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还用到了小提琴，还有手风琴，还有钢琴，其实有很多也是现场的，所以其实也会听起来比较有意思一点，然后也比较有动态。然后小时候学的可能更多的是谱面的东西，然后就是比较一板一眼，然后现在可能就会更加的生动一些。我觉得如果就是抛开这个角色来选择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选择上半场最后结尾的那一首，但我其实想选择的是大车店那个环节。对，因为我其实蛮喜欢那个环节的，然后就是在一帮人遇到了困难或者是遇到了一个手足无措的一种状态上，然后突然有一道光照进来，然后这个光就是花儿，就是我们西北的民歌。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让这个人有一个转变的地方，然后让他落地，或者说是不再那么想要去怎么样怎么样的事，而是真正的落地下来，然后去从事自己想要从事的事业上。其实区别还蛮大的，因为对于音乐剧来说，可能是就是进入了一个情绪或者一个环节，就要开始经唱了。然后但是我们这个音乐话剧情歌呢，其实有区别于音乐剧，就是我们的歌曲部分不牵扯到就是情感表达的部分，是所有的剧情演示完以后，然后才会进行演唱的部分。唱了哪些歌？唱了第一首《离情别意》，然后是他写的第一首，人生中写的第一部曲，然后曲子，然后还有在那遥远的地方，然后还有其实很多啊。我们其实虽然说我们是音乐话剧情歌，虽然说是话剧，但是我们其实当中也有将近十二首歌曲。王洛宾先生的前面的部分用的东西，还有他后面写的什么，比如说包括《一江水》啊，在那遥远的地方，我们其实都有涉猎的。对的，都会有唱。
5: 周慕涵在剧中饰演青年王洛宾，从演员的角度来说，他眼中最难演的又是哪个角色呢？在舞台上呈现王洛宾的音乐人生之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对演员最大的触动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2: 最难演的部分当然是老年了，就是要往国立老师身上靠，然后也要往我自己身上靠，因为我还没有就是这种经验，所以我只能靠我自己的这种想象和思考吧，然后慢慢的去往上面靠。其实这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去怎么说，去做一个说我要怎么样或者我不要怎么样，它并不是一个就是一加一等于二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客观的或者理性的一种，就是我要怎么样或者不怎么样的，它是一个在这两当中实行一个取舍，达到一个平衡，就是你不能说是光去就是别人说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也要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你自己的想法和他们不在一个就是色彩上，那也是不可以的，所以你要达到一个这样的平衡和一个这样的怎么说呢，就是让大家觉得他们是在一条线上的，这才是好的。我觉得一个艺术家或者说是一个艺术的传播者，他能做到就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或者说是所有的人都在传唱他的歌曲，我觉得这离不开他的坚持，我觉得离不开他向往艺术或者说是追求艺术的这种心吧。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我觉得很难想象到就是一个1930几年一个人听了一首歌，然后就决定我要留在这里，然后我要把这边的文化，把这里的音乐，把这里的所有的东西要传播给全世界，这个人他的梦想和野心到底是有多大，而且他就是真的是因为听了一首歌而留在了这一个地方，然后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做到了。其实因为有些歌曲可能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是他的事情和
8: 和最后他写出来的歌曲可能是有些对应不上的。那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有意思的地方，或者是大家去了解他的部分。
5: 情歌中的旋律和台词给主创团队和观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情歌之外，我爱桃花、断金也将作为演出曲目亮相首届龙马社上海文化广场戏剧演出季。对姚怡而言，他希望通过这些剧目和剧目里的台词、音乐，给观众带去高水平的艺术体验。
6: 情歌的好台词太多了，我觉得情歌是这样，就是大家，比如说我经常我也会看，因为作为一个运营者，我会看大家对于台词的评价，但是我认为所有的评价其实都是带着就是自己的心灵的写照，就是你不管是说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就我在看这个两个女性的台词的时候，比如说看完之后，我有时候说我实际上是在表达我自己，对吧？但是我觉得编剧写剧本的时候，他写的是当时的情境，而且他这个剧本是要给100年、200年以后的人去写的，他写的是一个流传的东西，可能代表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女性，甚至那个时代的两个人的境遇，并不是写就是现在的观众，你有感触或者是有反应，我觉得都是正常，并不是说剧本写的怎么怎么样，就是一定要把时间线拉长来看。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感触，我觉得邹老师写的特别特别好，因为我比如说跟邹老师在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邹老师说，他说其实我写女性题材的，描写女性题材，写女性对话的时候不是那么的成功。当然这句我不这么认为哈，因为邹老师写的三个向女性致敬的三部作品，莲花、我爱桃花和花是如期，这都是向女性致敬的三部作品，尤其是这次来的这个我爱桃花，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就把女性对于情感、对于婚姻当中，甚至是婚外恋当中的所有的纠结，我觉得在一个小小的作品里边都描写的特别的动人。所以我认为这部作品尤其是我爱桃花，100年之后还是会演的，就它是一个跨时代的作品。那情歌更是这样，情歌在描写这样的一位他们都特别有充满了敬意的王洛宾，甚至是写几个人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的时候，我觉得的那种对话能引起更多人的共鸣，这都是作家的功力啊。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2: 大黑
1: 香港，
2: 金总
3: 阿拉，
2: 大笑。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上港上线了节目，我们进入到了最后一个和语言有关的对撞板块了。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4: 刚才呢我们说到很多和天气有关的话题啊，在前两期节目中呢，大家可能还有印象，我们谈到的是和夏天的非常好吃的冷饮啊、冰品啊、饮料有关的一些话题。所以正式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炎炎夏日，可能最开心的要数那些上学的孩子们了，因为进入到一个慢慢的长的暑假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相信在现在我去回忆到我以前的那个暑假的状态，一年中可能最期待的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过年，一个是暑假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上海包括在内地的很多的其他的地方，暑假一般来说都是两个月的时间，有60天的这个漫漫假期，可能对于一些高校的学生来说时间会更长一些，所以这个暑假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能够利用这个时间去做一点自己想做事情的这么一个机会啊。我不知道在香港的中小学里面，暑假是不是也是像两个月这么漫长？
1: 其实也大概，我估计其实如果真的满打满算的话，一个半月多一点点。因为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呢，基本上可能7月10号、14号左右会开始。一般呢，开始之前呢，都是一些学校的小聚会啊，会弄一些小活动啊，让大家呢就是进入到这个暑假的氛围之余啊，也别忘了要时不时回来学校啊，就准备着上课那种身心。而且最近这几年，我发现香港比以前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出外。短期游学的，就暑假游学这样的安排，甚至是香港很多一些我们说体验的一些的机构，他们可能弄的是无论是一些的艺术啊、音乐啊，或者说舞蹈这些的专业院校，更加多最近这几年像 STEM、STEAM 这一些的创科领域，甚至太空领域的一些的新型的学院，他们呢都会弄一些的暑期的课程，让大家可以在这个暑假里面，孩子们不用望无目的啊这样去度过，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妈就不让我闲着，就总之是暑假的话呢就1、2、3、4、5、6、7、8、9的这个兴趣班呢已经被给你安排上了，就最后就读大学的那段时间还跟我说，就说啊你有没有什么想学的我帮你去报反正这个暑假呢我不要看到你在家里闲的没事儿干了。
4: 对，其实明正说到的我特别有感触，就是现在很多的小朋友也是这样的，我听我的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同事啊，他们都在说这两个月的时间你说长长说短很短，如果说你什么事都不干的话，在那儿就是很闲散的很躺平的方式去过这个暑假，两个月真的是很快就会过去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可以是，如果是家长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引导孩子去做一些他们平时没有机会但是其实对他们来说成长上有帮助的一些事情。所以从双语的角度来说，我们先说一说这个暑假的名称在上海话和广东话中到底是怎么来表达。上海话的暑假叫私嘎，
1: 跟暑假一点都不像哎。
4: 对，私嘎，私就是暑的意思。
1: 那比如说，那暑期呢？暑期作业呢？
4: 私嘎作业。
1: 私嘎作业。
4: 对，这个私嘎有点像世界，世界在上海话中叫私嘎，就是音调有点不一样。
1: 私嘎。
4: 对，
1: 我们其实暑假跟广东话的暑假其实很相似，我们叫暑嘎。
4: 暑嘎。
1: 对，暑嘎。比如说很热，我要中暑了，中暑。
4: 中暑。
1: 对，我们就是暑。
4: 对，那我们是思，中暑叫中思。
1: 中思。
4: 对。
1: 好难啊，
4: 而且这个音呢，在上海话中其实有好几个词都对应着这个音，还比如说水啊，也叫思。
1: 水。
4: 喝的水。对，
1: 喝的水
4: 也叫思。对。
1: 那如果说广东话给暑假的暑，如果说是一样的音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动作，比如说，这个开会的过程当中啊，实在不行了，我要溜出去去做一些的临时的事情，我们溜出去那一下呢，我们就会说暑假。
4: 这完全是无法去就是猜测出来他的意思啊，对吧？徐
1: 对
4: 这怎么说徐就会
1: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徐。
4: 哦，就稍微溜个号是吧？那种感觉
1: 很生动的一个字，就是你平常正常学广东话呢，不会有人教你这个字的。
4: 对对对，是的，这个就很地道了啊。还有就是刚才明正谈到的，就是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哎，如果你要学的有意义一点，过得有意义一点，你可以参加一些，比如说夏令营，对吧？就是说那种有专门主题的、哦、啊，比如说科技的，刚才还说到，现在有一些呢，比如说对于高中年级的一些学生，他们会啊举办一些，比方说。我们到某一些高校，一些著名的高校去做一个小小的游学，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哎，这个学校的氛围和那个学校的氛围相比，你更喜欢哪一个？对你将来去考大学呢，会有一个参考的作用，而不是说你盲考。我只是听说过这个学校的名字，对这个学校没有任何的感性的认识。那么这种类似于夏令营啊、研学啊，我们上海话也能够这么说，叫武林营。
1: 哦，武林营。
4: 对，就是夏令营的意思。
1: 那武呢？武就是夏。
4: 但是这个无就是比较书面化的这个夏天的这个意思。比方说，但是夏天我们上海话也不说五梯，就这种说法就很书面了。我们会说梯你个怎光，天热的时候、哦、对。
1: 那夏季呢，你们有这个上海话、
4: 就是如果你真要说的话叫五梯。
1: 哦，还是我真要说，所以一般来说就是热的时候就是上海话的夏天。
4: 哎，对对对，就是替你个怎瓜、哦、哪能哪能替懒个怎瓜，就是冬天。但冬替呢比夏天要说的更多一点。
1: 哎，
4: 很有意思吧，就是说夏天我们一般都会说替你个怎瓜。
1: 嗯，哎呀好可爱啊，突然觉得哎呀上海话真的是一个非常，我们说就是特别贴近生活的一个语言。因为广东话呢、
4: 啊、
1: 我们依然还是有夏天、夏季、冬天、冬季、
4: 哦、
1: 就直接就是这个词儿，就没有说热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有这句话，但是不会说热的时候就是说完全指的就是夏天。比如说在广东话、
4: 哦、
1: 我们的夏天呢，我们就夏天。
4: 夏天。
1: 嗯，冬天呢、
4: 哦、
1: 就是。

0: 谢大家的收听，也非常感谢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的搭档明正，谢谢明正，我们下周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王赫野的苏格拉别提。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随着皇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在立法会三读通过，港方口岸将会在本月的31号正式成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重建后的皇港口岸将会尽快的开通，但是具体时间日前目前是难以说明，当局要先继续进行设置工作以及着手交通和人流测试，以待运作测试顺畅才会开通口岸。警方指今年首五个月接获16600宗骗案，当中有超过两成都是属于电话骗案，而3700多宗，比去年的同期上升 46%。 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则上升 93%。 警方表示，多了骗徒假扮受害人的上司、同事或是工作伙伴。海关在青衣检获约40万支怀疑私烟，市值大约是180万元。海关昨天从青衣海关验货场检选以及查验一个从越南抵港、报称载有铝板的20尺海运拼装货柜，在货柜里的其中一票货物当中检获约40万支的怀疑私烟。海关说，不法分子透过掏空内部结构的铝板作为掩饰，将其改装为可以收藏私烟的容器，企图增加海关的执法难度。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

0: 则当中表示，落实网约车政策其中一个关键是保险，必须确保了车主买了保险才会发牌。他说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而不是有平台去购买，以免出现灰色地带。发展局副局长林志文表示，九龙东是香港第二的核心商业区，可以为香港未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提供无限商机。他指出，区内商业总楼面面积将会增加到大约400多万平方米，规模接近中环。加上作为香港绿色建筑密度最高的地区，甲级写字楼平均楼龄较新，成功吸引多间的跨国企业和金融机构进驻。发展局在社交专业当中说，林志文今天出席九龙东 CBD2 对接五年规划持份者咨询会，提到九龙东物业类别多元，包括活化工厦和全新商厦，为不同的产业提供开拓业务的空间。根据估算，九龙东现时提供32万个的职位，现有已经已规划的休憩用地和共有大约120公顷，而以傍维港的海滨长廊长达11公里，工作环境宜人。重庆彭水县山泥倾泻造成8人丧生，目前至少18人获救，仍有34人失踪。央视报道，在今天早上接近11点钟，救援人员在搜救犬的协助之下，在现场发现生命迹象，但由于雷达检测到山泥倾泻现场地表移动，指挥部正在研究科学搜救方案。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还有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还有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以及星期二仍然偶尔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是录得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捕捉生活精彩。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学游泳为何要从孩子抓起？在孩子的哪个年龄安排学游泳最适合？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4: 孩子为什么学游水呢、在人类的进化来讲呢、这个都是、人类的求生的技能。这个就是我们、一路人类的历史的文化去进化。而我们在生理学的条件发现呢，就是小朋友大约是三四岁左右学游水呢，是掌握能力是最好、所以我们现在听着我们节目，很多家长的朋友呢都要计划下安排小朋友去学游泳。
5: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金，
7: 我是麦尚中。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9: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和大家重温一下第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二位周深，等晴天。第一位 Gareth T。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立法会本月28号上午的10点将会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期望让各方在从容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于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受限制，可以涵盖国家、香港还有国际事务，以至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还有沟通，巩固政府还有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地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的作用，进一步的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行政署表示，交流会当天正值立法会休会期，部分议员或已经另有事务安排而未能出席。行政长官充分理解，并且期待下一次对谈交流会再做交流。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表示，政府正在与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是否需要就黄景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晓华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还有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立法会议席进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另外他说，目前就首份香港五年规划收到超过2500份的公众意见书，除了民生，政府也会聚焦产业发展，当中最重要是创科和教育，能够创造新产业，直接惠及民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7月30号的凌晨零时开始，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将会变成香港的地方，其后进行设置工程，并且和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的经验。

0: 另外，对于警方关处在旺角区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表示五人已经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香港入境时候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表示凡事要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英国政府日前宣布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英方如何处理事件将会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国投资环境的看法，以致影响中国民众对于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发言人强调，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还有契约精神，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又说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在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必要时候采取维权措施。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还有星期二，偶尔仍然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最后一两天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大家一起来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获邀请接受免费身体检查，所收集的资料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市民的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吧。请浏览 chp.gov.hk。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3: 我有青菜香，爱过了会再想。
1: 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主持芳华带给你3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4: AI 最强大脑正在接入人类数据库。
5: 同学们， AI 帮你回复信息，你能接受吗？
6: 我是不接受的，同学发现我是用 AI 来回复他，有可能会跟我绝交。
7: 我是接受 AI 帮我回复的，因为我不太喜欢社交。
5: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逢星期三下午4点，
8: AI 未来研究所带你解锁不同的 AI 小知识。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9:07，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即刻带嚟我哋今晚第二节时段嘅 CIBS 节目，为你播出系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第三集，欢迎大家收听。
9: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1: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2: Did you ever know that you're my hero?
13: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14: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13: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14: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13: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15: Home Away From Home.
16: You are the wind beneath my wings.
17: I'm Stella from Malaysia.
18: I'm Rao from Hong Kong.
19: Next stop, Hong Kong.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供住户入住，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为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立法会本月28号早上10点钟将在宴会厅举行首次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行政署致函立法会秘书长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希望让各方在从容的环境下进行有温度、有深度的直接对谈。在交流会上，李家超将先分享他对于爱国者治港的实践体会，之后开放对谈，议题不设限制，可涵盖国家、香港和国际事务，以致工作心得和经验分享，内容弹性灵活，旨在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巩固政府和立法会的改革伙伴关系，更好发挥双方互相制衡、互相配合的作用，进一步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更大价值。行政署表示，交流会当天正值立法会休会期，部分议员或已经另有事务安排而未能出席，行政长官充分理解并且期待下次对谈交流会再做交流。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据了解，包括一名地属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的警员。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辆的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的平交道与一列的 JR 列车相撞。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表示，私家车上两男三女都是中国籍，年龄介乎十多岁到五十多岁，全部轻伤送院。报道引述警方初步调查指出，涉事的私家车是来自租车公司，不排除驶入平交道之后曾经停在了路轨范围。警方已经向私家车司机问话，了解事发的经过。至于涉事的 JR 列车上有大约100人，全部没有受伤。事故导致 JR 富良野线的部分列车一度停驶或有延误。据了解，事件当中的香港警员事后协助日本警方的交通意外调查，未有被捕，也没有被扣留证件。警方指，今年的首五个月接获有超16600宗骗案，当中超过20%属于电话骗案，一共3700多宗，比去年同期上升46%。而猜猜我是谁的骗案有上升93%。警方表示，多了骗徒假扮受害人的上司、同事或是公司的合作伙伴。美军连续第七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军方表示攻击多个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当中说，使用战

0: 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还有海上作战设施，目的是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另外，美国国防部公布，美军在对于伊朗军事行动当中的受伤人员在本月增加了14人。天气，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多。更正是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星期二，偶尔仍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受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10:05，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继续今晚嘅 CIBS 节目为你播出嘅系《变变变跑跑香港人》第三集，欢迎大家收听。
5: 由而家到晚上11:00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1:00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8: 香港电台 CIBS，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
9: 欢迎收听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今集主持继续有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到完场。
10: 各位听众好，我是部落会的常客悠悠。
11: 是的，君祥，你有没有认真地跑过一次啊？
9: 我有㗎啦，有㗎啦，喺我腦入面係啦。因為我覺得呢，我都唔細啦，其實即係又唔係啲學生哥，咁去跑就又要鞋又要衫，我又唔係跑得特別快，唔係特別好，咁呢啲新嘢唔啱我嘅。
11: 你唔試嗰啲新嘢又點知唔啱你呢？
9: 咁萬一我落到去跑，我見到啲學生啊都跑得快過我，好尷尬㗎嘛，係咪？唔使啦，我有打排球㗎，其實我有做運動㗎。
11: 哦，咁排球係要好多朋友一齊先可以玩㗎嘛，但係你跑步你一個人都可以落街㗎喎。
9: 咁但係試新嘢喎，萬一我做得唔好俾人笑㗎嘛，係咪？其實唔使，男人最緊要咩？專一啊嘛，係咪？我好專一㗎。
11: 吓，食嘢都要專一啦，
9: 系
11: 好闷啊！
9: 点解讲食嘢？
11: 因为我谂起我老公。
9: 哦，你老公做乜嘢？
11: 佢可以日日都食同一间餐厅都唔觉得闷嘅。
9: 哦，男人系得噶，即系唔使下试新嘢，咁咪好咯，悠悠专一啊嘛。
11: 哎呀，专一对我得啦，但系食嘢唔同啊嘛，即系好似做运动一样啫嘛。咁你有时打下排球又得，咁有时跑下步又得，有时又做下其他运动亦都得。咁等个人可以开心啲啊嘛，冇闷啦。
9: OK， 因為嗱，我都明嘅，可能聽到呢一度嘅，即係大家好易有一個諗法就係、是、啊，做運動咧就係啲後生仔女嘅專利啊，或者調轉嗯試新嘢啦，我又要可能湊仔湊女煮餸係啦，可能家庭需要我，即係各樣會有好多呢啲嘅說法。咁、始終我做咗都30零、啊、年紀唔講。是啦，後生仔嚟嘅，就 OK， 即係都做咗咁上下人啦，我生活應該有一啲格式喺度嘅，即係幾點起身，幾點有咩責任，咁所以呢個時候其實我諗要試一啲新嘢咧，唔係咁容易嘅，係咪啊？即係 Yoyo 你平時
11: 唔係㗎，我唔認同啊。
9: 點解？
11: 我覺得人生應該係要多變，要試多啲新嘢咯。
9: 係，
11: 冇試新嘢嘅話，可能將來會後悔㗎。
9: 哦，咁但係你。基於啲乜嘢推動到你？我要試，即係學你頭先話齋啦。你舉例，我要試間新餐廳，我唔要食翻每次同一樣嘅茶餐廳咁樣。即係你係有乜嘢令到你有呢個諗法啊？
11: 因為我覺得飯就日日都要食嘅，咁有陣時每一間餐廳佢可能梗咗嗰個餐牌，佢每一日都係。嗰幾樣嘢咁我又可唔會樣樣都食㗎嘛咁我可能食嚟食去都係嗰樣咁我覺得太悶啦我覺得人生唔應該咁悶囉。
9: 即係唔係話呢樣嘢唔好不過你都可以有新嘗試今日食完呢間下次都可以試下嗰間食完中菜不如食下西餐咁話啦嘛。
11: 係啊我本身我食嘢我係幾有冒險精神嘅就算啲人話難食都好我都會即管試一次囉。
9: 即中伏叫自己中㗎嘛。
11: 因為有陣時呢啲嘢好主觀嘅咁人講話唔好食就唔代表我覺得唔好食㗎嘛。可能佢有主觀嘅因素而覺得佢唔好食但其實未必係真係呢一樣嘢囉。
9: 啱啊做運動都一樣有人話跑步可能好悶有人話跑步唔啱你或者可能你活到呢個歲數你唔覺得呢樣嘢同自己有關不過唔係㗎你試下換套衫你試下落街行兩步可能原來啱你都未定呢。
11: 係啊所以你要快啲行動啦唔好得個講啊要做啊。
9: 唔講咁多啦喂教練到喇吹哨子喇唔知我哋今日又要學乜嘢呢
12: 教练，够钟上堂啦！
13: 够钟上堂，好啦，各位同学，今日系第三堂。阿 Sir， 我咧人到中年啊，都仲好跑得噶，哈哈！人到中年，每日都好多嘢做啦，系咪？经历都好多。開始會計劃一下人生嘅下半場未結婚嘅結婚生仔其實都仲可以學下跑步㗎人生啊活到老跑到老啦冇話幾多歲就唔搞啲咁嘅嘢嘅就算人到中年都一樣要做運動保養自己咁先有能力照顧其他人仲可能得到人生的提升添啊！今日第三堂，大家就學習下点样变成中年好跑得。听我讲，我哋而家一齐上堂啦！

0: 好啦，聽完首歌返嚟，咦，今日教練呢一個主題好特別喎，人到中年又好跑得。咁呢個時候我同你兩個唔夠啦，我哋請咗我哋今日嘅嘉賓喎，係咪呀 ,YoYo?
1: 係呀，好犀利呀，重量級嘉賓呀。
0: 係咪，首先邀請到我哋香港嘅一個跑會啦，部落會嘅會長呀 ,Eddie!
2: 係 ,Hello, 你好。我是 Eddie，
0: 跟住你仲帶咗個 friend 上嚟，仲有你嘅好拍檔、好朋友 Alex。
3: Hello， 我叫 Alex， 大家好。
0: 好，咁嚟到呢度咧，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啊 ，YoYo，
1: 請講。
4: 好尷尬啊，但係我又驚俾嘉賓聽到，唔好意思、啊。
1: 直接啲咧。
4: 其實佢哋幾多歲啊？
1: 不如你估下。
0: Alex 咧就有啲胡鬚嘅，有啲經歷咁樣嘅。咁會長咧就好笑容，
1: 係
0: 啦。跟住嚟到咧，已經分享咗好多人生大事。話以前做生意嘅，不過冇咩做，
1: 借陪客食飯就得㗎啦。
0: 係啦，跟住就發咗達啦，係咪咁意思？
2: 唔係，好辛苦啊，都因為變咗好肥啊，成日食
0: 陪食飯好辛苦，
2: 係啊，
1: 食到好辛苦啊。
0: 係，咁但係你知啦，講歲數好尷尬噶嘛，你可唔可以透露俾我知啊？
1: 嗯，搭車可以2蚊。
0: 嚇？真㗎？
1: 係呀、
2: 啊、
1: 都唔係、啊、2蚊嘅，而家仲有兩折添。
0: 2蚊2折。
1: 係啦，睇下你賺幾多錢啦、
0: 啊。但係嗱，我睇落兩位都係好精神啦、啊皮膚嘅膚色都吓、都唔錯啦。但係你同我講話去到2蚊2折呢個 range， 我又覺得又有啲誇張喎、
2: 啊。其實我覺得呢家呢2蚊2折呢，即係我自己覺得都好後生，其實、其實攞咗2蚊2折都係一個中年囉，呢家因為呢家個年齡係唔同，呢家越嚟越長命㗎嘛，香港啲人下馬隨時下埋都80幾歲㗎嘛。
0: 嗱，之前有個講法啦，即係如果你有120歲命呢，佢哋嘅中年都只係60歲嘅啫，
1: 只係你人生嘅一半咋，係呀、
0: 人生嘅下半場就由60歲開始，
1: 冇錯。
0: 咁好啦，嗱，咁我覺得其實就冇所謂嘅，即係總之中年嘅意思可能就係你人生去到咁上下，唔係小朋友啦，唔係學生哥，有返咁上下經歷，咁就已經可以叫中年㗎啦，係咪先？冇人知道自己係82歲定幾多歲㗎嘛，係咪？
3: 好闊嘅中年呢個階呢個年齡層。
1: 係啦，有啲比賽35歲以上已經叫中年㗎喇
3: 喎。係啦，我成
0: 即係有比賽係咁樣列明嘅。
1: 係呀，你唔夠35歲冇得參加㗎，你想參加都唔合資格㗎、
0: 有啲比賽係要夠35歲先參加嘅。OK， 唔係淨係跑步啊唱歌嗰啲都係。
1: 係呀。
0: 咁但係啦，我又想問一下兩位其實如果去到呢個歲數跑步，其實會遇到啲咩問題呀？
2: 我自己親身經歷啦，咁呢我中年去跑步，因為以前我即係做生意又好少去做運動，間中玩下㗎啫，咁正式去跑呢就係呢10幾年退咗休之後，咁但係完全冇問題嘅，但係有好多即係經歷過好多知識，咁所以搞咗呢個會就希望同多啲人分享，希望啲人可以即係唔使嘥咁多唔正確嘅即係認識啊嗰啲嘢囉，希望大家可以開心啲去玩呢個運動囉。
0: OK， 咁但係即係坦白講，就係由你工作事業有成啦，我咁樣形容。即係可以唔使日日為咗賺錢，跟住就投資曬時間，開始覺得我多咗啲時間用啦。係咪，跟住就不如再投放多啲喺跑步呢個運動上面啦，自己跑好。拉埋啲 friend 跑，做一個跑會又好，即係用唔同嘅方法去跑，但係就因為你多咗時間，係咪？
2: 初初都冇諗過跑步佔咗我人生咁重要嘅。
0: 係。
2: 咁咪即係我依家都仍然都希望揾緊呢個答案，點解可以影響咗我咁多嘢。因為即係都幾大人嘅，我都可以即係我以前朝朝起身，因為我平時就好早起身嘅，咁我每朝6點就落去跑咗10公里先嘅。夜晚入翻跑班，每朝跑10公里嘅，
0: 每朝乜都未做先跑10公里，
2: 系啦系啦，
0: 早餐
2: 系啦，
3: 我就冇佢咁大瘾，
0: 系
1: 可以分享一下，
0: 你系点样嘅 Alex？
3: 我就好后，即系好后期先，即系先至都系跟人去跑嘅，都系呢10幾年嘅啫，同佢差唔多时间，即系我比较懒啲嘅，即系好食懒飞嗰种人嘅咯，总之瞓觉就起身去先去跑咯，总之都唔系话日日都跑。
0: 是、 即系中意就跑下，
3: 中意就跑，即系嗰啲佛啊，即系
1: 佛系咯，冇压力嘅，
3: 系啦，冇压力咁去跑咯。
0: 即系就唔会校正个闹钟啊，七点起身跑个早餐先，
3: 绝对唔会早餐，梗系要食啦，点会跑噶？
0: 佢都食嘅，跑完先食啫嘛，系咪？咁但系嗱，我听完你哋咁讲，即系其实融入咗你嘅生活啦，但系我觉得唔公道啊。
1: 啊？点解啊？
0: 真系冇问题嘅咩？即系年纪有翻咁上下先开始跑，会唔会呢度痛嗰度痛啊？定系你天赋异禀，所以先至可以跑到咋？
3: 痛症呢样嘢咧，就唔一定系跑步先有，我周身即系成日都有。
0: 嗯，
3: 唔一定系跑步先出现噶，跑步只话多咗个机会俾我去痛啫。
0: 嗯，
1: 咁会唔会跑咗反而由痛变成唔痛咧？
3: 嗱，当你跑到血气运行嘅时候，原来发觉唔痛嘅、哦。当然啦，跑完之后我哋唔好讲啦，美女厨房嗰啲嘢食咗先讲，
1: 就跑咗先讲，
3: 就跑咗先讲啦咁就。
1: 即系痛住跑都要照去。
3: 系啊，咁唔会噶，痛住你跑唔到噶啦。
1: 嗯。
3: 但跑紧嗰时咧，真系唔痛嘅。
1: 嗯。
3: 身体会识分泌一啲。
2: 但系跑步咧有呢个运动咧有一个危险之处咧，就系话。佢頭先講咗就係話，你跑緊嗰時覺得冇乜嘢，但係之後你先覺得，咦？點解會之後會痛或者咩成咧？係因為你跑緊嗰時係熱曬噶嘛，熱身曬啊，嗰啲嘢全部鬆曬咧，咁所以咧就你唔會覺得係有問題嘅。咁你因為好似以前我跑馬拉松傷咗，我食止痛藥啊，或者扎住紗布，我都可以跑到全馬嘅。但係之後咧就可能腫曬啊，或者痛成個禮拜啊。即系你之后先会发出嚟嘅、
1: 因为始终止痛药都系止嗰段时间嘅痛啫嘛，
0: 治标唔治本，
1: 冇错，过咗跟住咪再痛啲咯，
3: 要
1: 你以为唔痛，所以你咪又会跑快啲咯。
2: 咁所以呢个运动其实系好多你越跑得多，你越知道啲多啲知识咧，咁你可能有啲人喂，以前初初都系由三公里、五公里、十公里、半马、全马一路咁跑上去
0: 嘅。
2: 就即係有遠唔似有啲人喂呢家又無端端又話係跑下全馬，咁對個身體係好壞嘅。
3: 冇錯，
1: 因為啲人成日想挑戰，就會越跑越長，咁就由可能一公里、三公里一路加加加加到上去變咗全馬啦。咁就全馬我哋講緊係42.幾公里㗎嘛，咁你講緊由三公里去到42.幾公里，講緊係14倍喎。那個距離是相差幾遠，
0: 即其實有時遇到的問題就是一下子提升得很多、又沒有足夠的訓練，又沒有足夠的技巧啦，去應付一下子倍增的那個時數、但是即其實你覺得是跟年齡身體沒有直接的關係的，因為你哋都係去到人生某一個階段先發覺我要跑啦，咁其實調返轉你哋係學習咗所以應付到係咪、
2: 冇直接關係嘅，其實係因為你任何年齡你嗰個訓練唔夠，或者你做嗰、那個運動方面係錯咗呢，都會影響到你受傷或者咩，唔關有啲好後生都會傷得好緊要係咪、因為佢可能個跑姿啊或者佢係 over 晒啊，咁所以佢會好後生就可能好傷，跟住都跑唔到，我哋見到好多。
0: 哦，
3: 絕對認同啊會長所講嘅說話，因為外國好多跑手
0: 係
3: 跑到80幾90歲都可以跑完一個全馬返嚟。
0: 哦，
2: 依家85歲嗰個都係十科嘅3個鐘頭50幾嘅好似。
1: 或者我講少少啦，十科嘅意思即係話4個鐘頭內可以跑到一個全馬拉松啦。
0: 哦，即係呢個係一個冠名啫，你有呢個成績就可以叫十科啦。係
1: 啦，十嘅意思即係之內囉、但係有陣時我哋即係冇話咩年齡啦，呢、這、一個都可以話係我哋一個業餘跑手嘅一個指標嚟嘅。
3: 嗯，
0: 明白。咁但係即係你嘅意思係同身體就冇直接關係嘅，最緊要係知識，最緊要係技巧。咁呢啲
3: 只要你跑得喐就得㗎啦。
0: 係咪，或者調轉，其實會唔會更加有優勢咧？即係起碼，即係我哋中國人傳統文化啦，即係32立啦，42知天命啦。咁、你調轉啊，對於自己有充足嘅理解係嘛？即係反而可能你哋學跑步會唔會仲更加得心應手咧？即係我知道有啲咩，我唔可以夾硬嚟。我係一個男人，我知道我而家能夠力量去到邊一個程度。你覺得咧？如果你後生開始學，會有咩唔同啊？
2: 唔係，其實咧就你後生咧，你係著數啲嘅，因為體能啊同埋新陳代謝都好啲，咁所以好多後生嗰啲咧，通常去跑可能短跑啊， 即時間去追時間啦，就好多唔會跑咁長嘅，同埋你太後生跑太跑全馬咧，對個發育都係有啲影響嘅。以前都好多都可能九歲或者十二歲以下，即係都唔會話太長嘅。
0: 嗯，
2: 即係都依家就反而啲人老細都跑好多啦，同以前有少少唔同嘅。咁後生一定係著數啲嘅，咁我哋年紀大呢就係、技術啊同埋可能多啲時間去填補返大家互相嗰、那個不足嘅啫，其實冇話邊個著數啲嘅，因為每個人嘅練習同埋身體都唔同呢，所以其實好多話啲教練啊即個 program 或者咩成呢，其實係對成班人呢未必個個啱嘅。
0: 嗯。
2: 所以好多都啲教練如果係細心啲呢個別再睇每一個去調節返每一個人嘅。如果唔係好易都會有某部分人會受傷。
3: 係啊，我哋跑會入面嘅都有啲係長者㗎。
0: OK。
3: 係啊，咁但係佢哋即係跑返自己嘅時間得㗎啦。你跑步其實跑自己時間，你人哋话俾你听个时间系几多咧？你达唔到要求唔紧要，你最紧要达到自己嘅要求，跑完就得噶啦。
0: 十隻手指又有长短啦、啊，每个人身体唔同，你身体好啲，你专心训练，你技巧好啲，最紧要系咩啊？跑好自己，
3: 跑好自己，
0: 咁就系跑步嘅精神啦、啊。OK， 咁呢个时候我哋听翻首歌，听首歌都系你自己噶，好唔好？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本季的拆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拆饷宽减，而地租则没有宽减，别忘了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付，否则就要支付过期附加费。要是还没有收到通知书，请拨打查询热线21520111联系拆饷物业估价署，缴纳人的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也要尽快通知估价署。
1: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0: 《莫西少年穷》。
3: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4: Always.
3: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4: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5: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6: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8: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9: 香港电台 CIBS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主持悠悠君祥。
10: 欢迎收听变变变跑跑香港人，嚟到节目嘅下半集啦。咁继续我声优君祥陪各位听众都完场，
11: 仲有我部落会嘅常客悠悠，
10: 系唔止悠悠啊，仲有我哋两位嘉宾啊，系咪
11: ？Eddie
10: 系啦 ，Eddie 会长同埋
12: Alex
10: 系啦，咁我哋继续倾偈啦。
11: 啊 ，Alex 啊，我想了解一下咧，因为你本身都话跑嘅过程里面曾经有试过受伤噶嘛，咁而你本身亦都系即系休闲组嘅心态去玩跑步啦，咁点解会即係后来有伤跟住都仲继续去跑呢？
12: 就係因为休闲嘛，所以喺跑步过程虽然会有啲痛，我最近阿基里斯腱成日都会有啲发炎。
10: 吓
12: 係呀，
10: 即係脚踭嘅位置
12: 后面啦，嗰条比较大嘅筋腱啦。
10: 因为呢个伤患系非同小可嘅，阿基里斯腱，即系好多足球、篮球员因为呢个伤就停止职业嘅生涯。咁你阿基里斯腱痛都仲跑到嘅？
12: 咁呢个情况，因为我觉得嗱，每一个跑步嘅人都系咁噶啦，
10: 系，
12: 我觉得唔系好严重啊嘛。我跑步嗰时唔痛就得啦，跑完嘅时候先至再讲啦。但我又冇食止痛药呢样嘢嘅，因为跑完之后。咁自己，因为我本身有做瑜伽㗎嘛，咁、我希望藉著拉筋嘅情况底下呢，咁可以放松返啲肌肉呀，同埋放松返个筋腱呀咁囉。
10: 咁、即其实有帮助嘅，你觉得係咪？
12: 有部分帮助啦，但係当然亦都唔係话可以完全处理得到呢个问题嘅。
11: 但係会唔会话即係可能有啲医生讲有啲咩相关嘅治疗可以帮到你完全康复啦？
12: 佢就话唔好跑囉。
11: 所以你唔听啦。
12: 所以医生一定叫你唔好跑啦，你唔跑得㗎啦咁囉。
10: 咁但我哋有自己嘅判断嘅，即係你想做呢件事，咁、你又觉得唔影响你嘅生命安危嘅情况下，何乐而不为呢？同埋我听过另一个讲法，就係、其实点解我哋人活到一个岁数有咁多痛症呢？就因为训练唔够，肌肉力量唔够。咁、有时就係你越逃避越唔跑越唔训练呢，个肌肉就越弱，咁就越多痛症囉。咁其实会唔会调转，因为你跑咗导致你身体好咗？有冇啲例子可以分享一下？
13: 係呀、因为平时跑步呢、见到好多身边嘅人呢都跑跑下
10: 即係就話哎呀我跑唔到，或者好多藉口啦，或者咩性啦。咁、所以我哋都好多時都鍾意去陪下啲人去跑呢，解釋返俾佢聽，其實你痛唔係因為你跑咗個膝頭哥痛，而係話你平時啲肌肉唔夠，咁啲骨磨骨呢咁咪痛囉。反而你練好啲你啲肌力呢，你可以 support 你啲骨冇撞擊得咁緊要。但係好多就係話佢跑，佢真係去跑嘛。但係其實最初好多嗰啲即係較為中年啊，或者可能肥胖啊，其他嗰啲人呢，我會叫佢係慢跑，一定要你唔好去跑步，你一定要慢跑，你嘅起步就係要慢跑，慢跑你先可以繼續跑落去，你會越跑越快。但係如果你唔又經過慢跑呢個階段呢，你只會可能你會覺得係自己跑唔到。所以我哋好希望同好多人一起跑，即係同佢分享一下啲心得呢，而令到希望個個人都健康囉。
13: 即係唔係話一嚟就努力要訓練跑跑跑跑，其實唔係嘅。
10: 不過要叫慢跑，一定要慢跑先，任何人都係㗎。
13: 即係個起步要夠慢，
10: 係啊，
13: 第一步唔好就衝衝衝衝衝，即係其實有個銜接嘅階段啦。等你個身體越嚟越好，訓練多咗嘅時候，先至可以適合一個高強度嘅。
10: 同埋好多就係話，哎呀我唔夠氣，我跑唔到，我跑一陣間咧我就會唔夠氣。就係因為佢跑嘛，但如果慢慢跑咧，佢咪夠氣咯，佢咪可以跑耐啲，佢咪可以慢慢建立到個信心咯。好多人其實都係因為話自己唔夠氣，其實佢跑嘅姿勢啊，或者佢跑得唔好，或者佢真係去跑咧，咁令到佢打沉自己嘅啫。其實好易，我哋解釋翻俾佢聽，陪佢幾次咧，佢啲問題好快解決曬。
11: 好多時其實好啲人會誤會咗，以為跑步好簡單。但是如果佢有啲嘅譬如呼吸嘅節奏啊，佢個跑姿啊，佢嗰個氣要點樣去配合啊，咁呢啲其實就好似阿會長 Eddie 話齋，就係要你首先要夠慢先啦。因為你如果你嗰個時間你控制唔到嘅話，你咪即係嗰個呼吸你唔暢順，你好容易你就覺得啊我跑唔到。跟住就會放棄囉。
12: 咁我都好認同阿會長講嗰樣，個肌肉力量唔夠啦，的而且確係會令到受傷嘅程度加強嘅。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都要增強返自己嘅肌肉啦，要。
13: 明白。
12: 會用好多嘅運動去增強返佢，咁你就會對跑步啊個痛症減低啲。
13: 即係明啦，我哋唔係話啊喺自己身體最好嘅可能18歲啊嗰、那個階段嚟跑步嚟訓練，咁而家有返咁上下年紀要參與唔係問題，我哋要從序漸進，係咪適應返自己嘅階段，跟住逐步逐步咁去做，其實一樣都可以跑好遠，一樣都可以做到呢件事嘅，係咪
12: 冇錯冇錯。
13: 咁其實我想回顧返你哋咁多年嘅一個跑步生涯入面，有冇啲好難繁忙的經歷可以跟聽眾分享一下
10: 的？我都有的。咁受傷前就有啲可能以前去大陸去大陸跑嗰啲長城啦，金山嶺嗰度跑嗰、那個全馬嘅山賽。咁因為都跑得幾快呢，咁嗰啲工作人員呢指錯咗我再跑多咗 20K。
13: 吓
10: 咁但係大會都知我可能都 check 到我經過兩次呢，咁所以心俾佢都俾返個安慰獎喎，因為嗰次係國際賽呢20名內都有獎嘅。
13: 本身係跑幾多㗎要？
10: 本身係跑40幾公里嘅，我跑多、跑咗。
11: 跑60幾公里。
10: 係呀係啦，但嗰時好 fit 囉，可以跑到60幾公里返嚟都唔死得。係係山賽嚟嘅。咁同埋初初嗰時去台灣跑嘅半馬嗰時候都唔識。咁人跑就跑咋嘛，咁你身邊話咦喂點解你唔去攞成績啊，咁攞成績嗰時原來先知道自己跑咗第一名。即係嗰時都係蒙查查㗎咗去跑，嗰時都係即係好開心成班一齊跑啊，咁就四圍同人去四圍去跑嘅啫。
13: 好貫徹啊會長，即係話自己以前後生嗰陣呢就係做生意有咩做呢就係食飯㗎啫。即係其實原來
11: 好簡單嘅。
13: 攞獎啦。
11: 系咯，
13: 做咩唔攞啊？
11: 系咯，
13: 第一名喎、
11: 啊，
10: 咪跟住咪衰咗咯，喺一次比赛受咗伤，咁嗰次咧就啱意外就两个膝头哥都一边就半月板爆咗，一边啲骨碎咗，咁只手啊断咗，咁我即刻入咗，即刻入咗医院，咁我
13: 交通意外现场嚟嘅呢个
12: 系，
10: 咁我同医生话你做咗两个膝头哥先，一齐做啦，唔好分开做啦，做咗两个微创先。咁然後隻手等佢睇下自己賣得好唔好，賣得唔好先做手術啦。咁心尾好在都唔使做手術，咁大約係我諗都要一年後先可以自己慢慢跑返，但係醫生叫我唔好跑嘅，但係我自己呢家都試過一個全馬半馬都完成到㗎啦。
13: 哦，即係康復之後，你已經重新又成功挑戰翻一啲比賽啦。
10: 係啊，但係都要喺成都要四年到啦，三四年先可以先開始有力去喐到咯。
13: 係，不過人生要做一件事，用三四年去鋪排都唔容易。但係正正就係其實你想做每一件事咧，都係有辦法嘅。爭在你係用三日。三個月定係用三年，只要你想做就得啦，係咪？
12: 冇錯。
13: 雖然在座兩位都話唔聽醫生講，但其實咧佢哋係有聽嘅，即係可能醫生有啲專業嘅意見俾你，咁但係你哋係有判斷，利用醫生嘅呢個資訊，判斷完自己嘅情況，跟住最後作出最合理嘅做法，咁最後你哋兩位都成功繼續跑落去啊，係咪？係。OK， 咁好啦，呢、這個時候我哋聽翻首歌，轉頭再繼續，邊邊邊。
5: 跑跑香港人！

0: Alex 啊，我想了解一下咧，你而家觉得跑步前后嗰个有咩唔同嘅改变啊？
1: 系啦，对你人生阶段有跑步同冇跑步嘅人生有咩唔同咧？
2: 跑步之后咧，个人个改变就系对所有嘅事冇咁执着咯。
0: 啊，例如咧，
2: 因为以前所谓执着咧，就系因为工作。
0: 是
2: 咁要面对好多人，
0: 是
2: 咁要做得好啲、又怕被人话自己做得唔好，咁当然啦，而家跑步之后原来就係对自己嘅啫，咁对自己梗要好啲啦，咁唔好咁執着啦，有啲嘢可以宽松啲嘅，咁就对自己宽松啲囉，就呢个係我觉得係我自己嘅改变囉。
1: 即反而令你舒服
2: 舒服冇错。
1: 因為我明白啊，即可能尤其男人啦，即有一啲所謂大男人嘅心態。我人生淨係諗住點樣養家啊，點樣拎錢翻去俾老婆啊、交租啊、湊仔啊，即呢啲大責任。咁你會令到我揾錢一定要揾到幾多咁樣係咪啊？咁但係可能到你去到有翻咁上下啦。生活都安定咗啦，家庭都照顧好啦，仔都大個啦，老婆都唔再咁多牢騷嘅時候，咁你就發覺其實啊，都係需要㗎喎，係咪？你點樣透過跑步搵到呢一個舒服出嚟嘅呢？其實
2: 因為每次跑步呢，我將所有工作嘅嘢擺低㗎，跑步嗰陣時候完全唔諗㗎啦，咁個人就會好靜，咁每次跑完步呢，就會成個人鬆曬㗎，一個係我覺得係最正嘅，
0: 我谂到简单两隻字可以讲晒，就系放空。
2: 你吓、绝对系啊，呢个系放空个人。
0: 系
2: 咁，所以点解会话系头先咁讲，系改变咗个人嗰、个就系呢个情况。冇执着啦。
1: 而家咧科技太发达啦，即系有时处理工作啦，用一个电话，所以好多人就会话啊，我夜晚11点都做紧公事，因为真系得噶。
0: 绝对是啊，其实24小时都可以添。
1: 是啦、即是复个 email, 或者 check 客厅的 rundown, 或者帮我客做 preparation, 咁、但调转就冇咗嗰个放空刚才所讲嘅是嘛。但是开始到你大个咗先发觉原来即是应该要是这样的是吧。
0: 是甚至是会令到个人可以真係專注返你自己嘅興趣啦，因為我覺得工作就係工作，跟住放咗工就應該係做自己想做嘅嘢，因為我哋而家見到好多時即係點解啲人話嗰、個精神健康唔係幾好啊，跟住亦都會有一啲唔好嘅事發生啊，都係源於即係俾自己太大壓力囉。
1: 係即係可能跑步係一個緩衝區，即係由好緊張嘅生活令到你嗰下識得啊係、我變成一個放工啊，或者人生新阶段的状态，其实就跟刚才讲的很像是慢慢帮你改变，是不是？那会长呢，你觉得其实跑步在你的人生阶段里面来讲有没有象征着什么东西？
3: 可能我人生呢，我由小到大呢都是喜欢有目标的，
1: 是
3: 所以我自己做事以前就专心工作啦，我很早就到时退休的时候，咁我就好開心揾到跑步呢，亦都係有一個目標，我自己都係好勝嘅。
1: 係。
3: 但係跑步嗰個就同我做生意嗰個壓力係唔同嘅。我係好放鬆去追求我自己嘅目標。因為做人冇目標我覺得係唔得囉。我到呢家都係好有目標一路去追求。咁跑步可以俾到我好多身邊啲朋友啊，同埋各方面唔同做生意嗰啲。
1: 係。
3: 令到我好 relax 啊！每次跑步都系大家倾下啲点样跑啊，或者去一阵去边度食饭啊，系嘛？
0: 呢个都系目标之一。
3: 礼拜日去边度跑山啊？即系会令我虽然好忙，但系嗰样嘢系令到我冇压力，亦都令到我有目标。我去身边好多朋友，我亦都希望去影响到其他人，可以有正能量。即系我唔中意一片空白嘅。做人即系但系都可以做一啲嘢系令到自己好开心咯。
0: 我明嘅意思啊，个目标就唔系话要追求咩时间啊，要玩几多场比赛啊，而系感染身边嘅人去由唔跑步或者唔做运动就变成会即系喐多啲啊。
1: 系
0: 咁啊，等自己嗰、那个正面啲啦，
3: 即系
0: 能量会好啲啦，
3: 系啊。咁所以即系都 我都系人哋都话觉得我后生嘅，虽然咁嘅，虽然系都系两蚊，系咪先？
1: 其实两位睇落都唔似系呢个年纪啊，或者所谓就系同台食饭啊，各自修行啊。虽然都系跑步，即系跑步咪就两只脚喺度喐咯。其实唔系
3: 好多学问噶，
1: 系啊，好多嘢，好多学问啦。有人系跑时间啦，有人系跑朋友啦，有人系跑食饭啦，
0: 系啊，
1: 有人系想
0: 可能或者追求每次都会去一啲新嘅地方啦，
1: 即系藉住跑步呢个主题去见识新嘅地方啦，即系
2: 呢个系个都系个目标，
1: 系啦，即系可以个个唔同噶。
2: 我曾经都试过好似佢哋咁，有其他人咁追过时间，但系发觉追唔到时间嘅，时间就好难追。
1: 系
3: 咪同自己追啊嘛，同自己跑啫嘛，冇问题嘅。追唔到人咪追自己咯，系咪先？即系你始终都会有个目标，你个人先会系唔会觉得一片空白噶嘛，
1: 系
3: 嘛？人有目标系好开心噶。
1: 咁或者我挑战下你先，会长。咁你听你话就系即系退休，你揾唔到人生嘅一个大目标，跟住你遇上咗跑步。
3: 唔系退休之后，我系因为我预咗退休，我系揾另一种生活嘅，我准备揾另一本生活，就啱啱俾我揾到跑步，就系真系可以令到我改变晒我之后嘅生活，可以我觉得系好舒服。可以，我有做少少嘢，但系其他时间我去跑步，亦都俾到我满足。身边好多唔系以前做生意嘅朋友，系跑步嘅朋友。
1: 因为我听你讲话，你而家仲忙过后生做嘢嗰阵啊嘛。
3: 系啊，因为要做好多，有时候带下盲人跑步啊，又咩剩嗰啲咧，即系觉得自己应该做嘅嘢就去做咯。
1: 咁所以咧，其实无论系翻工又好，退休又好，其实都唔紧要。最紧要嘅就系
3: 有目标。
1: 有目标，你想做嗰样嘢就去做咯。但唯一不变嘅系咩？就系、是、追时间，时间真系好难追。今晚嘅节目时间又够啦，所以呢个时候，我哋同听众讲声拜拜。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时说，自事故发生后，警方一直和这一名的警务人员保持联系。这名人员现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后续程序，并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如果这名人员在后续程序需要协助，警方会提供一切适切支援。日进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后，已经及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照当事人和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当事人及其家属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按照当事人及其家属的意愿提供可行协助。一名女子日前在红磡被淋泼不明液体，并且强行拖走。警方今天下午在红磡拘捕一名男子，涉嫌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警方星期四凌晨接报，指一名女子在红磡警署怀疑被人淋泼不明液体，人员接报到场，她拒绝送院检查和治理，案件列作为投诉滋扰。警方今早在接获一名男子报案，只发现这一名的女子在观音街游荡，腿部受伤，要求警方到场协助，她清醒被送往伊丽莎伯医院治理。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包括瑞眼计划下的闭路电视，下午约5点在红磡拘捕一名29岁男子，涉嫌在本周三晚上向这一名的女子淋泼不明液体，其后强行将她拖走。被捕男子已经暂控相关罪名，案件将在下周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随着航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在立法会三读通过，港方口岸区将在本月31号正式成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将会尽快开通，但具体时间目前难以说明，当局要先继续进行设置工程以及着手交通及人流测试，待运作测试顺畅才会开通口岸。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停止履行谅解备忘录，指责美国违反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就说，美国曲解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企图获利，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天气方面的情况，一股广阔低压槽正在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明天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多，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星期二仍然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天天气逐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0: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4: 我有情才想爱过了会再想。
1: 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主持芳华带给你三小时经典音乐芬芳。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FM 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署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时候说，自事故发生之后，警方一直和这一名的警务人员保持联系。这名人员现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后续程序，并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如这一名的人员在后续程序需要协助，警方会提供一切适切支援。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过后，已经及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还有中国驻札幌总领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照当事人和家属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当事人和其家属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按照当事人及其家属的意愿提供可行的协助。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明见证广州市人民政府和香港赛马会签署深化合作协议，以广州从化马场的世界级马匹主题文化体育旅游活动为新起点，配合广州十五五规划纲要，携手建设穗港马产业深度合作区，促进穗港马产业经济圈高质量发展，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与融合发展做出贡献。胡建明表示，双方自2021年签署框架合作协议以来，各项的项目取得良好成果，签署深化合作协议体现了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均有所提升。特区政府将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并且利用一站式平台支援内地企业出海。世界杯决赛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天的下午三点钟在纽约举行。筹备决赛典礼的团队预告，会邀请顶级的演艺阵容，带来一场融合足球文化和娱乐的盛大演出。团队负责人巴利奇表示，虽然项目细节处于保密阶段，但是可以透露的是，决赛典礼的主题将会呈现体育精神还有团结的价值，利用感情、情感打动观众。巴利奇说，设计理念除了围绕决赛双方西班牙队还有阿根廷队，也具有普遍意义的元素，展现团结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价值。这次的世界杯决赛将会安排史上首次中场表演。巴利奇提到，筹备工作室挑战之一是确保中场表演演出不会影响比赛，因此舞台设计会尽量的精巧，以保护球场的草地。天气，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昨天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始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处地区视路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是达到70毫米。预料受到这个广阔低压槽的影响，今明两天广东偶尔有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初始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到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星期二仍然偶尔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湿度得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香港糅合了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们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

0: 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1: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2: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3: 月夜月逍遥，
4: 司徒天籁。

0: 1.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捕捉生活精彩。friend， 跟佢做个 friend， friend， friend， 跟佢做个 friend。

0: 新泽西体育场举行。白宫世界杯工作小组就说，主办单位正在密切监察情况。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就预计纽约市星期六稍后会下雨，有望缓解空气质素欠佳的情况，但是同时可能会带来强烈风暴，引发洪水和龙卷风。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六上午，境内有超过950处的山火仍在焚烧，当中有接近200处是位于安大略省。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报称至少8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到凌晨，到星期六的凌晨，遇袭的物流中心分别是位于波坦夫州托科托夫斯克以及莫斯科州埃列克特罗斯塔尔，同时属于俄罗斯电商巨头的坦波夫州州长佩尔维绍夫就表示，7名上夜班的工人当场死亡，另有25人受伤。他说，如果若非有28架的无人机被击落，伤亡人数可能会更高。至于乌克兰对埃列克特罗斯塔尔物流中心的袭击，就造成一人死亡，有37人受伤。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就说，无人机被击落的产生的碎片在一间的幼儿园引发火警，未有造成伤亡。他又说，诺金斯克的一个油库也发生火警，有2人受伤，附近一间的妇产科医院出于安全考虑有疏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用于供应无人机零件和导航设备的两处物流设施，一处的石油设施也遭到了攻击，行动是要回应俄方对于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还有城镇的袭击。物流公司行政总裁就形容事件对于俄罗斯和公司而言都是一个可怕的夜晚，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上车祸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在回复查询时说，自事故发生之后，警方一直和这一名的警务人员保持联系，这名警务人员现在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的后续程序，并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如果这一名人员在后续程序当中需要协助，警方会提供一切的事切支援。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还有雷暴昨天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初始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雨量更达到70毫米。预料受到这一个的广阔低压槽影响，今明两天广东偶尔有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几乎27到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一、星期二仍然偶尔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星级有营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和油分、盐分、糖分较少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营优惠。这些食肆分一星、两星和三星级别，遍布各区，让食客外出用膳或者外带都可以吃。

0: 的健康。星级有营十四，星级分明又有营，可吸引更多食客，快来加入吧，加颗星更有营。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何时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FM 96.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通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当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仍然企图煽动战争，将会付出更沉重代价。他声言伊朗人民

0: 月，但今年四月大选之后，总理毛昭仪领导的执政党获得修宪所需的三分二多数席位。毛昭仪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对方的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视像声明中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没有宪法手段可以反对这项违反法治原则但经议会透过合法程序通过的修正案。五名中国公民日前在日本北海道遇到车祸受轻伤，其中一人是本港警务处东九龙交通部警务人员。警方回复查询时说，事发之后一直与该名警务人员保持联络，该名人员正在日本处理交通事故后续程序，没有被日本警方拘捕。入境处表示，收到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当事人同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以及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架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与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年龄介乎十多岁到五十多岁，全部轻伤送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下个月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说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说，视力和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正是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5: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諗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係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熟悉的主题曲又再响起，来到2026年的7月19号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深夜时分，星期日的凌晨时分，在直播室继续有我的徒仔带着我的靓歌单继续陪伴着你。今晚我们广州坏的声音只有 good vibes。

現代人呢最喜歡講的就是效率，講的就是快，時間就是金錢。我們很流行呢有一樣東西叫 multitasking， 即是我們同一時間，例如說我們可以看緊波都可以聽緊歌，好像所有東西同一分機同一秒都要做緊很多人東西。但是如果有人跟你說不如今日只是做一樣東西好不好，哇你真的覺得傻傻地做一樣東西就好像很蝕底樣。但如果這樣東西是叫你好好休息好好放鬆的話，我就覺得一切都值。今天只做一件事，只做感受愛。

這個世界很大啊，大到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事。不過這麼大的世界，有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事呢，很多事情都不是我們可以掌控的。例如說是有些我們掌控不到的雜音，我們掌控不到的事，可以透過這首歌呢，覺得很治癒的，因為它告訴我們，即使這個世界很大，但是可能呢，想找到一把同頻的聲音呢，是很難的。所以當你有的話呢，請你捉緊它，同埋俾多啲時間佢，同你一齊去好好享受生活。留一天，願你全息，嚟自 Ian 陳卓賢嘅作品。

同你哋听咗连续两首比较轻飘飘嘅作品。轻飘飘系在于歌手唱嘅时候咧都系比较轻松，而编曲咧都系比较超同放松嘅。莫文蔚慢慢喜欢你，同埋林家谦嘅在空中的这一秒。

先有 Cloud 雲浩影用了他幾分鐘的歌跟大家回憶了半分鐘，跟住有 Shiga 這首的舊街角跟大家走回去以前可能住過的街區，當初可能幫襯過的小店啊、茶餐廳今日依然還在開門做生意嘛，會不會跟一些舊回憶一樣不見了呢？

香港是一个发展很急速很急速的城市，每年都会有新的大厦落成。而还记得呢，陶仔以前自己住的那个小街区，其实可能那些店铺现在回去走回都是转了几手，店铺名又改了，不过可能吃开的那间茶餐厅依然都在那里，不过不知道老细是不是转了，又或者是可能西餐厅都是还在那里，不过可能又转了名。还记得那阵时的小街区，可能里面跟爹地妈咪吃过几餐的晚餐，想起都是非常之温馨的。同你听咗啱啱嘅嗰首好温馨嘅作品，讲紧爱情系唔应该计较嘅。简单到系一餐普通嘅晚餐咧，同佢喺埋一齐就可以开心噶啦。威能嘅街灯晚餐。

蔚蓝话咗俾我哋知，喺喧闹嘅城市入边咧，只要身边嘅人系对的人，喺街灯下面食一餐简单嘅咸鱼白菜咧，都可以好靓嘅。不过长大后，我哋慢慢明白到，有啲嘅浪漫，有啲嘅人咧，我哋未必可以同佢相伴相走一辈子。佢哋陪伴我哋行过一段路啦。然后可能去到下一个十字路口就突然间走散咗。其实凌晨2:41啦，同你听埋啱啱林峰嘅《爱在记忆中找你》。

同大家听咗几首悲伤啲嘅情歌，有冇唤醒咗你哋喺内心边一段翻云覆雨过嘅爱情呢？我觉得咧，除咗或者系咁讲啦 ，good vibe 咧，唔系净系一定要讲紧关于开心、高兴嘅事情，可以系我哋重提翻一啲比较唔开心嘅往事嘅时候，系可以感到释然啊，系可以感到原来嗰件事情已经过去咗，之后用一个更加乐观、正面嘅态度再次面对，亦都系另一种嘅 good vibes。希望记忆中嘅佢会活得幸福。

唔知会唔会对你嚟讲系有啲回忆嘅一首作品呢？连续拣咗两首咧，都系关于影视电视剧嘅作品啦。先有余文乐嘅嗰一首《司机》，同埋有啱啱吴卓羲嘅呢首《红蝴蝶》啊。而《红蝴蝶》之后咧，继续接多一首，同样都系东方色彩，同样都有个蝶字嘅歌。

时间嚟到凌晨2:57，室内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同你听过两只嘅蝴蝶，红蝴蝶话俾我哋听，或者系问紧世间什么爱叫纯洁。而胡鸿钧嘅呢一首化蝶咧，问嘅就系点样可以回到当时，回到当初我哋热恋嘅嗰个时候啊！两者都好有哲理，好有画面嘅故事。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伊尔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当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仍然企图煽动战争，将会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他声言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穆杰塔巴又强调，伊朗必须上下一心，坚持各级人民和官员在各领域的团结，确保伊朗的尊严和独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候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说至少8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至到星期六凌晨，遇袭的物流中心分别位于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以及莫斯科州、埃列克特罗斯塔。

0: 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表示，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港大医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及传染病科主任孔凡毅表示，本港新冠病毒活跃程度近期上升，过去四星期录得七宗死亡个案，预计疫情将于未来一两星期达到高峰，并维持约六至八星期。他呼吁高危群组尽快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孔凡毅又提到，夏季流感活跃度上升，学校同院舍爆发增加，幼儿入院个案增加，长者出现并发症同死亡风险更高，建议高危人士接种流感疫苗。他提醒市民，如果有上呼吸道的病征，可以做快速测试，分辨是流感抑或新冠，如果确诊就要尽快求医。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雷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翻翻嚟直播室，继续有陶仔喺度陪伴大家嘅。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唔知道系咪最近咧，可能中意挨夜睇波，或者始终都系出入冷气地方比较频繁啦、啊。好似咧加埋咧又中意食一啲熱氣食物啊，即系你知睇波最中意就系食下薯片啊，嗌个快餐热下咁样噶嘛。啊，好似咧把声咧有少少萌萌地，同埋感觉咧有少少嘅熱氣啊。亦都啱啱听新闻简报咧，亦都系提及到话可能系新冠嘅疫情啦，同埋流感嘅情况咧都系慢慢慢慢严重咗啲嘅。希望喺大气电波收听紧收音机嘅朋友们，都要注意自己嘅身体啦。尤其是出入冷嘅地方，真系唔好怕臭咧，着翻件褛，同埋饮多啲水啊，或者系可能早啲瞓，多啲休息，都系非常非常之咁重要嘅。亦都借住呢一个嘅机会咧，将呢一份嘅祝

福呢是送给收音机旁边的甜丝丝。有个 Connie 为你点了的一首作品，他说到隔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祝你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开心快乐 每一天，幸福美满，也希望你真的要衷心的身体健康，努力加油。

你话 Connie 送咗 Danny 仔陈百强嘅呢首學彩咧，俾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嘅重量级 V I P 人物啊！呢位重量级 V I P 咧就系我哋嘅甜丝丝啦。而除咗有 Connie 嘅祝福之外咧，亦都有佢嘅好姊妹他姐嘅点唱啊！亦都系送俾甜丝丝嘅21号生日嘅一首作品，希望佢青春美丽，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啊！有拣嚟佢最爱歌手嘅作品啊！与其话系歌手咧，不如话系一对组合啦，系甜丝丝最爱嘅组合，亦都系呢一首咧系佢哋国际歌迷会嘅会歌啊！

再一次恭喜田思思嘅山神啊！虽然咧未系正日，不过亦都好开心咧，听到你嘅好朋友点咗一首《朋友》，亦都系你最喜欢嘅组合啊！嚟自草蜢嘅朋友陪伴咗大家嚟到凌晨嘅3:15啊！跟住有几首嘅英文歌咧，系兔仔私心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超 good vibes 一下啦！

有時出咗全日街或者做嘢做得硬嘅話咧，聽到呢一首歌咧，真係好想好想快啲翻屋企嘅。而我諗到咧，陣間做完節目翻屋企，可能都可以睇埋個下半場嘅話咧，都諗起都幾興奮啊！嚟自 Michael Bublé 嘅呢一首《Home》。

唔知道你又中唔中意呢啲咁 soft 嘅英文歌呢？最近我就好喜欢啊，感觉咧听住佢咧，就算唔知啲歌词讲乜，都系好舒服，好似啲棉花糖或者云咁绵密密咁滑啊！嚟自 Eric Clapton 嘅呢首 Tears in Heaven， 虽然有一个好 sad 嘅故事，不过听落系几舒服、几抒情的一首歌，希望你会中意啦。

听住 Air Supply 嘅 All Out of Love 咧，将时间打到嚟凌晨3:27，提一提你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啊。比较喜欢前几首英文歌咧，除咗系旋律好听、节奏好啱之外咧，更加喜欢佢嘅乐器编曲啦。尤其是 Gary Clapton 嘅佢嘅吉他咧，弹得系实在系。肯定是 top 10的了，而不过华语歌当中呢，讲到吉他呢，我都很喜欢这一首。

最近好偶然咧，喺社交媒体度咧，见到一个贴文之后咧，就令到我对周董嘅仰慕咧，又多咗好多好多。点解咧？因为个贴文咧就系一条片嚟嘅，条片咧就系拆解翻可能周杰伦唔同歌曲嘅编曲，尤其是呢一首啊，一开始嘅吉他慢慢引入到两支，再加 bass 弹入去咧，真系好正。

我覺得那種感動呢是在於一首陪伴了你很久很久的歌曲，但當你突然間有一次有人解構給你聽它由每一個樂器怎樣疊加而成，可能是先有吉他之後入鼓再加上 bass， 之後可能臨尾Outro 的時候加上一些的和聲啊、說唱啊，組建回整首歌給你聽，你會覺得非常之感動啊。同你聽了兩首真的陪伴著我這位零零後長大的歌曲啊，先有周杰倫的晴天，同埋啱啱有五月天的突然很想你。

同你分享咗几首自己都系长期放喺 playlist 入边嘅作品，几首都系关于嗰一位佢嘅作品，一个埋藏喺心底入边嘅旧爱，好多好多嘅回忆啊！有林俊杰 JJ 嘅《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千华嘅《小城大事》，同埋啱啱彭玲嘅呢一首《完全因你》。跟住落嚟呢一首咧，都系值得一播再播嘅《沧海遗珠》咯，会话系。

我所认为的沧海遗珠是来自吴国敬劲歌的这一首作品，有别于他 rock band 的玩法，唱出的只是深深的爱意和一些的恨意。我会说讲述爱情和恋爱是一种游戏，一个哭泣的游戏。

是这样的，虽然没有人会是我们肚里面那条虫，但我们都很渴望有别人去明白，有别人去理解我们。而面对人家不理解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委屈，尤其是最爱的人误会了自己或者是不明白自己的时候，眼泪总是控制不住的。难怪劲哥都说这件事是哭泣游戏。同你听过来自何婉莹加上邓建明 Joey 听的这首合唱作品《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话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个士兵失踪。另外有四个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而在美国连续七晚空袭伊朗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碳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的设施亦都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谴责伊朗的攻击，批评伊方袭击民用基础设施构成战争罪行。世界杯决赛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三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说，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之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依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当地落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被迫暂停。国际足协表示，正是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

0: 口岸区会变成香港的地方，之后会进行设置工程，并且与内地方面做测试，会参考启德体育园开幕经验。另外，对于警方国安处在旺角两间书店拘捕五人，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邓炳强说五人获准保释。他强调卖书的人有责任确保出售的书籍不违法。对于市民外游买书回港入境时才被发现有问题，邓炳强说凡是讲证据，有足够证据才拘捕和检控。天气方面，一个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以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无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6: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徒仔陪住你。

时间嚟到凌晨4:12啦，亦都系相同或者系类似嘅对白。嚟到凌晨4:00咧，亦都系陶仔一个最爱嘅环节啊！踏入节目嘅下半部分，每逢4:00到5:00呢个时间咧，陶仔都会拣来一啲当年今日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每周冠军嘅陶仔心水作品。而今日带你咧重回到去1994年啊，我数学就唔好叻咧，起码都系20几年前啊。差不多都多过30年前当年嘅精选陶仔作品。第一首先同你揀来一首黎天王黎明嘅蓝色街灯，好啱我哋出面嘅

時間倒退32年前，同你翻翻去1994年，當時嘅香港街道凌晨4點幾嘅時候咧，都係有好多好多個街燈柱立，而加上一陣復古嘅女影之下，嗰啲嘅街燈可能係綻放住藍藍、綠綠、黃黃嘅顏色。蓝色街灯之后，我哋再加首温柔亦都有少少风仪嘅作品，嚟自刘德华嘅呢一首《今夜梦还乱》。

只系嚟到凌晨4:20，有别于2-3点，可能系夜猫子未瞓嘅时间，或者系5:00有一班神运人士啱啱起身嘅时间。4:00应该系成个城市最寂静嘅时间咯。闭起你嘅双眼，我哋随住潮伟嘅歌声搭上呢一班嘅航班。呢班航班带我哋由香港飞往去32年前嘅香港。嗰阵时嘅你系咪啱啱读书啊？啱啱出世啊？定话已经啱啱开始移居海外咧？听过潮伟嘅一首作品《一生一世》。

当恋爱呢一粒种子喺你心中开始发芽嘅时候，记唔记得系几时呢？情窦初开嘅时候，应该系可能系中学嘅时候啦。我估大多数人系嗰阵时对爱情懵懵懂懂，冇乜经验，听翻呢一首就最啱啦。情凭谁能定错对啊？

我哋听完 Alan 嘅 concert 版本《情凭谁能定错对》之后，拣来妹姐嘅《雨夜》。同样系94年之外咧，或者94年之内咧，有另一首嘅作品嘅。

0: 较早的时间呢提及到话妹姐呢在94年的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时候呢其实仲有一两首其他作品上榜的。之前同大家分享过佢另一首嘅上榜作品呢就叫做情归何处亦都係自己徒仔好喜欢嘅一首作品。不过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咁样嘅呢即係可能每隔一段时间呢鍾意 loop 嘅歌都会唔同咗。近排我就係较为喜欢佢嘅如夜多啲啦。而如夜之后呢有汤记嘅呢一首缘分的天空。
1: 爱慕从来是

首的经典。先有缘分的天空，讲到天空我们再看得 grand 一点。grand 一点怎么说呢，就是叫做星光。所以接住落嚟就係 SK 嘅呢首《天圈星光下》。

0: 续我哋重温当年1992年嘅作品。陶仔咧拣来咗练咗几首咧，都系关于自然，关于我哋地球上面可以捉得到嘅，或者讲系望得到会比较适合啦。先有缘分的天空啦，之后有我哋嘅圈圈星光下，同埋啱啱有郑伊健嘅一首情歌，叫做《直至消失天与地》啊。好似讲到呢个世界系天同地之外咧，完全消失晒咁样啦。不真系啊，除咗天同地之外，我都谂唔到第三样嘢，可能系海啊。亦都将时间咧带落嚟凌晨嘅4:41啦。多一首关于天地嘅作品啊，名字就系两个字啫。你知阿 Lam 嘅《天地》。
1: 遥遥途上看见你，两臂抱拥天与地。

借住阿 Lam 的这一首《天地》和你重温了92年的作品之外，亦都是和你预习一下5点钟的 Rock 一 Rock 环节。

预习完 Rock and Rock 之后呢，阿 Lam 嘅天地之后有刘小慧嘅呢一首分手不需再流泪。虽然一节奏呢就唔係好柔情嘅，係打点嘅中版，但係呢就係、是、正正咁样嘅节奏呢好啱呢首歌嘅主题。分手不需再流泪，佢话佢行出咗呢个门口呢，佢唔会再返嚟。是爱的，是欲紧的，但是他决定了真的人家不爱他的话，他都决心要离开，不再强求，不再强迫人挽留。啱一个中版节奏，柔情得来带点的坚强。你将时间带到来凌晨4点49分。刚刚见到两队波的出赛名单，英格兰方面正选是姆哈利简尼和比灵咸的，可能都给点时间他们在后备席投一投。

同你分享咗呢一首系咪比较少听嘅作品呢？嚟自莎莉姐姐嘅呢一首叫做《与你倾诉》啊。比较喜欢做呢个环节咧，系因为可以透过年份，我哋去搜寻翻好多可能我哋暂时少听嘅作品。

做呢个环节最高兴嘅咧，就可以深挖翻可能歌手除咗佢嘅首本名曲之外，其他都系好好听嘅作品。好似啱啱沙莉嘅《与你倾诉》，同埋阿公呢一首嘅作品叫做《让我乱一些》。即系我哋次次都系净系记得那。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另外有四个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今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而在美国连续七晚空袭伊朗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碳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设施亦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曾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当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也都再次证明霸凌、极团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他又强调伊朗内部应该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候说，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英超亚仙奴前领队、现任国际足协全球足球发展主管云加承认，今届世界杯采用的饮水休息时间并非人人赞同，国际足协将会评估将来是否继续采用。今届世界杯不论天气或是否在有盖场地进行比赛，每场波的上下半场大约一半时间各安排三分钟饮水休息。国际足协说，措施是为了保障球员健康，但批评人士认为是国际足协利用广告时间增加收入的手段。云加在世界杯决赛赛前记者会强调，是为了所有球员的利益而采用这种做法。在他的角度而言，

0: 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照当事人同家属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同可行协助。日本传媒报道，事发在星期四下午，一部私家车在北海道上富良野町一处平交道与一列 JR 列车相撞。私家车上两男三女，介乎十多岁至到五十几岁，全部轻伤送院。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7: 清晨5点钟的时间，嚟到徒弟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8: 哇，真系厉害啊！场波都未到6分钟呢，亦都係喺我哋啱啱呢连新聞都未听完嘅时候呢，英格兰已经率先领先一球啦。由 Rise 米哥哥去入嘅。跟住呢亦都係揀咗啲同足球有关嘅 rock

0: 雖然咧，豪仔並唔係一個資深嘅英格蘭球迷啦，但睇翻啲比賽片段或者重温嘅時候咧，都會留意到其實好多英格蘭球迷咧都係中意合唱呢一首嘅作品。而咁啱咧，亦都係好適合我哋喺開波嘅期間啦，亦都係我哋撞正咗五點 Royal Rock 嘅環節咧，同大家分享呢一隻嚟自 Oasis 綠洲樂隊嘅 Wonderwall。而呢一首咧，更加系代表到英格兰足球队嘅歌曲啊！
1: We're not creative enough. We're not positive enough.

雖然三C對於英格蘭咧，今屆就唔可以將呢個大力神杯咧捧翻屋企。大力神杯咧就唔係居空嘅，但係我相信佢哋今屆嘅表現咧，大家都係有目共睹啦，都真係比上屆咧已經好咗好多。亦都希望咧，可能所有嘅球員咧都可以把握今次賽事嘅經歷，令到佢下一屆咧更加多嘅經驗，更加多嘅技能可以提升，都唔需要過分嘅憂愁嘅。起碼我哋都有一場好嘅精彩嘅球賽去睇。

所以我哋聽緊 Beatles Hey Jude 嘅同時呢，啱啱英格蘭呢又入多咗一球啦。冇睇錯嘅話呢，應該係一個角球斬埋去之後一個頭槌就啱啱好將個球呢將個皮球送入網嘅。所以比賽呢個季軍戰呢去到2-0啦。而聽住 Hey Jude 都係英國嘅歌曲呢再睇呢個英格蘭比賽啦，覺得真係別有一番嘅風味嘅。咁啱陶仔自己喜歡嘅搖滾作品呢，其實好多都係嚟自英國嘅朋友啊，例如係 Beatles 啊、Rolling Stone 啊、Police 啊、Sting 啊，呢全部都係英國嘅朋友啊。而跟住落嚟呢，亦都係有一首同呢個勉勵同呢個足球有些少關係嘅歌曲啊，當然都係同樣嚟自英國嘅朋友，都係 rock 友嚟嘅，出名彈琴加埋佢副黑超眼鏡啊。

出名戴住好多唔同奇形怪状或者好大胆嘅眼镜咧，就系佢嘅 Elton John 拣嚟佢嘅呢首名曲咧，叫做 I'm Still Standing 啊。之后咧亦都系讲翻少少球赛啦，见到一个 comment 都几衰嘅，佢就咁样讲到就话咩导演一日未嗌咳咧，演员都要演落去。讲翻呢对就系季军战咧，可能大家都系无心恋战啦，比较 hea 嘅。但我觉得调翻转，可能系可以试下新嘅阵式，亦都系可以睇得放啲，例如睇下安巴比或者麦巴比可以嚟下啲远射啊，大胆啲嘅，有啲创意嘅传球咧，都未尝不可。最重要是我們看得開心。

我们听了两首比较激昂的广东摇滚作品，分别是《蓝战士》《Blue Jeans》啊，歌名就叫做《蓝战士》，来自《Blue Jeans》他们的一首叫做《蓝战士》啦，同埋《Beyond》。啱啱呢一首叫做《高温派对》，亦都系喺球赛有完嗰个 hydration break 之后咧，好似发觉到啲精神翻些少。而5:31嘅你哋，精唔精神啊？俾多几首快歌你咧。

我哋聽咗兩首嘅愛與快歌作品，分別有 Madonna 嘅 Love Sensation 同埋呢一首 Lesser Theme 嘅 Iconic by Mistake。球賽方面咧，亦都係雙方打得好放啊，你來我往啊。不過同時間，英格蘭又揾多到一粒入球咯。

成日都话旧歌比较好听，但系你又有冇谂过，今天嘅旧曲其实系昨天嘅新曲嚟噶？时代在变，代表嘅声音亦都在转变。想知道最近 Gen Z 潮什么？敬请收听《轻弹浅唱不夜天知》，最近好声音。

听完细猫应志月嘅一首快歌叫做 Beatmaker 之后咧，带来 J 风呢一首 Close to You， 亦都系一首比较长嘅新派台英文作品。延续翻佢 R&B 得嚟有啲温柔嘅唱腔。

同你听咗 Jenny 李杏毅嘅最新排台作品，作曲作词编曲监制都有徐浩，填词仲有黄少美同佢合作嘅，嚟自李杏毅嘅最新作品《你快乐吗》。

嚟到今晚节目嘅最尾一首嘅慢歌作品，仲有歌听嘅呢首慢歌作品咧，系嚟自詹天文 Windy 嘅一首叫做《毛泽而终》。

同你听过 Region 林伟俊嘅最新派台作品啊，有别于佢之前咧系讲一啲嘅情歌啦，今次咧比较多着物于佢自己嘅个人成长啊，讲紧嘅就系叫做小狼啊，应该讲紧就系佢自己嘅个性啦，都系由佢自己亲自作曲嘅作品，亦都想借呢个机会提一提你咧，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4%。而时间咧亦都嚟到去5:56。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嘅。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咧会去到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我哋下次再见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战，英格兰半场领先法国4-0，相对四强迎战阿根廷。英格兰今场正选作出7个调动，前锋哈利卡尼同中场比宁咸连作后备，由迪勤怀斯担任队长。迪勤怀斯开波3分钟远射得手，三狮军团打开纪录。去到18分钟，迪勤怀斯开出左路角球，干沙头槌建功，为英格兰扩大比数。萨卡原半场前连入2球，令球队半场有4球优势。至于决赛将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下午3点，在邻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说，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赛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依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但当地落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亦被迫暂停。国际足协说正是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和暴风雨对球场的影响。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会在30日之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时任执政党清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但今年4月大选后，总理毛昭尔领导的执政帝萨党获得修宪所需的2/3席位。毛昭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最终国会日前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社交媒体说，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批评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毛昭尔就欢迎舒尤克签署修正案，又说会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协商。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下个月会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他说初步倾向由车主购买第三者保险，以免存在灰色地带。另外，政府提出收紧商用车司机需接受体格评估以获发驾驶执照的年龄要求。陈美宝说，视力和听力的指引将标准化，亦正是研究其他地方的自助体检机等在香港是否适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

0: 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西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有一条路俾你行，唔需要咁多嘅担心，你后悔亦无益。只要嗰件事系发生咗，你唔系蓄意地或者好想去伤害人，去得到自己嘅利益，我觉得咧唔会有一条绝路俾你行。
7: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娟梁贺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打破隔膜，
11: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12: 今晚8点，
11: 港台电视3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哇，眨下眼呢，一个星期冇见啦。首先呢，要讲声抱歉先，我今日把声呢有少少沙，有少少磁性啊。咁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不过呢，就放心，我嘅身体又冇乜特别嘅不适嘅。纯粹系呢，可能真系最近啦，身边感冒嘅人都比较多啦。咁所以呢，都即系始终好难去避免完全接触唔到病菌啦。咁所以呢，就觉得开始喉咙呢系有少少沙嘅情况啦。咁但其他嘅一啲病症都冇乜特别嘅大问题啦，而家。咁啊，所以今日呢嘅声音呢就比较磁性少少啦，喺呢个早上。唔知你又觉得如何呢？嗱，咁啊继续啦吓。咁啊，今日呢时间嚟到6:10啊，眨下眼去到7月中啦，7月19号。今日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今日咧天气预测咧都系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啦，以及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嗱，记住啦，今个星期咧睇落咧都系会有骤雨嘅，咁所以咧准备出街嘅你咧记住带翻把遮啦吓。如果讲到今日嘅话题嘅话咧，我觉得几有趣，因为咧而家每一个星期咧都会尝试去睇多啲唔同嘅一啲嘅频道啦，或者听多啲唔同嘅节目啦，睇下书啦，希望咧就可以有多啲唔同嘅灵感。咁啊，听下有咩主题啊，或者大家讨论紧啲咩嘛。咁最近咧睇到一条嘅影片啦，咁佢讲咧就系话幸福嘅体质啊，咁咧佢话啊，其实佢自己真系一个好幸运嘅人嚟噶，咁啊成日都会遇到一啲好事噶，咁咧佢话，但系咧呢一样嘢其实都同佢嘅谂法啦，或者平时做人咧系有少少关系嘅，咁佢就话其实幸福嘅体质咧系可以自己培养出嚟噶，咁你又认唔认同咧？即系从你嘅心态去出发啦，咁就会令到有更加好事嘅发生，或者用啲咩方法可以培养到出嚟咧？咁啊，一阵咧，一日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如果有时间嘅话咧，就可以打上嚟18723888，去分享一下啊，你觉得一个幸福嘅体质系咪真系可以形成嘅咧？心态系咪真系可以令到身边嘅好事可以发生得多啲咧？或者系你想分享嘅一啲好人好事啦，一啲嘅你想送俾屋企人嘅一啲祝福啦，或者送俾爱人嘅爱意啦，亦都欢迎打上嚟啊！18723888。

幸福摩天轮。刚刚听过有 Eason 的歌曲啊，那咁今日呢就开放热线的时候啦，不如呢大家都諗下，那其实呢幸福的体质呢是可以培养出来，其中呢第一个秘诀呢就是要发掘一下自己身边有啲咩系令你快乐嘅事啦，或者系咧每一日你都留意一下生活嘅细节，有啲咩系令你开心嘅咧？咁如果都有时间嘅话啦，欢迎打上嚟1872388分享一下喺呢一个星期里边令你快乐嘅一件事，可以好简单嘅，可能系一杯嘅咖啡好好饮嘅，一个陌生人嘅笑容啦，一个陌生人嘅帮助啦，屋企人啊朋友嘅一个慰问啦，好耐冇见嘅朋友嘅一个会面啦，或者系我即刻谂起自己一个例子啊，其实人真系好简单，但系当我咧开心嘅嗰下就发现啊，真系、哦、就系、是、咧，我去超级市场度买嘢啦，咁我有一款咧好中意食嘅烟熏味嘅肠仔嘅，咁啊嗰个牌子咧成日都卖好贵，以前平啲啦，以前咧就唔知50蚊或者60蚊就有一 pack 啦，其实都几贵噶啦已经，咁里边有6至7条，咁但系咧唔知点解近年咧成日都卖得好贵嘅，成日都卖到成70几、80。蚊啊，又成日都唔特价，咁我就成日都好苦恼，因为我就系中意食嗰个牌子。咁然后咧喺上个星期啦，去到今个星期都仲见到嘅，咁我就见到佢特价，咁啊落翻嚟59.9，跟住我就好开心啦嗰下，哇，终于特价啦！咁有时咧人生就系呢啲少少嘅快乐咧，虽然你唔系啲咩大事嘅，但系见到就好开心啦。咁嗰下我都笑咗，即系觉得唉。其实人生真的很简单，可以很快乐。送给你爱在阳光空气中。

谭咏麟谭校长的《爱在阳光空气中》亦都是上一个星期的点唱。如果讲到说幸福的体质，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培养的。刚才讲到其中一样就是我们去练习一下，找一下自己在我们的那个星期里面，我们一啲令到你开心嘅可能三件小事，例如係可能听咗首好听嘅歌，或者係哇今个星期唔係好多嘢做，或者啲工作呢都唔係好困难喎，好容易就做完啦，咁然后唔使 OT， 可能呢啲咁細嘅事呢都可以係培养幸福体质嘅一啲少少嘅要点啦。咁或者係呢我哋都可以睇下㗎，其实呢有时我哋嘅生活里面呢可能好忙啦，咁但係呢我哋成日呢都望住一啲好远大嘅目标，或者好纠结住我哋眼前嘅一啲挫折嘅时候呢，可能真係会忽略当下㗎。咁所以呢幸福嘅体质啦，另外一个嘅要诀呢就係要睇下你身边嘅一啲令你开心快乐嘅一啲小事啦。咁就係唔好成日纠结住一啲可能唔係咁开心嘅事情，有时我哋将唔係咁开心嘅嘢呢可以都会有唔开心嘅时候嘅，咁但係呢我哋俾返个时间佢啦，咁慢慢哦原来都已经过咗一两日啦，两三日啦，都仍然係即係有个唔开心嘅情绪喺度扰攘住自己嘅，咁我哋尝试下睇多啲开心嘅嘢，或者搵啲方法去氹下自己啦，咁样都可以令到呢我哋嘅磁场呢有少少改变嘅。咁跟住落嚟呢送俾你呢一首歌曲呢都係我觉得好认同嘅事嚟㗎。有时间嘅话记住打上嚟 1872388, 咁有时间嘅话呢都想俾个任务大家，就係打上嚟嘅时候如果可以讲一件在这个星期令你觉得快乐的事，那就好了，一起分享一下这个正能量，或者是可以分享一下你想分享的一些祝福，或者是生日祝福，对爱人的一些爱意的分享，一些纪念日的说话，一些好人好事也都非常欢迎。接着下来送给你陈百强的涟漪。快乐我相信是真的可以传染的。

涟漪，陈百强。我记得咧，有时咧快乐呢一样嘢咧嘅感觉啦，系真系可以传染嘅。头先其实咧都有讲到少少嘅，就系、是、一个陌生人嘅笑容啊。咁啊，话说咧，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啦，咁我成日都保持住笑容嘅。咁啊，身边咧亦都有一个嘅朋友啦，反而反向地问我，佢话啊，点解你成日都向住陌生人笑噶？你唔会觉得令到人哋觉得好奇怪嘅咩？咁其实嗰阵时咧，我都有反思过自己嘅，诶、哎，系咪真系做咗一啲令人觉得好奇怪嘅事咧？咁后屘我就决定咧，继续保持住呢一个嘅态度啦，或者呢个习惯，就系对住陌生人嘅时候咧，我仍然都会保持住微笑，尽量咧令到自己啦都可以喺一个快乐嘅一个气场里边啦，或者我亦都相信咧，就系笑容咧同埋快乐咧系可以传染嘅。咁啊，我嗰日假设啦。真系 sorry 吓，有少少沙下今日把声。咁啊，假设啦，我真系将呢一个嘅快乐啦嘅微笑啦，当有一个陌生人咧望住我嘅时候咧，可能佢嗰一日咧真系啊未有任何嘅感觉噶，但我相信咧一个陌生人嘅笑容咧，亦都可以咧将呢一个嘅快乐啦喺一个早上嘅时候咧传达到俾对方。虽然唔知系咪真系有用啦吓，但系呢个就系我自己嘅一啲小嘅经历，少少嘅故事。唔知你又认唔认同呢？得闲嘅话打上嚟187238，一齐倾下偈啊！跟住送俾你小天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亦都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他又強調伊朗內部應該維持團結，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衝突。伊朗副外長加里巴巴迪較早時說，在美國違反承諾之後，伊朗已經停止履行伊美諒解備忘錄。俄羅斯兩間物流中心遭到烏克蘭無人機襲擊，官員說至少八個人死亡，超過60人受傷。事發在當地星期五深夜至星期六凌晨，遇襲物流中心分別位於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和莫斯科州、埃列克特羅斯塔爾。莫斯科州州長說，無人機被擊落產生的碎片在一間幼兒園引發火警，未有造成傷亡，又說一個油庫亦都發生火警，兩個人受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用于供应无人机零件和导航设备的两处物流设施，一处石油设施亦都遭到攻击。行动是要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城镇的袭击。翻嚟本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政府正系同选举管理委员会商讨，系咪需要就黄锦辉辞去立法会议员职务而举行补选，包括考虑成本效益、时间可行性等。谢小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话，本港未来有几场重要选举，包括选委会、行政长官和区议会选举，要在一年之内再为一个立法会议席举行补选，似乎选管会认为时间比较紧迫。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二仍然间中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食足够的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哇，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0: 香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施培 Beautiful Sunday。
1: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施培，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你好，苏女士。
2: 早晨啊，施培，祝你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1: 谢谢，大家咁话，大家都身体健康啊。苏女士有咩分享下今日？
2: 我最开心呢个星期咧，我孙女咧就喺台湾翻嚟探我哋。
1: 我听到都开心、啊。系喺台湾翻嚟，咁佢而家系喺台湾读书定系做嘢啊？
2: 佢嫁咗个台湾。
1: 哦，哇！
2: 佢带埋个女过嚟。
1: 哦，带埋个女过嚟。咁啊，呢一个嘅缘分就系佢系喺台湾读书嘅，定系还是系即系佢嘅另外一半系喺边度认识嘅咧？我觉得好好奇。
2: 喺咩嗰啲网上系咩？
1: 哦，明白明白，即系冇再规限喺呢个地域上边啦。
2: 系啦。
1: 咁啊，佢带埋孙女过嚟，咁样留喺香港几耐啊？今次。
2: 佢。昨天就回了过去了。
1: 哦，哇，那很快、啊、真的一阵叫做什么呢，留在香港一阵定是还是已经很久了？
2: 留在香港几天。
1: 几天的，不过很近啫。咁同埋而家成日都可以视像啦。
2: 是啊是啊，我有跟他接通电话，所以我就很开心他回来探我们。又唔话俾我哋听喎，咁我哋惊喜下喎，佢话。
1: 佢专登俾啲惊喜你，谂住即系等大家有个即系见面嘅时候再开心啲啊嘛。
2: 系啊，嗰、那个佢个女咧就留低喺嗰个老豆嗰度啊，即系佢阿公嗰度啊，呢、這个开学先翻去。
1: 哦，明白。咁啊，但系。呢、這个已经是你孙女的女儿是吗？
2: 是啊，真孙女。我
1: 哇，好厉害、啊！因为听你把声咧，我又估不到你的年龄啦。跟住孙女已经咁大个，再生埋女咯，已经。
2: 我七十几岁啦。
1: 系都好后生嘅，七十几岁。系，同埋你把声又唔似七十几岁，真系听唔出啊，完全系。
2: 七十几岁
1: 了。哦，咁啊、所以而家曾孙女就喺你屋企嗰度系嘛？
2: 唔系，喺佢阿公嗰度。
1: 喺阿公嗰度啊。咁但系会唔会有时都可能会揾阿曾孙女，可能系饮下茶或者同佢玩下噶嘛？
2: 会。
1: 咁几开心、啊，咁但系又好放心、啊，即系直就咁将阿女女就放喺。即是香港，跟住等你哋照顾下，咁啊，当然啦，我又觉得大人又可以休息一下。佢都恒常成日翻嚟嘅，系嘛？
2: 系啊，间中啦，嗰个孙女要读书啊嘛。
1: 系咪好细个咧？
2: 几细个下噶啦？
1: 几岁啦？幼稚园定中学、小学？
2: 小学。
1: 小学，哦。但系嘅，即系都仲系要照顾嘅时间啦，都仲系算系好细个嘅。但系我谂咧，已经即系开始系咪已经可以自己，譬如话翻学啊，识得自己可能食饭啊，或者自己会唔会都去有一啲兴趣班嗰啲会去上下咁样？
2: 会啊，会啊。
1: 哦，
2: 系啊，佢自己啊。
1: 咁即系开始独立噶啦，开始可以自己 handle 好多啲事情，就冇咁困身咯。今个礼拜嘅话咧，有冇啲咩除咗同阿孙女即系翻嚟探下你哋啊？有冇话去边度玩咁样啊？
2: 同佢度度佢都识去玩咯。阿公行路又，因为佢阿公行路又唔系好方便，所以去饮下茶就算啦。
1: 系见下面一齐倾下偈咯。
2: 系。
1: 咁好啊，咁啊，希望你哋即系继续啦，家庭愉快，生活愉快。
2: 我祝佢31号生日快乐。
1: 咁啊，事事顺利啦，同埋开开心心啦，我都祝佢。
2: 你又开开心心好喎。
1: 多谢晒苏小姐，thank you。哇，好开心、啊，孙女都咁大个已经。好，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啊，早晨。
2: 早晨，阿师培。
1: 你好啊，
2: 你好，
1: 点称呼你啊？
2: 我叫我平时打电话俾你，人主咧叫宝姐，不过我今日叫女婆婆咁样，是但啦。
1: 系
2: 吓，唔系我今日咧，嗱我讲我呢个礼拜五个人生日，系我啲嗱今日第一个啊，我大新抱阿二拎生日，听日咧就我细仔阿黎伯健生日，后日咧。21号咧就我生日，就同埋我个孙女黎朗桥生日同埋一日，即系佢旧历生日，我新历生日。跟住23号咧就女婿 Michael 23号生日，喺马来西亚住嘅。26号咧就系、是、个孙女生日，一日生日，即系其实后日同我一齐生日嗰度都系叫都系同一日，即系佢旧历生日，新历就26号，7月26号，即系两个生日。所以咧星期二咧我就好开心可以同个孙女一齐生日开生日会啦吓。
1: 哎哟，好开心啊！
2: 咁我个细仔咧又特登请假，本来佢兄日生日噶嘛，
1: 系
2: 20号嘛，咁佢特登星期二咧请假同我哋一齐食饭。即系成个礼拜都五个人生日咯，咁我祝佢哋祝个仔工作顺利啦，祝个孙女学业进步啦，我自己身体健康啦，个女婿生意兴隆啦，
1: 生日快乐啊！
2: 系啊，
1: 七月之星系宝姐，
2: 一个礼拜之内五个人生日，
1: 哇，好开心啊！
2: 我几年前都打过俾你嘅，又系五个人生日，
1: 系多谢多谢，梗系要啦！嚟到七月之星，尤其是喺你身边有咁多人生日，
2: 系啦，一个礼拜之内五个人生日好少可，
1: 系好开心可以听到你电话，咁亦都祝你哋个个都系心想事成啦。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啊！咁啊，再听听下个电话，你好，
2: 真系祝福，
1: 系
2: 祝福俾我啲亲人喺听得唔得？祝福啊！
1: 祝福，好，我
2: 叶倩文嘅祝福，
1: 我试下安排下吓，好多谢晒宝姐嘅电话 ，thank you。好，咁啊，再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啦。早晨，
3: 喂，
1: 你好，我系师培啊。
3: 早晨，
1: 你好，点称呼你啊？
3: 我姓欧嘅，
1: 欧女士你好，
3: 祝大家平安身体健康。我咧我孙女七月生日嘅早几日啊6号好似生日，咁另外咧我就更加开心咧，我孙女考试考得好成绩，又未拣到大学呢间大学。有五星啊，考到
1: 咁叻啊！
3: 系啊，
1: 哇，
3: 好开心啦！咁啊，祝佢读书聪明啦，入到理想嘅大学学校啦，咁啊，等佢顺顺利利读到大学毕业啦。咁啊，我孙女好乖噶，好勤力噶，好读书，好好记性噶佢，我自细都好叻噶啦已经，
1: 系
3: 考到五星，我好开心啦。中到六星状元咯，五星已经叻噶啦，已经
1: 随缘啦。有时成绩嘅嘢咧，即系唔好逼得太紧，最紧要咧，佢系又读得开心，然后成绩又好，咁咪好咯。咁已经好重要噶啦，有时都要拎个平衡噶。
3: 总之佢读到啊，我好开心啦。咁我好似我老豆琴日嚟同我讲，咁我话嚟探下我啦。咁佢可能今日会嚟探我。咁我奖励有佢咯，
1: 哇，开心
3: 喎、啊！好难得啊，因为佢平时好唔得闲噶，佢又挂住又读书，又帮人补习啊，咁好叻噶佢。
1: 哦，好乖喎、
3: 啊！系啊，好叻女，都唔使老豆帮佢嘅，
1: 系
3: 已经好叻噶啦，又唔使补习，佢仲帮人补习添，有时做。
1: 哦，厉害喎、哦！咁你哋又唔使咁担心啦，真系好安心啦。又佢又会自己读书啦，仲会帮补家计、哦。
3: 系啊，好叻啊！自己搵自己嘅生活，即系总之又唔理佢咯。总之佢自己就大个女啦嘛。
1: 系
3: 啱啱过咗生日啦。
1: 嗯，咁我都祝佢学业上边咧事事顺利啦，又派到理想嘅学校。
3: 系啦，而家佢就办紧手续，睇下去边间咯。而家我都未知，咁啊等佢自己慢慢安排咯。
1: 好啊，多谢晒欧女士嘅电话。哎，又唔需要太过担心嘅。咁样听落去咧，孙女嘅一啲佢嘅学业啊，应该唔需要屋企人担心噶啦。咁所以咧，即系净系谂下点样，有时同佢倾下偈啊，或者一齐去饮下茶啊，开心玩下咁都 OK 啦。因为学业嘅嘢佢自己都可以 handle 到啊。咁啊，多谢晒欧女士嘅电话。我就再听听下嘅电话吓。早晨，
4: 早晨啊，我姓麦嘅，
1: 麦女士你好。是你好啊，我是思培。
4: 是早晨啊，我想分享一下呢，有时帮人呢是得到好开心的。我退了休之后呢，我就帮志愿机构呢是帮一些少数族裔的小朋友去学语言啊。咁但是我觉得他们有进步呢，我觉得好开心。我在两年几前呢就有个 case 呢，就是一个泰国的小朋友来的，是女仔来的。他是六岁到那时来到呢就读幼稚园的啫。佢依家咧嚟緊一升三年班啦，咁喺呢三年裏面嘅期間咧，佢又完全溝通唔到。我初頭咧係講乜嘢佢都唔知嘅，咁我又整一啲玩具教佢認一啲嘢啦，譬如我教整一啲釣魚嘅遊戲，咁有唔同顏色嘅魚，咁釣咗條魚上嚟，我話呢個黃色，呢個紅色，由咁基本嘅教佢，直至到依家咧就已經可以完全可以溝通到啦。佢連即係話好。好盏鬼佢啲食㗎喇，依家去到咁樣。咁呢同埋我見到佢個進步呢，我都好開心。我又教佢寫字啦，咁用形象教佢啦，咁佢又好肯去學。咁依家就嚟放即係放緊暑假，教佢一啲即係應有大過咗女仔要注意嘅嘢，譬如禮貌啊，保護自己啊，咁佢都好接受。所以呢睇到佢個進步呢，由一句嘢都唔識，講咩都唔知，我譬如我教佢話呢隻係大笨象，佢都唔知道我要開手機俾佢睇，嗱依只就係叫象啦，咁樣嚟溝通。直到依家咧，係已經可以就咁講嘅。咁當然有啲刁轉啲嘢唔識啦，咁我又教佢睇路牌啦，洗手間係點寫啊，類似啊點，即係變咗明顯見到佢咧喺融入到呢個社會裏邊。咁我就好欣慰，覺得每個禮拜只係見佢個半鐘頭，咁佢都好開心去接受我呢個滿頭白髮嘅婆婆。咁就明顯佢就。是有進步的，當然是跟一般香港小朋友都有一些距離的，但是明顯覺得他由零到到現在，那就感覺到幫到人是一個很快樂，而且覺得自己其實很渺小，但是都可以幫到他們就很開心。
1: 是，都可以出一分力咯。
4: 是啊，其次呢，我又幫助過菲律賓的啦，南亞裔的啦，同埋因為即係好多唔同嘅種族。咁我發覺咧，香港資源咧就太少啊，所以我覺得細蚊仔咧都比較可憐，因為佢係要去翻一啲即係正統嘅學校讀咧。啲中文依家咧係比我哋細嗰陣時係深好多，又要學埋普通話啦，又要拼音，咁教到好深。咁所以咧，我覺得佢哋唔係一般，即係家庭裏邊冇人識講廣東話嘅人咧，又要學埋普通話，又要你知啦，即係泰國嗰啲人。又唔係好叻啲英文啦，咁變咗好多語言都要學咧，咁我覺得係困難嘅，希望即係政府或者各方面咧俾多啲資源，同埋發現咧我細個嗰時咧係冇咁多 SEN 嘅小朋友，但依家咧普遍嚟講唔知係咪即係科技好咗就知道佢係 SEN 嘅小朋友啦，我以前細個都只係會話哇你懶啊，你唔專心啊，你蠢啊咁樣，咁。是認定了他們有問題，但資源是不夠的，我覺得他們可憐咯。但是明顯每個禮拜去不同時間接觸一些不同的小朋友，或多或少都好像幫到他們，那見到他進步是開心的，我就感覺到開心是這件事了。
1: 亦都多謝曬你用你嘅時間啦，去幫助呢啲小朋友。
4: 佢幫我咋，我如果唔係好太寂寞，我冇啲時間點用。
1: 哇，你好好啊，即係你又唔會介意去付出啦，因為其實教小朋友真係需要。
4: 我得著噶。
1: 我要跟你學下嘢，即係咁樣反轉嚟諗咧，我覺得係即係平時我哋可能付出嘅時候，我都會雖然即係唔會特別去計較，咁但係你都會覺得係自己有付出到噶嘛。咁但係你反過嚟就覺得啊，唔係，其實我接收嘅多咁樣，我覺得呢個態度好好。
4: 係啊， 同埋我去幼時幫啲婦女組，我多數接觸都比較基層嘅人啦。咁我以前都比較少接觸嘅，咁接觸咗多之後，有一樣嘢覺得好開心就係、是、原來自己係好幸福。以前係唔知嘅，係可能即係啲普通嘅嘢，但係同佢接觸得多咗，感覺到啊原來即係由細到大我係好幸福，咁佢就覺得好開心。
1: 是更加了解到自己的幸福咯，即是透过不同的家庭的嘛。
4: 是的。
1: 是。但我觉得呢你首先其实你真的很有耐性的，又完全即是跟他可能未必沟通到，你本身会用、其他语言跟他沟通教他是不是啊？
4: 不是啊，我都是用广东话的、因为不可以，是啊，那他不明白我不是开手机，手机方便。譬如讲话个土地，他不知道什么叫土地，大家都不明白，开个手机找一些东西给他，譬如海豚他不知道是什么。咁佢仲教咗我轉頭喎，大笨象原來呢個泰國話叫橙喎，我嚇咁啊，原來橙就係大笨象，我就反而學到啲泰文添、
1: 哦。哎呀，好得意喎！
4: 係啊，好開心㗎，同埋明顯見到佢進步，我都讚佢叻嘅。咁就覺得大家互相啦。如果唔係，我諗我連講嘢都講唔到啦，即係一日都唔使同人講嘢，個口都冇開過啦。
1: 哦，咁啊，我觉得即系两样咯，即系除咗即系佢又有进步啦，而同时间即系你亦都同佢哋沟通当中揾到好多嘅乐趣啦，或者快乐啦，咁可以好多时候都系双向嘅。
4: 系噶，
1: 好啊，呢、這个快乐好重要。
4: 我都想大家即系如果唔好觉得自己都好似冇乜嘢识嘅，去帮下，即系睇下啲小朋友啊，或者同佢哋傾多啲偈，都係一個。我依家嚟緊咧，我都會去再有新。我女同佢講故事，讀啲書俾佢聽，等佢可以了解嗰啲文字裏面嗰個結構啊，各方面，等佢哋去升高班嗰時咧就會好啲咯。
1: 多謝曬麥女士嘅分享，我覺得呢個故事咧好有意思，亦都好重要啊。咁啊，頭先帶出嘅係除咗我哋可以即係將我哋嘅認識嘅嘢啦，或者我哋識嘅嘢咧，可以去做到嘅，我哋試下幫下身邊嘅需要幫助嘅人啦。咁啊，同時間亦都原來除咗我哋師即係叫做去教人嘅時候，我哋用咗時間啦，但其實我哋自己都有獲得緊一啲嘢嘅，亦都從中去睇到自己其實有獲得緊快樂。我覺得呢一個雙向嘅即係嘅體驗或者嘅理解，我覺得好好。多謝曬麥女士嘅電話，我哋再聽聽下個電話嚇。拜拜。好，下一個嘅聽眾朋友啊，你好。
5: 你好，师傅，祝你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同埋头先听电话嗰个哥哥都系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1: 多谢你嘅祝福啊！我应该点样称呼你好啊？
5: 甜姐啦，
1: 甜姐系，哦，我中意呢个名字、啊，系你又中意食甜嘢系咪？
5: 系啊系啊，人哋话我笑得甜啊！
1: 哎呀，好开心、啊，我听到你把声，我都觉得你系有一种甜嘅感觉同气氛。
5: 多谢，
1: 系有咩开心嘢可以分享一下呢？
5: 有两样开心嘢啦。第一样咧就系我呢个月咧生日咧就系70岁啦。
1: 哦，恭喜恭喜！
5: 系啊，咁星期二咧，多谢。咁星期二咧就摆酒，咁咧就请好多谢啲宾客都好开心咁过嚟参加。咁未曾我邀请佢哋咧，个个都过嚟参加嘅咁样咯。
1: 哇，咁啊！大排筵席喎，系嘛？会一次就见好多朋友。
5: 亲戚朋友啦，都摆几围咁样啦。
1: 哇！我觉得最紧要就系好似开 party 咁样噶，呢、這个最紧要。即系有时嗰、个当然咧，个目的系好紧要啦，即系生日啦，亦都系一个好大嘅生日啦。同时间咧，亦都可以同朋友一齐即系聚下，聚首一堂，一次过见咁多朋友，我觉得都系好难得嘅事。
5: 系啊，因为有啲亲戚系好少见面嘅，咁佢哋都好想面咁嚟参加啦。咁席间咧都有啲抽奖游戏啊，等系。大家高兴一下啦！
1: 哇，有抽奖添啊！你都准备好充足
5: 喎、啊。
1: 系啊，咁啊，所以就好期待啦，系嘛？咁所以你就会生日嘅时候开 party 啦。咁啊，会唔会特别要去揀一啲你鍾意嘅衣服？搞掂晒未呢？
5: 有，都系着红色啦。
1: 红色
5: 系啦，系高兴啊嘛。咁第二样咧就系、是、我去年十月咧就系、是、多咗个孙女啦，三代同堂啦。咁今年咧，孙女同佢一齐庆祝70岁大寿啦。
1: 哇！恭喜恭喜！
5: 多谢多谢，第一个孙女，第一个孙女。
1: 哦，有埋孙女添啦。
5: 系啊系啊，
1: 开心、啊。咁啊，佢
5: 系啊，
1: 佢而家系几大啊？
5: 佢而家系八个月啦。
1: 哦，八个月。
5: 系啊，嗯。
1: 咁又可以即系通常系咪一百日会开 party 噶？如果系。
5: 有时咧，有啲咧就系满月开，有啲咧就满月细得滞啊，咁啊一百日啦，咁啊样样抵抗力又好啲啊，咁啊又精灵啲啊，识即系识嘢啲咁样啦吓。
1: 哦，
5: 咁样咯
1: 吓。哦，咁啊好开心。系。
5: 啊，大家都会识嘢啲啊，叫做识嘢啲咯吓。
1: 系。咁啊，先祝你生日快乐啦，事事顺利，亦都有一个非常愉快嘅 party 嘅时刻啦，同朋友咧好好地相聚一下，开心玩下吓。咁我覺得呢其實喺呢一個人生裏面呢有啲時間呢係真係要自己去安排一啲嘅快樂俾自己嘅。
5: 係呀冇錯啦要自己主動啲先得㗎。
1: 冇錯冇錯好多謝曬甜姐嘅電話 ,thank you。我覺得呢人生呢其實呢好多時候啦我哋可以去自己去塑造一啲嘅快樂嘅時候同埋而家呢其實真係會越嚟越珍惜呢同身邊嘅朋友相處嘅時間因為其實每個人都有各有各忙㗎嘛。好我哋再聽一聽下一個電話下早晨你好芬姨係咪呀
6: 係呀我芬姨呀因為呢我想表揚下有個即係佢個個月頭呢都派一百份饭俾啲老人家噶，好好嘅，咁样我想表扬下佢啫。
1: 嗯，
6: 佢个个月头派一百份喎，哦几好啊，个总之系老人家咧，佢就派俾你，好好嘅。
1: 系，
6: 咁样我想表扬下佢啫。
1: 嗯，系啊，因为有时咧，其实你话一百份都唔少噶，咁系咪会唔会要排好耐队啊？
6: 唔使嘅。即係佢派曬一百張飛呢咁你到時候你就攞飯囉。
1: 嘩好細心喎、直情係派飛仔即係佢唔使你即刻要拎個盒飯嘅。
6: 係派咗飛仔先。
1: 咁你幾時拎都得嘅。
6: 個個月頭都有嘅。
1: 哎呀好好我覺得好善即係呢個善良嘅心好好啊因為呢其實一百份啦每個月持續地咁做呢其實都唔係細嘅 budget 嚟㗎嘛咁當然。
6: 唔係佢係飯店嚟嘅。
1: 啊飯店嚟嘅。
6: 但係你個個頭五百佢都幾犀利嘅。
1: 係呀一百份都真係都要啲成本㗎始終。
6: 但係佢好靚嘅就仲有埋嘢。呢、
1: 這
6: 個
1: 飲
6: 品俾你哋嘅，
1: 哦，即係一 set 咁樣嘅，有飯又有嘢飲咁樣。
6: 係啦，係啦，咁樣咯。
1: 哦，咁佢都諗得好周到，亦都好細心喎。
6: 係咯，
1: 係。
6: 我想表揚下佢咯。
1: 嗯，好好啊，多謝曬芬姨同我哋分享啊。
6: 哦，多謝你哋啊。
1: 多謝係呀因為有時呢我覺得呢好人好事啦或者係身邊即係你睇到嘅一啲快樂嘅事情啦都好值得啦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將呢啲快樂呢同大家分享咁希望大家聽到呢都會感受到你呢一刻嘅快樂啦咁我哋聽聽剛才嘅一個嘅聽眾朋友啦嘅點唱嘅歌曲有祝福咁亦都喺呢一度呢將我嘅祝福呢送俾大家希望大家生活愉快呀聽到呢啲快樂嘅事情呢都希望令到你今個星期天啦都可以係非常快樂同美滿嘅一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91.4，天水围用 FM 99.4，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100.9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d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早上的7:01，下面由张焕维为您报道新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指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另外有四名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已经出院，其他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这次是美伊近期持续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而在美国连续七晚空袭伊朗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六宣布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美军目标，其中科威特一座海水化弹厂被击中，科威特石油公司一处重要设施也遭到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谴责伊朗的攻击，批评伊方袭击民用基础设施构成战争罪行。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已经为美国准备了永生难忘的教训。他又强调，伊朗内部应该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经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天下午3点

0: 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也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里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强的强风、龙卷风、山洪爆发和冰雹。国际足协表示，正与当地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和暴风雨对球场的影响。空气质素指数显示，球场所属于的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天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很小，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大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二仍然有时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6: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7: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8: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5: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7月19号的今天，又来到星期天啊。有人说呢，礼拜天是全新的一周哈，用礼拜天来算啊。有的人呢就觉得说哈，应该用礼拜一来算啊。你到底喜欢哪种算法？各位上午好啊，我是敏儿啊。相信呢，近来的一个话题呢，跟这个足球啊都离不开，包括呢刚刚5点上演的英格兰对法国，大家有看吗？啊，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足球热啊，的确呢是可以牵动我们啊很多人的心啊，这是全球的盛世呢。有的呢也觉得说啊，我真的还是起不来啊，觉得睡眠比较重要。

呢，这个四年一度嘛啊，而且关注什么你都有选择权的啊，包括会不会看完球呢，直接啊收听我们普通话台的621金曲专门店啊，这里欢迎你。29度的室外气温，相对湿度85%啊，这天气呢稍微了比前阵子好像舒服了一点点，不过也还是很热啊，怎么样也都啊盖不住我们这个听歌的热情。

用邓丽君一首《知道不知道》呢，做我们今天的开场啊，开启我们两个半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的音乐旅程。这不是偷偷摸摸的，我们是光明正大的。

0: 一首《马兰姑娘》，在之前也有一首刘韵还有张来来的《偷偷摸摸》。
1: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听过马兰姑娘啊，刚刚也感受过呢这个野岛的风情啊，它是潘秀琼一首野岛姑娘。的确呢，音乐和旋律能够带我们跨越不同的年代还有空间。

0: 不管情再难守，都会有你侬我侬的时候啊。听过有青山的一首《情难守》，刚刚有韩宝仪版本《你侬我侬》。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活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 1.5 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1: 六二一，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连续三首歌曲，他是蒋大为一首《敢问路在何方》。在之前呢，也有费玉清啊，《新鸳鸯蝴蝶梦》，当然也有于谦的《星夜的离别》。

高胜美的一首《飘》，带来叶倩文《几度花落时》。一眨眼，我们又来到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

恋曲1990，现在啊应该是2026了。有罗大佑啊。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赛，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本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秦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局面。迪秦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沙门前顶成2-0。萨卡结束半场前两度建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后做出多个调动，并且集体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变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进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进个人本场第二球，为法国追成3-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眼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丹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的差距，不过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贤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以6-4胜出。美军连续第8天晚上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6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且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两名美军士兵星期5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1名士兵失踪，4名士兵被送往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应述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过去5天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造成美军2死10伤，跟着造成美军2死10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俄罗斯2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称至少8人死亡，超过60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5深夜到星期6凌晨，